0: 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关照。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4: 在河之洲。
3: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4: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3: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4: 过而能改，善莫大。
3: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4: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3: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4: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3: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4: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3: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4: 孔雀东南飞，五里。
3: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4: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命。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6: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7到22度，白城多云，3到19度，松原阴，5到20度，四平阴，7到23度，辽源阴转小雨，8到24度，吉林阴，7到24度，通化阴转小雨，6到22度，白山阴转小雨，6到23度，延吉阴转小雨，10到21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国庆假期出游中远程需求释放，长线旅游特征突出。稍后我们还将关注双节落幕，长春站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金色吉林百年金脉换新彩，黄金博物馆成文旅新地标，智慧保障提质升级，长白山文旅市场持续火热，2027长春大冬会吉祥吉梦亮相，点亮冰雪盛会，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旅市场供给丰富，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升级。
1: 这个国庆假期，中远程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长线出游特征进一步凸显。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成渝、长江中游、东北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客流活跃，多城串联与目的地深度游同步升温，游客单次住宿时间显著拉长，县域游停留时间延长明显。在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的带动下，这个假期房车游收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90后、95后年轻家庭快速增长，出游需求从周边短途露营转向跨省长线自驾，浓厚的家国情怀带动红色文旅持续升温。浙江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贵州习水四渡赤水纪念馆等红色景区游人络绎不绝，感悟革命历史。各地积极探索旅游加新业态，旅游加音乐、旅游加艺术、旅游加工业遗产等业态融合向纵深推进，游客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广东连南把梯田作为天然舞台，推出梯田音乐节，融合本土非遗、篝火夜游；江苏无锡打造夜间文旅矩阵，源头渚水上烟花、惠山古镇国潮夜游、清明桥运河画舫轮番上演；湖北长阳清江画廊开通新能源客船，以动静结合、文旅融合，推动水上旅游从观光向度假，从单一游船向多元水上休闲拓展。各地不断细分客群需求，完善配套服务，延伸产业链条，让游客从风景的旁观者转变为文化的参与者、体验者。与此同时，各地持续优化文旅公共服务，便民举措不断落地，保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

0: 2026中秋节和国庆双节正式落下了帷幕，长春站呢也圆满地完成了双节期间的旅客运输工作。从数据上看，节日期间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站的候车大厅。2026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双节已经正式的落下了帷幕。那长春站的旅客运输工作从9月23日开始，至10月7日落幕，共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
2: 9月23日至10月7日，长春站共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12.1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9月25日，发送旅客17.7万人次。
3: 节日期间，旅游流与探亲流高度叠加，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长春站日均开行旅客列车563列，加开临客247列，最大限度上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客流主要集中在吉林、延吉、白城、北京等方向，其中长途婚方向发送旅客26.2万人次，长白屋方向发送旅客10.1万人次。长春至北京一站发送旅客5.2万人次，长春至长白山一站发送旅客4.4万人次。
3: 从9月23日至10月7日，长春站累计到站旅客182.2万人次。长春站依据客流变化增开售票窗口，拓宽安检通道，并协调各公共交通，保障转运工作。
2: 节假日期间，车站共发放盲文名片670张，春之约出行锦囊3850张，爱心卡3220张，解决旅客出行难题，服务重点旅客3026人次，为老幼病残孕出行提供便利条件。春之约爱心服务台共接到旅客遗失品1373件，其中687件物品归还失主。
3: 虽然假期结束了，但长春站的旅客运输工作还未停止，节后还将有一段时间的客流返程集中阶段。长春站提示广大旅客随时关注12366网站及长春站官方微信平台发布的车次信息，提前购买车票。
0: 国庆假期新近开放的黄金博物馆依托百年夹皮沟金矿工业遗产底蕴，凭借特色鲜明的黄金工业文化资源，迅速成为省内外游客假日出行的热门目的地，既为游客提供了全新文化体验，也成为化电式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标志性载体。
4: 国庆假期黄金博物馆内游人如织，氛围热烈，形态各异的原生金矿石，承载百年历史的老旧采矿设备，逼真复原的古代及近代采金场景，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观，了解历史，展厅脉络清晰，史料详实，完整呈现了当地黄金产业发展历程。从唐宋时期传承至今的民间采金技艺，到清末民初规模化产业化的工矿开发，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完善的现代化黄金工业体系。同时，场馆还生动还原了抗日战争时期抗联将士依托矿区开展革命斗争的红色岁月，跨越三个世纪的黄金工业发展轨迹清晰展现，让这座隐匿于林海之间的博物馆成为八方游客了解化电工业文脉、品读城市底蕴的重要窗口。
5: 今天呢，趁着十一假期，我妈妈带我来到了黄金博物馆，我了解到了很多的黄金文化，也知道了很多的历史故事。
6: 我在这里看到了黄金的发展史，也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回家之后，我要和同学一起分享。
4: 人气火爆的背后，是黄金博物馆独一无二的核心文旅价值。作为国内稀缺的黄金工业主题博物馆，场馆深度依托夹皮沟百年金矿的原生资源优势打造而成。夹皮沟金矿是我国黄金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瑰宝，不仅拥有极为悠久的开发历史，更完整留存了从传统手工采掘到现代化智能开采的全流程工业遗存，是记录中国民族工业萌芽、国家黄金工业建设发展的珍贵实物档案。游客置身馆内，可沉浸式穿越百年采金岁月，全方位感受中国黄金工业的迭代升级与时代变迁。
7: 我们提前从参观动线、服务力量、安全隐患排查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准备，全力保障游客的参观体验。欢迎广大游客走进黄金。

0: 博物馆，体悟夹皮沟百年经脉的历史底蕴和中国黄金工业的发展历程。
1: 为保障假期游览秩序与体验感，国庆期间黄金博物馆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度。据统计，仅10月1日单日，场馆接待参观人次已突破6000人。

0: 国庆假期，长白山依托智慧设施赋能服务升级，完善保障体系，丰富文旅供给，全域旅游市场火热有序。
1: 假日期间，长白山智慧配套服务效能充分凸显，北坡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运转。十一假期，停车场累计停放车辆3617台次，日均516台次，接近满负荷运营，累计接待游客1.2万余人，有效缓解了北景区自驾停车难问题，大幅提升游客入园通行效率和游览体验。此外，长白山景区持续优化假日服务，提前开园，并设置暖心服务点位，提供热水、暖贴等物资，做好清雪防滑工作，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
2: 我们的知名度已经打开了，要让游客按时入区，保证游客在景区里的舒适度。
1: 服务提升激发文旅市场活力，国庆期间长白山景区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8.02亿元。恩都里商旅社区、特色市集、文博场馆人气旺盛，长相守、道白头、山为正婚恋文旅备受追捧。长白山不止天池，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3: 看到了长白山天池，我的心情特别开心和激动，看到这清澈的湖水让我感觉到了自然的神奇。
4: 和长白山呢，也是想看一下这个长白山的宏伟之处吧。晚上呢，来到咱们这个有名的恩古里来看一看，感觉环境特别好，人呀也特别的多。
0: 近日，游本昌先生亲传弟子正义济公扮演者洪印刚如约来到长春，正式开启在长春中泰海洋世界长期驻场互动演出，将经典屏幕 IP 带到游客身边。请听留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5: 本次驻场演绎早前已经正式敲定，回忆起恩师，洪印刚说，德艺双馨，一诺千金，是先生留给后辈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6: 一直以来啊，我始终铭记恩师对我的教诲，以德为先，以信为本，坚守艺术初心，用心诠释济公经典形象。这也是我再度奔赴长春开展本次常驻的缘由。
5: 看过正义济公洪印刚惟妙惟肖的演出，观众刘先生激动地说，
7: 从小就看济公电视剧长大的，济公是正义之士，就是乐于助人，我也希望生活中能有这样的帮助大家的人。
5: 对于长春这座城市，洪印刚满怀深厚情感，长春市民的淳朴热情、包容喜爱令他印象深刻。
6: 对于长春这座美丽的城市，我有着很深的一种情感，这座城市的淳朴热情让我印象格外的深刻。长春市民给予了正义济公很多的包容和喜爱，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在心里。我希望以济公的经典形象作为纽带，让传统文化不再只停留在荧幕上，而是变成游客看得见、可互动、亲身参与体验的文旅内容。
5: 中泰海洋世界文旅推荐官庄闯，
8: 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和洪老师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24年的时候，中泰海洋世界当中生活着很多的万物生灵，在这里栖息，在这里繁衍。其实这一点和济公济世向善、乐于助人这个精神和理念其实是一致的。那么我们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呢，也希望通过我们海洋文旅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擦出一些不同的火花，做出一些不同的精彩的节目，来奉献给全国各地广大的游客朋友们。
5: 据了解，除了正义济公主题驻场演绎外，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多项特色文旅项目同步上新，海洋文旅 IP 东北大花胖头鱼新增游客投喂互动环节，全新升级美人鱼光影秀流光之翼精彩上演，打造沉浸式深海光影视觉冲击，为市民与八方游客献上精彩的海洋视听盛宴，持续

0: 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过11亿元。
1: 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元。《神探之痕迹》以环环相扣的案件推理带来扣人心弦的观影体验，《什么意思夫妇》聚焦夫妻之间的日常，上演一出啼笑皆非的生活轻喜剧，《生化危机：爆发夜》时隔多年回归大银幕，再度与观众见面。这个假期，红色观影氛围走出影院，来到市民身边。在北京市朝阳区多家文化中心和商圈，朝阳公益影厅在双节期间将开展超70场公益放映。市民逛街途中就能偶遇《我和我的祖国》《南京照相馆》等经典影片。
2: 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8点，然后在这个场地呢，红色的电影上面会有一个不停的一个播放，让顾客呢有一个观影的一个不停歇的一个感觉。整场呢备齐了这种吃喝玩乐一站式的这个购物体验，看电影的同时呢，就让它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个体验。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31，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各位听众朋友呢，有一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要跟您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护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住院最多能报60万，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护险免交，只交400元就行，就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为了让大伙交得明白，办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医保办了。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的下午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的下午1点半，在九台福兴社区；第三场呢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怀德大集。现场呢叫一个热闹，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演员们来演情景剧，还有快板舞蹈，最重磅的还有二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您唱上两段。不光看戏，现场的呢还能得到实惠的花样更多，医保大讲堂，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测身体底子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运动，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给您讲讲医保怎么报慢病实用，想学救命招急救小课堂安排上，海姆立克心肺复苏创伤包扎手把手教您，关键时刻能救家人一命。最重要的呢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就能够成功办理参保或续保，就能添张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落到您的头上。还有现场专门设置了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专家帮您清算医保账户，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搞定，一年的保障就落定了。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咱们不见不散。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洞察显示，中国国庆双休期间，吉林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游客接待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全省各地景区街区客流密集，假日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4: 从游客来源地看，省内游客占比47.54%，省外游客占比52.46%。其中，省外游客主要来自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北京、上海。在全省热门景区中，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接待量居首，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长春四季南河紧随其后，月河文化公园、长春新民大街位列前五。从游客性别与年龄结构来看，男性占比54.59%，女性占比45.41%，男女比例整体较为均衡。40至50岁群体占比最高，达28.02%。游客平均年龄约46岁，中青年及中年家庭是假期出游主力。与此同时，游客在景区及街区的移动互联网使用十分活跃。

0: 启动次数上微信居首，快手、抖音紧随其后。流量消耗上抖音领先，消耗约1446万 GB。 社交视频与地图类应用共同满足导航、分享、支付等高频需求，短视频传播也有效扩大了吉林双节文旅的线上影响力。
1: 10月7号，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活动现场，赛事火炬、奖牌、全套官方服装正式对外亮相，把吉林冰雪文化、长春城市底蕴和青春运动风采融为一体，让北国春城的大冬会氛围感拉满。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2: 10月7号，2027长春大冬会倒计时100天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启幕。活动现场，赛事火炬、奖牌、全套官方服装正式对外亮相。据了解，本次赛事火炬命名为吉祥，取吉祥顺遂、展翅翱翔的美好寓意。在设计上，也将长春地域文化与冰雪运动特色巧妙融合，展现出城市精神与青年活力。
3: 这次我们这个火炬设计是南北联合，长春团队和成都团队联手创作了吉祥。我们这个火炬的尺寸是高度711毫米，对应长春市的海拔最高点711米。电影城这个电影的图标，我们用了12枚图标，12枚图标代表着这次大冬会的12个大象。火炬的底部镌刻着上我们的汽车城的特点，汽车的龙骨，这就是我们对火炬的一个美学上的一个总体表达。
2: 同步亮相的本次赛事奖牌取名为吉梦，延续赛事吉字系列符号，寄托对青年运动员追逐梦想、圆梦赛场的美好祝愿。奖牌还植入了 NFC 数字芯片，手机轻轻一碰就能留存属于运动员的赛场高光时刻，把长春冰雪记忆随身携带。除此之外，官方服装也一同登场，包含火炬手、护跑手、志愿者等等，结合不同岗位的实际需求设计，兼顾美观、保暖和实用性。火炬、奖牌、官方服装的亮相也标志着长春大冬会筹备进入了冲刺阶段，冰雪之约渐渐临近，长春也正敞开怀抱，等待全世界青年学子奔赴这场冬日盛会。
1: 10月7号正值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关键节点，西民大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广场举办一场大型国风主题活动。
4: 本次活动以礼仪华夏汉服模特大赛东北赛区决赛为载体，汇聚东北三省50余名国风选手同台展演，一袭袭典雅华裳次第亮相，将中华传统服饰之美、礼仪之风展现得淋漓尽致。依托西民大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统国风文化与现代青春气息相互交融，生动诠释了大冬会青春、活力、开放、包容的办赛理念。
5: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我们希望用国风国潮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为大冬会预热。100天后，世界各地的青年朋友们也将相聚长春，我们也想借这场活动提前向他们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汉服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我觉得咱们应该弘扬，我们通过展示这个汉服来为大冬会助力。
4: 活动现场同步开设了大冬会主题市集、非遗手作及集字号惠民展销专区，实现观展演、赏非遗、品集味、迎大冬的沉浸式体验。现场集中展示了省内特色的农产品、非遗手作好物，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7: 今天是借这个大冬会的契机来到了咱们长春，希望我们吉林的特产能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希望我们吉林的产品能切合咱们这个大冬会越来越好。
4: 作为2027年开年国际顶级综合性冰雪体育盛会，长春大冬会是展现吉林形象、彰显长春活力的重要窗口。此次落地城市核心历史街区的国风主题活动，是大冬会系列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形式，让赛事热度走向街区，走进市民，持续擦亮青春长春、冰雪长春、文化长春的城市名片。
1: 10月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志愿者交流分享会在吉林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代表齐聚一堂，讲述暖心故事，凝聚志愿力量。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8: 分享会上，首先播放了先导片《冬之约》，志愿者团队还表演了歌舞《向大冬出发》。在大冬微光序环节，多位志愿者代表立足本职，分享了独属于自己的志愿故事。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
9: 我觉得我的日常工作和赛事志愿服务之间，他们的核心其实都是奉献与传递微光，都是需要用我们的耐心、真诚、责任去诠释一个完美的世界。所以说，两者之间都是立足岗位，用温暖的行动去感染更多的人。我觉得这么多年去从事青年公益宣讲工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懂得了倾听与共情。那我们把这份真诚带到赛事服务当中，带动更多的青年志愿者用微光传递吉林温度，讲好冰雪故事。我觉得人人参与的志愿氛围可以汇聚无数的微光，能够彰显城市的温暖底色，它能够向全世界四面八方的来客去展示我们吉林的精神风貌，为社会注入更多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8: 吉林领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连成讲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志愿者为长春大冬会做了哪些准备。
10: 我们会针对大冬会多批次的进行线上线下的学习，学习大冬会的礼仪着装，以及介绍我们长春的美景美食以及打卡点，来让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够了解、能够认识我们长春人的素质、热情和情怀。
8: 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表示，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会动员群众宣传长春大冬会，服务好长春大冬会，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长春市民良好风貌。
11: 我们也要向我们的居民群众动员他们，特别是年轻人呢、我们的居民呢，要文明行事，文明的做人，要给世界的朋友带来我们长春市民的风采。同时呢，我们要组织志愿者进行文明服务啊，文明引导啊，文明宣传呢、让我们的全体人民有行为能力的人都积极地参与到这场盛大的盛会中来。那么也应该说，让长春人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展示给全世界的各国的人民群众。

0: 寒露的到来标志着深秋正式登场，气温快速走低，昼夜温差拉大，空气愈发干燥。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如何养生保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1: 寒露是夏秋向秋冬过渡的关键节点，不同于白露的温润微凉，寒露过后寒气渐生，昼夜温差进一步加大，风干物燥的气候特征愈发明显。
2: 寒露呢是第一个出现寒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啊，也就是说明它这个天气呢是由凉正式的转向寒了啊。那寒呢一般呢它都是从这个脚底起啊，所以说这个脚底它一受凉啊，就容易引起这个像腹痛腹泻呀啊，像女性这个痛经的问题。
1: 此时除了要及时添衣避免寒气入侵外，每天晚上睡前泡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温度大概在40度左右啊，时间在15到20分钟，以这个微微发汗为宜啊，不要这个大汗淋漓啊。那泡脚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加一些艾叶呀，加一些生姜啊，它这个温经散寒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同时在饮食方面，医生建议一定要遵循减辛增酸、润肺益胃的原则，日常饮食要减少辣椒、花椒、油炸等辛辣燥热食物摄入，避免加重秋燥症状。
2: 十月份正是吃这个螃蟹的季节，那我们知道这个螃蟹它是属于性寒的啊，吃的时候呢我们要配一些这个生姜来散寒，那脾胃虚寒的人呢尽量就少吃一些寒凉之品。
1: 另外作息与运动调理同样至关重要，登高散步、慢走、拉伸等舒缓的户外运动，既能呼吸秋日新鲜空气舒缓身心，又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增强御寒能力。
3: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家装安全意识的不断提升，室内甲醛浓度成为了很多新装修家庭关注的焦点。为了求个安心呢，售价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成为了电商平台上热销产品。不少的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打出了精准高度达99.9%、实验室级数据等等承诺，然而这些检测设备它的数据真实性究竟如何呢？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发布了一项比较试验结果，在抽检的50批次样品当中，竟然没有一款产品能够真正做到精准检测。
5: 在实验室内，检测机构模拟搭建了一个甲醛浓度约为0.2毫克每立方米的实验环境，这一数值已超过国家标准限制的1倍。然而，当50台仪器同时进入模拟舱，不同仪器呈现出的检测数值差异悬殊。
6: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品牌的便携式甲醛检测仪屏幕上显示的值是不一样的，有的是 HCHO， 然后有的就是写的甲醛。您看这个是0.008，您看这个是0.03，这个已经差了40倍了，
7: 基本上都普遍偏低，是不是？
6: 对，您看这是0.6，然后这个是0.005，现在就差了将近有100倍了。
5: 工程师带着检测仪从模拟舱走到舱外，发现部分甲醛检测仪的数值几乎没有变化。更离谱的是，这些仪器对真正的甲醛视而不见，对环境干扰却异常敏感。工程师现场用一杯普通的热咖啡进行了测试。
6: 我们把甲醛仪靠近咖啡的杯口，那我们测试之后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显示值呢，甲醛浓度是超标了，已经达到了一个重度污染的程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仪器，我在旁边吹一口气，我们看一看它的甲醛浓度变化。那我们也可以
7: 也爆表了，
6: 对，也爆表了，它的甲醛浓度也是比较高，所以说它的这种便携式甲醛仪呢，它显示的甲醛浓度并不是室内的一个空气甲醛，而是反映了整体的我们一个室内环境，比如说像温度或者是湿度对它的一个整体的影响。
5: 据了解，此次比较试验采样的50件测醛仪产品全部来自网络购物平台，价格区间从29元到3400元不等。比较试验结果显示， 50件样品均存在显著测量偏差，最大偏差达 237.7%， 试纸重复性误差最高达 109.5%。 这意味着这些产品不仅测不准，而且每次测的数值都飘忽不定，完全无法作为判断室内甲醛是否超标的依据。测试结果也表明，样品价格高低与测量准确度并无明显关联。
3: 目前甲醛检测仪产品缺少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而且企业标准又参差不齐，50个样品中未标注执行标准的有18个，执行企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的32件，涉嫌夸大误导。几乎所有经营者都宣称数据准确，准确度高，用的传感器好，比国标更准确等宣传入语，涉嫌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
0: 在电商平台还有一种除醛仪器产品也是受到消费者的关注，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委托权威机构对这类产品进行了测试，测试表明部分除醛仪是有一定的甲醛去除效果，但是设备工作时释放的臭氧却引发了更令人担忧的二次污染隐患。
5: 在网络平台，不少除醛仪产品宣称可利用臭氧除醛，部分商家还宣称蓝氧除醛、超氧除醛，而且对身体无害。为了探究真相，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随机购买了部分除醛仪，送往相关检测机构进行测试。在这台除醛仪外包装上，标称具有新房除醛、室内空气除味、预防流感病毒等功能，但是并未标注具体的除醛参数和技术要求。而产品说明书上标注的执行标准让测试人员深感费解。
8: 在这个标准里面，臭氧消毒器的卫生要求里面主要评价的是对于空气、水以及物体表面的那个细菌、病毒的杀灭效果，没有提到具体的除醛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标准里面没有提到任何关于除甲醛的参数以及要达到的具体的要求或者限制等等。
5: 这些以释放臭氧为核心理念的除醛仪实际表现究竟如何，其产生的臭氧浓度是否安全？
8: 测试臭氧浓度的实验舱大概和家里的10平米的房间大小，然后我们会把待测的这个机器放在这个实验舱里面，然后开启一段时间来测它出风口的这个臭氧浓度。
5: 不到10分钟，记者在实验舱外的检测设备上看到数值显示舱内的臭氧浓度正在迅速上升。根据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室内臭氧浓度的小时平均限值为 0.16毫克每立方米，而这台除醛仪在运行时出风口附近的臭氧浓度瞬间就超过了国标限值的90多倍。
8: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数值是 15.8毫克每立方米，就显示的是我们刚才开启的那台设备出风口大概5公分位置的那个臭氧浓度。因为臭氧发生器在持续的工作，所以里面在不断的积累产生臭氧，浓度会随着时间的变长而越来越高。
5: 据了解，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呼吸道、眼睛有强烈刺激，长期接触危害健康。
9: 臭氧浓度吸入过高的话，我们机体会出现一个这个氧化应激的问题，因为臭氧是一个强氧化剂，对我们的细胞组织都可能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短期急性的吸入大高浓度的一个臭氧，那么我们可能造成一个急性的咽炎，急性的支气管炎。如果说这个浓度过高，还有可能造成气道的痉挛或者诱发哮喘的急性发作。如果说长期大量的吸入这个臭氧，可能会造成肺功能的一个不可逆的损伤。
10: 一些除醛仪的厂家呢，将臭氧包装为这个活性氧、超氧等模糊化的概念，那么实际上呢，隐瞒了这种臭氧超量释放对人体造成的这种伤害，没有尽到这种风险的告知义务。
5: 行业专家介绍，臭氧作为一种强氧化剂，不仅会对纺织品、塑料、皮革等家居用品造成损坏，导致材料变脆变黄，更关键的是，若想真实环境中，比如要在真实的180平方米的居住空间里达到宣传的除醛效果，理论上所需的臭氧释放量将极其巨大，这必然会导致室内臭氧浓度严重超标。
0: 与除醛仪相比，除醛凝胶产品更是风靡各大电商产品，不少产品宣称除醛率99%，可视化除醛。记者的调查发现，这些除醛凝胶产品在宣传上存在夸大误导消费者的情况。
5: 在电商平台，除醛凝胶被不少商家冠以除醛神器的称号，价格大多在10元到20元之间，部分售价在50元左右。这个店铺声称其销售的凝胶产品已通过欧盟环保认证，除醛率可达100%，新房24小时除净，一罐零醛当天入住。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除醛果冻的网页上这些醒目的数据很容易给消费者留下除醛性能好、净化能力强的印象，然而这些产品页面中其实暗藏着不易察觉的隐形信息。比如这款产品的网页上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着，在实验室条件下，本品在一立方米实验舱放置24小时，甲醛平均去除率为 99.93%， 但这里的本品究竟是几罐却并未标明。另一款产品宣称在实验环境下放一罐产品24小时，除醛率即可达100%，这里的实验环境具体是什么条件也只字未提。
10: 宣传的问题呢是最为突出，涉嫌夸大。比如呢，宣传一个除醛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除醛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实验舱得出的数据。
5: 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一些产品宣称可视化除醛，声称除醛凝胶颜色变化了就有除醛效果。对此，相关专家表示，凝胶变色的原因主要是其添加了酸碱指示剂，遇到甲醛会发生变色反应。但是随着除醛凝胶自身变化，或者凝胶与空气其他成分发生反应，凝胶也会发生变色反应。这与周围环境中是否存在甲醛、分解了多少甲醛并没有直接的定量的关系。即便在无醛环境中，凝胶激活后仍会因自身化学反应变色。
0: 北京时间8:56，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刘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知名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得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运动的事儿哈。不光是我们运动康复，还有呢平时的日常生活其实一提到运动啊，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火，因为我们知道全民健康嘛提倡，还有现在这个新媒体上我们也能刷到哈，我看到最有趣的一条评论就是刷到就感觉自己已经运动了啊，收藏就感觉已经运动完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聊运动的这些事儿哈。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呢，前期确实有过这个得过中风啊，还有一些这个运动伤害啊，之后啊，我们该如何运动？因为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借口了，说，哎呀，我都生病了，我这能动吗？
2: 嗯，包括尤其是偏瘫哈，这个这个康复训练是很漫长的。那如何去把我们的上肢康复的神经重塑？那么这是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需要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分享。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治疗师徐伟医生哈，这也是康复科的专家。大家有家属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详细的来咨询。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就是很多家属。就是我们看到在路边有很多，就感觉他们的手就是包括拿点什么东西哈，感觉好像就是抬不起来，是没力气。所以但我们实际是不了解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是生病之后神经不好用了，还是说就是胳膊纯没力气了呢？
4: 首先主持人这个问题是理解，我们先理解障碍的本质。它不仅仅是肌肉没有力量，很多患者和家属都认为手抬不起来就是因为他没力气
2: 没劲儿了。 对，
4: 对，实际上呢偏瘫上肢的功能障碍核心在于神经系统损伤后运动控制的模式它发生了最根本的改变。然后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两个关键的概念，第一个是叫共同运动模式，是指脑损伤后出现的最原始的和僵化的一种运动模式。例如当患者试图抬起手臂的时候，他的肩膀、肘部、手腕和手指都会不自主的同时屈曲或者是一起伸展，就像一个被整体拉扯的一个木偶一样。这不是他的意志力所能克制的，而是受损的大脑发出的错误的一个指令。然后第二个概念呢，就是痉挛，这是一种由上位神经元损伤导致的速度依赖性的肌张力的增高，它并非肌肉本身强壮，而是神经系统抑制的减弱之后，然后脊髓反射亢进的一个表现。不当的刺激呢，如紧张啦、寒冷啦，或者是错误的强力拉伸，都会加重患者的一个痉挛，使关节更加的僵硬。因此呢，我们康复的起点不是与痉挛的肌肉力量去做对抗，而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抑制它的异常模式，然后促进分离运动和自主控制的一个再生。我们的一切努力都要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利用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在受损区域周围或在对侧的大脑半球重新建设新的那个神经连接和功能的一个环路。
2: 哦，看来不是我们简单想的说啊，说这人一得病之后浑身都没力气了，看来和神经还是有很密切的这种关系的。
4: 是的，
3: 就我们动的是比如说手啊、上肢啊、下肢啊，但它的根儿是这个神经。
4: 在神经，对。
3: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康复不仅仅是我们表面看到的伸伸胳膊、伸伸腿儿，你在做这个运动和计划的时候可能考虑到刺激脑神经这方面
4: 的
3: 根源。
4: 是的是的
3: 啊，那我们也想知道了，那既然它是一个这么微妙的联系，那肯定是有一部分策划和这个步骤的。因为你看我们看到的训练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是伸伸胳膊动动腿，包括有一些家属可能也在想，那就这些动作你教我，我回家练就完了呗。那今天也知道了，像动作在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康复师想的是肯定是哪个步骤它刺激哪部分脑神经那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和原则，怎么拆分这个策划书
4: 就在这个康复的进程的

0: 阶段性的一个策略和我们专业的一个介入，就是偏瘫上肢的这个康复，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不是说像患者说的，就是给他掰掰胳膊掰掰腿，它是有步骤的。前期呢，先由我们康复师对患者进行评估，来确定他的一个分期，然后也要因人而异，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比如他的兴趣、他的爱好，来调整他的训练强度以及他的训练方式。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呢，也要避免代偿，就是让他抬胳膊，不只是抬，只是让他抬胳膊，而不是让他耸肩、让他屈肘，然后避免代偿，然后并且又疼痛的管理。在训练过程中呢，出现疼痛，应该立刻停止或者是调整他的一个训练方案。
1: 嗯，这不是说我这个疼了哈，就是有效了，我得这个坚持。那他也是分期的嘛？就比如说，哎，我从康复，然后来到这康复科之后，我从几期啊，然后开始进入什么样的这种训练呢？然后可能，哎，我们这个训练的方式啊，或者说重新给设置的目标就不一样呢？
0: 嗯，是的，他的分期呢，一共分为四期。就是第一期是迟缓期，我们又叫软瘫期，然后特征呢是在患者上肢手指完全没有力量，它是一个松弛的没有肌肉的一个主动运动。然后我们在软瘫期的一个目标呢，就是预防他们的并发症，然后促进肌肉张力的一个恢复，同时呢要维持它的关节活动度。首先在软瘫期，我们针对上肢的一个训练计划呢，有量肢位的摆放，在患者躺着的时候，仰卧位或者是健侧卧位、患侧卧位下正确的一个摆放上肢，避免他的肩关节半脱位或者是挛缩。同时呢，也要进行关节被动松动，治疗师或者家属对于患者的肩肘腕手指进行全范围轻柔的一个被动活动，大概每天要做2到3次以上，然后同时对患者进行感觉刺激，用轻柔的按摩或者是刷擦，我们有那种专业的叫感统拍，然后来拍打患侧的一个患肢，要谨慎的使用冷敷或者是热敷去刺激，然后也要对肩关节进行一个保护，在患者从仰卧位到坐位或者是从床上要转移到轮椅上的时候，要用肩托或者是手托来支撑患侧的一个患肢。重中之重呢，是在进行关节被动活动的时候，要保护肩关节，动作要轻柔和缓，避免暴力的拉伸，导致疼痛或者是肩关节的半脱位。然后也要观察患者的皮肤，然后要避免有压疮。
1: 那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包括上肢训练的这个注意啊之类的，这个都是得在咱们康复师的指导之下吧？是康复师就是比如住院的时候给做了，还是说康复师交给家属，然后需要家属比如1天2次、1天1次的然后去做呢？
0: 在康复师给做完了之后，其实动作来看，我们正常人都会感觉很简单，只是要注意你的范围以及力度，然后说的是轻柔和缓嘛，不要暴力的去拉伸，然后也要注意患者的一个疼痛以及他的反应，根据患者的反馈呢，我们来进行这个操作。
1: 就是你医生先操作，然后家属其实也是要学着一点
0: 的
1: 哈，然后有必要的时候给他加练一下或者给他加强一下。
2: 这个完全是属于一个患者自主意识动不了的一个阶段，是吧？
0: 对，
2: 然后我们先刺激他，他其实是会有相应的反应的，是吗？
0: 是的。但是前期就像我说这个软瘫期，它的反应是很慢的以及很微弱的。
2: 这个期
1: 有多慢？
2: 对，家属其实往往就担心说我这得多长时间呀。
0: 就是绝大多数呢，如果说就是也首先也要分患者的情况，患者要是比较年轻一点，或者是他之前有很多体力劳动了，他的身体素质本来就比较好，那像这类的人他恢复会稍微快一些，而像那种就是平常运动比较少的人了，或者是年龄大一点的这种患者了，他的时间就会稍微的长一些。
2: 这身体底子还挺重要的，你看这个都说全民健身呢，你就一旦生病了，你恢复要想快点，你这底子都得好点，所以还是得健身运动起来啊。那这是关于软瘫期哈，那刚才说的是这个上肢啊摆放啊，然后我们手指也得动起来，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啥注意事项？
0: 在软瘫期的时候，手指的训练计划呢也是要进行，首先要被动松动，轻柔的将每个手指

0: 指逐一进行屈伸，然后分开并拢的活动，也要刺激他的感觉输入，用不同材质的布料摩擦手指，或者将患者的手放到米粒儿或者是豆子中，来轻微的给他一个刺激。
1: 感觉那种挤压的感觉稍微有
0: 点
1: 好。
0: 对对对。
1: 嗯嗯。
0: 然后也要对他进行负重，在坐位的时候呢，将患手置于身体的旁边的桌子上，让他的肘关节伸直，然后将用手掌支撑部分的体重。然后在手指的训练过程中呢，也是要注意，要把它的动作务必的轻柔和缓，尤其是在指尖的关节，然后也要避免长时间的手腕的屈曲和手指的屈曲，然后避免它的手发生僵硬的这个现象。
2: 嗯，好的哈，这个神经真是一个很神奇的身体的一部分哈。因为你看，咱们看到的是动作，那我明白，你看就是无论是插到什么米呀，或者豆子当中啊，还是这些分开合拢，因为它本身其实没什么意识，咱们是一个个帮它的。
0: 对。
2: 看起来无意义的动作，但其实每一个动作它都在一点一点的刺激我们的神经，是不是？
0: 嗯，是的，
2: 嗯。
0: 它的前期呢其实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把它的被动活动给他整到位的话，那后期在他康复的过程中，他就有可能关节活动会僵硬，然后，也有那种关节活动度一下受限的，以后就掰不开了，然后或者是攥不上了，这种情况全都有的。
2: 因为前期你是一个真的是，你像咱们有的时候做事情求的是一个结果，我做了这个，哎，马上给我反馈一个结果，我是充满了动力的。但是前期软弹其实真挺难的，你给他做的这些动作，在我们表面看来是收不到成果的，
0: 是
2: 但
0: 的。
2: 其实可能在神经的那个地方，它是有刺激的，对日后呢也埋下了小小的种子哈。
0: 是
2: 所以
0: 的。
2: 大家家属这也明白了，你前期看似毫无意义的动作，但其实呢，在这个神经的刺激上是起到作用的，为日后的一些动作也是埋下伏笔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加油的训练，不能忽视这个环节啊。
1: 那么我们再走一走哈，可能就带来了二期，一共四期，那二期又是什么特点呢？然后他的训练目标可能是不是，哎，整个患者或者家属啊，又需要做更大的努力了呢？
0: 在二期呢，我们叫做联合反应期，它的特征呢是患者的肌肉张力以及基本的协同运动模式。就比如屈肌协同，他的这个患者肩、肘、腕屈曲，手指一起也跟着屈曲，然后动作是由联合反应引发的。我们在这一期的目标呢，是利用联合反应诱发微弱的主动运动，然后要继续维持关节活动度。我们在联合反应期呢，它的上肢的训练计划，第一点是要诱发它的主动运动，然后督促患者用力咳嗽，或者是健侧的手用力去抵抗阻力，来观察患者是否出现一个联合反应。利用 RO 技术以及本体感觉刺激诱发肌肉收缩，然后也要进行主动和辅助的训练。在出现微弱收缩的时候，康复师辅助患者完成小范围的肩肘关节的屈伸，然后也要继续进行他的被动松动。上肢在联合反应期要注意的事项是利用而非强化联合反应。此方法呢，只是为了唤醒肌肉，一旦出现主动收缩，应该引导自主控制的这样一个发展。同时呢，在这个期间也要重点保护我们的肩关节，避免由于这个突然出现的不协调的一个运动所导致的一个损伤。在这个期间，手指的训练计划呢，也要诱发他的抓握，将小毛巾放置于患
1: 教大
0: 者
1: 家一
0: 的
1: 点方法哈，
0: 手心儿。对，然后同时我们也有口令，让患者要握住，利用抓握的一个反应，诱发手指的一个屈曲。同时，不光是说要屈，还要诱发患者手指的一个伸展，将患侧的手呢置于桌面，然后辅助手腕背伸。同时也要下口令，告诉他打开。这个时候他大脑会有信号，然后也要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辅助下将小物品，然后放入患侧的手中，再辅助的取出。在训练的过程中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避免这个诱发过强的痉挛性的一个抓握。然后应该 在他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让他辅助其放松，同时呢也要注意他手腕的位置，尽量保持在中立位或者

0: 是轻微的背身位，不是让它在里边扣着。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这是二期了哈。那接下来发展发展，哎，又来到更好的这个三期了，可能又到了一个不同的这种训练阶段。那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也稍事休息，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2: 嗯，那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和您分享相关的内容。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这可是一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儿。包括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康复治疗，其实有的时候咱们拿着这医保啊也能好用。到12月31号截止，那么已经开始了居民医保个人缴400元，长护险再交25块钱，那么政府呢是补贴了700多块钱，住院最多能报60万，家里如果有18岁以下孩子的，那么25块钱的长护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块钱就可以了，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那也为了让大家这个交的明白办的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呢还有细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这医保给办了。第一场的时间大家记好了，都送到咱家门口了，10月16号的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是10月20号的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星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的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上。
1: 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看热闹哈，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也会来演情景剧，还有快板舞蹈，最重磅的还有二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都是联袂登场的，在现场给咱们唱上两段。不光看戏，现场能得的实惠的花样也多着呢。
0: 这个医保大讲堂这回是获奖的奖
1: 对，
0: 咱们抢答医保的小问题都是一些常规的问题，我俩刚才说的这一段里面
1: 都是问题，
0: 很多这个问题和答案哈。答对就送奖，现场咱们还有展板什么的，您到现场现学学也是可以的。想测测身体的底子呀，健康体质大挑战呢，还有跟着医学专家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呢再给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儿的大道理啊，顺便呢给您讲讲医保怎么报慢性病啊，特别的实用。
1: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救命的小妙招，急救小课堂也给大家安排上了，什么海姆立克啦，心脏复苏啦，创伤包扎，在现场是手把手教您的，就是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家人或身边的朋友一命。最重要的是还有参保幸运星，就是你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了参保或者说是续保，就能填一张抽奖券，然后现场直接我们就抽大奖，这好运没准就直接就落到您头上了。
0: 我也该给孩子续保了，
1: 对，
0: 我现场也添一个，然后我去抽个奖，左六咱都得续保，是不是？还能现场参与这个活动。还有呢，现场专门设立了医保明白墙，这个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啊，专家帮大家算清楚医保的账，工作人员是手把手的教您手机缴费，因为有的时候叔叔阿姨有这个诉求，但是现在说哎呀，我这个办起来手机不会点呢，没关系，咱们工作人员一点一点的教您哈，几分钟就轻松的搞定，一年的保障就落实了。
1: 那么10月16号下午1点半，就是本周五，是在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是在九台的福星社区；10月23号早上的8点半是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我们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而且还能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哈，在这里和大家邀约一下，我们也是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吉林旅游广播，和我们关注健康哈。茉莉、柳婷每天在这个9点到10点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健康知识，包括一些有用实用的政策哈。我们都可以通过政策来享受一些福利。那当然了，学好这个健康知识也是和自己的健康息息相关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从能动到会用，如何更好的在偏瘫患者上体现出来。那么又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期哈，一步步恢复的越来越好了。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治疗师徐伟医生。接下来让徐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来到了三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更要主动的去运动啊，或者说主动的去康复了呢？
2: 是的，在三期呢，我们叫做共同运动期，它的特征呢是肌张力，比如痉挛达到了最高峰，然后可以主动的发起运动了，但是只能以刻板的协同模式来进行。然后在第三期的目标呢，我们要促进它的一个协同运动，并尝试在协同

0: 从模式内做控制的一个训练。第一点呢，在上肢的训练计划中要强化协同运动，要练习用手来摸对侧的肩膀以及额头，是屈肌的一个协同运动。再练习将手臂推向前下方，是利用伸肌协同的一个训练。然后第二点呢，要控制它的训练，在治疗师的辅助下，然后在协同模式的某个角度做保持或缓慢放下的一个练习。同时呢，也要让我们的患侧肢体负重在座位，患者的剑肘伸直，然后手掌支撑于身体的侧方，然后进行部分的一个负重。在上肢的训练计划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此期呢，它的痉挛比较强，就是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它的肌张力比较高，比较紧。
1: 嗯、
0: 然后在训练的前后呢，要先给它进行轻柔的一个拉伸，以及放松的一个按摩。在训练的过程中呢，避免过度强化屈肌的模式，应平衡屈和伸的两个训练。然后也要注意矫正它的异常模式，如肩胛骨的后缩了。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手指的训练计划在协同模式的前提下要进行抓和放，在屈肌模式下然后练习握住和松开圆柱体，在伸肌模式下练习手掌按压橡皮泥并保持它的形状，然后也要负重来释放它的痉挛，患侧手呢抓握固定的杆，然后让肘去伸直，身体的重心也要向患侧进行一个转移。在手指的训练过程中呢，也有注意事项，重点的练习有控制的松开，然后可以佩戴分指板来缓解手指的一个屈肌挛缩，然后防止它的关节产生形变变形。
1: 嗯，今天咱们主要重点说的是上肢哈，我们不断要练习上肢，还有上肢延伸出来这个手指啊，有大运动，还有这个精细运动，就是每一步每一个阶段这两块儿，咱都得注意着练。
0: 对，
1: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一提到运动，想不到这个手指的运动，只能想到大运动。
0: 对，
2: 精细部位总是容易被忽略。
0: 嗯，
1: 就是觉得这胳膊都会动了，手就会动了，那其实不是。
0: 对，
2: 好像每一块都要分开来看，是吧？
0: 嗯，其实像主持人说的很对，又要分开来看，又要整体来看。
2: 嗯，整体和这个细节都要做到位。看来这个恢复的过程挺难的。那如果来到四期的话，是不是说明前面三期坚持的都挺好的了？
0: 嗯，是的。
2: 嗯，
0: 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
2: 对，看到希望了。
0: 第四期呢是部分分离运动期，它的特征呢就是它的肌张力、它的挛缩开始降低了，已经开始出现脱离协同模式的一个运动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目标呢要打破协同运动，来促进患侧肢体的一个分离运动。嗯，在此期间的一个计划呢，要做分离运动训练，座位将手臂放在桌面上，然后练习单独的屈肘、伸肘，它是肩膀不动，然后在训练前臂的一个旋前和旋后，要让上臂贴着身体，然后再练习手摸后腰，然后手摸颈后的一个组合运动，也要进行控制训练，练习将手臂悬空保持在某一个位置，然后上肢呢也要注意，这个第四期呢是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训练呢应该到精确，然后也要鼓励患者专注于目标关节的一个运动。如果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代偿时，应该及时给他矫正。在第四期手指的训练方法呢，要单独手指训练，单独手指的一个屈伸，在手腕被支撑下，然后练习逐个手指的一个屈曲和伸展，也要练习对指训练，拇指分别和其他四个手指来对指，然后以及抓握模式的一个分化，练习大拇指的一个侧捏，三个手指的一起捏，以及柱状的抓和握。在手指的训练中呢，也有注意事项，要强调动作的质量以及动作的一个准确性，而非是速度。然后可以开始使用这个橡皮泥或者是弹力带对手指进行抗阻，同时也要注意手眼协调这个情况。
1: 嗯，好的哈，听完这个徐治疗师的这个介绍哈，听到这些动作让我想起了，你看咱们说的是这个偏瘫患者他逐步的不同的期目前呢是属于，用我们老百姓话好像就应该属于相对恢复的还行的这个阶段，
0: 对，
1: 能控制手指了，因为你看这些动作他得是自己能动，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再要求他比如说做对指啊做什么。那其实还有一类人群不知道是否适合这些动作哈，你比如说中

0: 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我看我奶奶也会做一些什么手指操什么的，然后说能刺激大脑，然后能延缓衰老，然后也想知道就像这类的动作它能刺激脑神经，然后延缓有一些中老年人发病的情况吗？还有一类什么人群呢，他可能是手部受过伤，然后呢他的动作不是非常灵活，能通过这些动作让他变得更灵活吗？
1: 嗯，主持人这个问题是我回答是可以的，他在通过这个运动过程中，其实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像针对于这个手指不灵活了以及他的这个神经控制的问题，他都会得到一些改善。
2: 嗯，好，所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哈，这个练了肯定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经过了前四期的这个训练哈，反复的这个学习之后，又来到了第五期。那这个期的话呢，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离恢复到想要的那种自主能够生活、自主能够怎么样的就更近了呢？
1: 是的。
2: 啊，那这一期的话还需要家人吗？
1: 嗯，在家人也当然要配合他去，因为在第五期和第六期的时候，他的功能已经很好了。
2: 嗯，
1: 有很多患者呢就认为我恢复的差不多了，
3: 我
1: 这时候
3: 就
1: 回家
3: 了，我觉得
1: 我
3: 来吧，
0: 我是这样就行。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在第五期呢，我们叫做分离运动期，它的特征呢是痉挛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出现了更多的独立和协调的一个分离运动。然后在这个期的目标呢，我们是要提高患者的一个协调性，他的速度以及这个患侧手的一个实用性。上肢训练的过程呢，现在出现了复合性的动作，要练习用手去摸对侧的一个耳朵或者是手臂，从侧方上举过头，也要这时候加入抗阻的训练，加入到由轻度到中度的一个弹力带或者是小哑铃，进行肩肘腕手指各个方向的一个抗阻训练。在实用性的一个训练呢，模拟用梳子去梳头、去擦桌子、端杯子等日常的一个动作训练。然后上肢的注意事项呢，也要鼓励在日常生活中让患者多用他的一个患侧的手，然后要关注患者上肢的一个耐力以及协调性，可以进行双手臂的一个协调的一个任务。然后在这个期间，手指的训练任务呢，也要加强它的精细的动作的一个训练模式，比如说捡硬币，然后系扣子、拧瓶盖、用钥匙或者是写字啦，这些都可以。然后力量性以及灵活性的一个训练呢，要使用手部的训练器，然后抗阻泥进行抗阻。在手指的训练过程中呢，也要注意要贴近实际生活需求，然后增加训练的一个趣味性，然后也要注意防止疲劳，过度疲劳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痉挛的一个加重。
0: 嗯，刚刚有一点我觉得很人性化，就是增加趣味性。
1: 嗯，
0: 的确就是道理其实很多人都明白啊，为什么后来选择上医院，然后包括这个跟医生多交流，就是有些情况他在家他做不到，坚持不了啊，然后这一坚持不了这事儿就坏了，他就练不出结果来了。嗯，那我们医生通常面对这种不太坚持的患者会对他说什么呢？
1: 就也是像刚才我说的嘛，从他的趣味兴趣开始入手。嗯，有很多患者他练他就没意思，
0: 太枯燥了，
1: 确实这个康复的过程很枯燥，他时间很长，以及这个每些训练动作也是很单一的。所以说比如说患者喜欢打麻将或者是打扑克，我们可以用纸牌或者是麻将来跟他进行捏啦玩啦，这些东西都是在训练过程中，所以我们要根据患者的一个兴趣来出发，让他的康复能够延长。
0: 嗯，的确哈，这个我们即使是看病可能也要开动脑筋啊。包括这个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就是很多患者的家属着急，要想看到结果，包括我们也理解陪伴患者康复的过程确实是枯燥会焦虑。嗯，然后因为也浪费了自己很多的这个时间，看结果又很慢。但是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他的康复的之路它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既然知道了这条路很长，那我们岂不是在中间去找点乐趣，然后给自己设置一些有趣的方式方法，让你和患者呢都快乐起来，这也是不失为一个方法了哈。
2: 嗯，那接下来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就跟大家讲讲哈，都已经来到了第六期，那我们的希望是更多的，那么是不是可以完全接近正常的水平呢？我们卖个小关子，回来继续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康复运动的相关话题哈。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直接留言即可。
0: 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治疗师徐伟医生。接下来让徐医生再跟我们聊一聊哈，这走过了前期，然后中期，又来到了第六期，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离恢复正常水平越来越近，或者说是不是就跟正常水平一样了呢？那这个时候能走到这儿的患者多不多呢？我们接下来让徐医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2: 在这个第六期呢，我们叫做协调与精细的一个运动期，它的特征呢，就像我说的刚才的肌张力、痉挛已经基本上消失了，然后各个关节可以独立的自由运动，然后它的协调性已经接近于正常了。在这个期间的目标呢，要使得运动质量接近正常，恢复高水准的一个功能。上肢的训练计划，比如高难度的协调性运动，如打太极、游泳、乒乓球，需要全身协调的一个运动，它的力量和耐力的一个强化，进行系统性的力量训练，然后双侧一个整体训练，就是双手都要需要了，现在进行需要双臂的高度配合的任务，比如说演奏乐器了，做手工了。然后在这个训练期间的注意事项呢，要进入训练与维持的一个阶段，鼓励患者融入到他的一个生活中，然后定期进行评估，针对于他薄弱的环节来进行强化，然后同时呢，也要预防劳损性的一个损伤。在手指的训练计划呢，比如也要高度的一个精细任务，如编织啦、书法啦、绘画啦，或者是弹奏乐器，以及手脑的一个反应训练的一个协调训练，同时需要进行快速反应的手指或者是电脑游戏，然后维持性的一个训练，持续进行灵活性的一个练习。在手指训练中的注意事项呢，也要追求与健侧同等的效率和质量，然后对残留的轻微问题进行针对性的一个练习，同时要保持好良好的用手习惯。在这个期间呢，贯穿于始终的一个重要的提示呢，就是康复的这个路很慢，然后我们要对进行患者进行一个心理支撑，要多鼓励他，然后也要同时在训练过程中给患者制定这个小目标，完成一个小目标之后，我们有奖励了，或者是吃顿好的了啥的。
1: 这趣味性很重要，
0: 阶段性也得给他点奖励哈，对，能继续往下走。
2: 然后家属呢，以及家庭的一个参与，家属应该学会一个正常的方式将训练融入到生活中，然后同时呢，也要进行定期的一个再评估。恢复的速度也是因人而异的，这个需要定期的由康复师来给你调节你的训练方案。
0: 那这个定期大概我们会让患者比如多长时间可能需要再来复查一下复诊一下呢？
2: 大致在比如说达到5期或者6期的这个时候，
0: 很好了哈，
2: 可能2到3个月来过来给看一看
0: 就可以哈。
2: 对，然后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也要注意安全至上，然后始终呢要预防他摔倒或者是肩关节的损伤以及过度的一个劳累这些。
1: 好的哈。听到这儿基本上咱康复就快出院了是吧？
2: 是的。就像我说的，有很多患者到第5期和第6期的时候人就走了，
1: 着急出院
2: 就不练了。
1: 因为到第6期确实听起来这个难度有点大啊。有些患者和家属说，我用不到那么精细，我也不至于练成那样啊，我就5期够生活就可以了哈。
2: 对，可能有很多患者他患侧是左侧了，然后他是右利手，我平常我都不用左手，他说我现在就不需要那么精细的去训练。这个东西也是看人的需求，我们来给制定计划。
1: 但是哈，还是强调那个事儿，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思想，就是康复的整个过程，你不是说就看到手动了啊，胳膊动了，它就是你最终的结果。我们康复师脑子里想，它是整体的一个连接啊，是我们这个手啊、胳膊呀，然后带动着这个脑神经刺激的这一片区，包括咱们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测评，然后能够考量到我们的脑神经恢复的情况，是吧？
2: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康复治疗是要和这个神经内科它是相联系的，是吗？
2: 对，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首先要 知道患者与神经进行联系，然后在训练的过程中也要加强他的一个口令，去告诉他你该做什么动作，这个也是要和与神经去联系的。
1: 这科是可以动动嘴儿哈、因为动嘴儿你是在给他发射指令，因为有的时候说你就在旁边站着，那康复师就说两句话就训练了。今天知道了，他训练的是你脑神经接受信号的能力。
2: 对，就是其实很多动作看着很简单，然后有很多家属回去就反馈，

0: 哎，在你这儿就好使，回去就不好使。我说那有可能是你的刺激以及你的这个口令没有下到位，他脑袋没有接到信号，他当然自己使不上劲儿了。
1: 好，那其实这我们也听出来了，就是在整个的执行的过程当中，回家去锻炼的过程当中，它还是有很多的误区的哈。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来简单的挑出来几个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有一个吧，就是大家总觉得说只要我动起来了那就行，但刚才听了徐医生的介绍，你动起来了也不一定行，如果你动错了的话，那可能你的危害是更大的。
0: 是的，这个家庭呢也是康复的一个延续，但是必须是科学的一
1: 正
0: 个延
1: 确的。
0: 续。然后核心的一个原则呢，像主持人说的，宁可不动，然后也不练错功。一个错误的动作，这个模式你要重复好多次，一直来这练的话，它的危害远大于不活动。然后
2: 好的哈，那这个对与不对，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其实康复师是教过的，是吧？
0: 对，在日常的训练中呢，患者家属也在旁边看着嘛。然后我们一边给患者做的时候，也会和患者家属去说，要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应该去怎么做。然后关于他的一个在训练中的一个被动活动呢，要确保动作的一个平缓，然后在无痛的范围内去进行，然后切勿的去抓住患侧的一个手腕，去猛的一拉，这时候很容易造成他的一个腱鞘损伤和肩关节半脱位。然后正确的方法呢，是一个手固定他的近端关节，比如说肩胛骨，然后另一个手呢去活动远侧的一个关节。
2: 那一个固定，然后一个辅助来活动啊，
0: 是
2: 这是
0: 的。
2: 在被动活动。那接下来，咱们其实刚才分期的时候，大家知道了有被动期，然后还有主动哈，主动练习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呢？
0: 关于主动的训练呢，首先要鼓励患者去想着正确的一个运动模式，哪怕只是很小的一个肌肉收缩呢，或者是关节角度的变化，也要给予患者一个积极的反馈，然后要极力的去避免代偿运动，比如说通过耸肩或者是身体的躯干，倾斜来抬起手臂。治疗师也会教你如何使用这个镜像疗法和动作观察疗法，甚至是在虚拟现实环境中来强化运动意识和实际感觉的一个输出的一个连接。
1: 这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的哈，我
0: 是
1: 们感觉
0: 的，
1: 好像你开始去操作的话，那肯定是有一点代偿的，然后
0: 对。
1: 你得及时的去纠正，所以我觉得这个复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哈。那由于时间关系哈，可能我们最后针对大家的问题哈，帮朋友们提问一下。有位朋友提到了，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说家里的患者吧，他就是别的问题都不多，就是手指的精细运动，比如说你让他拿筷子夹个豆啊，就很费劲；你要是夹个大的菜呀或者肉什么的就没有问题。那想问一下，这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就如果到医院的话，还能练练这个手部的这个精细动作吗？有可能有改变吗？谢谢。
0: 这个是可以的。
1: 一年也行哈。
0: 对，像患者家属刚才说的，你是大东西可以夹起来，说明
1: 对，
0: 他的手指力量是可以的。现在只是他的精细活动不够，他的手指的分离运动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高度，这个是可以通过练习来给他弥补的。
1: 或者说句实在话哈，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你想要训练他，除了说你拿筷子拿稳点儿，别的我们真不知道是怎么训练每个手指，怎么去更好的去夹东西也好，去做精细动作也好，根本就不了解。所以大家可以到专业的这个医生这里去再看一看，再评估一下。
2: 再问最后一个哈，这个跟患者住院相关的，因为有些患者，你比如说像刚刚这位提问的患者，他可能想要比如说住院治疗，那这个是有什么标准的吗？不是说谁来都能吧？
0: 也是，首先到科室之后，那个医生会评估，对，然后看他的一个模式了，以及他的情况适不适合住院了，这些。
2: 那我们其实是分，比如说如果住院的话呢，可能就是按住院的这个时长，医师会下单子，然后你几点去做康复。
0: 对，
2: 然
0: 是
2: 后
0: 的，
2: 如果有一些，我们其实行走是没问题，仅仅是上肢有问题，也可以
0: 也可
2: 这
0: 以通
2: 种。
0: 过门诊的治疗来看。在门诊的时候，比如说你挂康复科的一个门诊，然后大夫会给你开治疗，然后你去康复大厅去找康复师来给你进行时间这个固定的时间来给你治疗，这都可以的。
2: 比如说不能天天去，可能1、3、5去，2、4、6去，然后其他时间自己在家练习也都是可以的吧。
0: 对对对，然后你要和你负责你的康复师进行沟通好，把你的时间给你留好，这。
1: 也是一个提前预约制哈，让大家都更知道怎么样的去规律的去锻炼和训练，也能更好的恢复。时间关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

0: 好玩呢。
1: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2: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3: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4: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3: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5: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4: 不是，不是啊。
3: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5: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
4: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4: 吃了药快睡吧。
6: 我想安慰他，
4: 嗨，不是第一。
6: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老。
6: 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7: 爱
4: 比我强。
7: 需要正确表达。
8: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9: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8: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9: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8: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0: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1: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3: 有艘汽艇过来了，
12: 收文件，快！
14: 发财！嘿嘿，我服了啊，多远了？
12: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1: 中共一大，
12: 根据民主原则，
11: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5: 共产主义万岁！
16: 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7: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11: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8: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9: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8: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 野化放飞丹顶鹤，让他们回归家园。
0: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18: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7: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观赏。
13: 我能说，
19: 哎，我会唱，
20: 我能拉琴，
21: 我能逗乐，
13: 鹌鹑、
22: 鱼鳞、四盘山、
23: 白城、
24: 辽源、
13: 通化、
25: 延边、
26: 通化、
27: 顶、
28: 梅河口、
7: 仙户、街村，
29: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30: 哎呀妈

0: 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直播节目《社区欢乐游》。此刻呢，您只要在您手机的视频号上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了。那也要跟我们非常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说一下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学员们，他们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将为我们展示哈他们的风采。也别忘了啊，为这些向光而行的向阳而生的朋友们点赞助力。意润春城，烛光而行。艺术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每一个普通人治愈生活、丰盈时光的微光。那么在我们长春市群众艺术馆，一堂堂公益课堂，一次次艺术熏陶，让无数普通市民拾起热爱，深耕美好。今天呢，我们就走进这群追梦的学员们，聆听他们学艺的故事，见证他们闪闪发光的才艺绽放。也欢迎大家此刻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介绍一下啊，在我身旁就是我们学员的一位代表赵亚丽大姐，欢迎我们亚丽大姐的到来，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今天呢和市群众艺术馆的这些好朋友们一起来到了直播间，是不是感觉心情也特别激动啊？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你们当时哈从四面八方都是因为热爱集结到我们的长春市群众艺术馆，是不是大家呢也是因为这种缘分、这种热爱走到一起的呢？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么今天我们来展示的学员，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吗？
1: 啊，我们都是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学员，我们不仅是吉林旅游广播的忠实听众，也是社区欢乐游栏目的积极参与者。因为我们在群众艺术馆呢学了很多比如说我们有学朗诵的，有学声乐的，还有学乐器的，我们就特别想展示。因为这个平台呢我们也参加过几次，社区欢乐游呢我们还经常打一线，然后我们有的朗诵的、声乐的，我们就在那个不是视频，那是就是音频吧。这回呢我们就到了现场了，我们很激动，我们打磨了八个节目啊。大家呢都是想把我们自己的那个欢乐呀，把我们平时准备的那个才艺呀展示给大家。今天呢让直播间的朋友们呢能一起跟我们欢乐，一起跟我们把我们的祝福呢带给大家。
0: 啊，说得真好哈。其实呢从零基础、懵懂入门到自信登台绽放，我想每一份从容的背后啊，都是我们今天这些可爱的学员们啊，这些大哥大姐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热爱。那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呢也是以公益美誉为帆，让艺术走进了千家万户，走进了百姓的生活，让平凡人生也拥有了诗意光芒，可谓是以艺养心，以美润城。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哈今天来表演的每一个好朋友们，每一个忠于热爱、追逐热爱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艺术的舞台上遇见更好的自己。好，那首先呢我们邀约的啊是今天为我们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我们介绍一下这四个人。他们呢就是我身边的亚丽大姐，还有王彦斌、马启红，还有刘艳华，为我们带来四人合诵《长春，长春》。来，我们有请这四位表演者，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0: 我该怎样的笔触描摹你？当森林公园的松涛送来微风，当南溪湿地的河面泛起柔波，老宽橙子的种子已长成黎明的轮廓。
1: 长春，我在一部千年的史册中寻你。你是汉代的夫余，唐代的渤海，你是明清的长春厅，伪满的新京，你是我千呼万唤的家乡长春。长春，我漫步在新民大街上看你，老建筑的砖缝渗着乳胶漆的亮光，那栋大楼里曾发出锁住自由的指令，志士的鲜血已凝作灰砖穹顶的风霜。
0: 长春，你十四载雪霜浸透的城墙，终在1948年霜晨被红旗漫卷成曙光。你72载省会城市的凝练，成就你44度北温带舒适的北国春城。长春，我的长春是长影厂胶片里定格的英雄儿女，
1: 我的长春是汽车厂流水线奔涌的解放，红旗奔腾。
2: 我的长春是地质宫广场上的歌群，衔着黄大棉未尽的诗行。
0: 我的长春，你是吉林1号卫星划过苍穹时穿过的春光，
3: 划过天穹时播种的春光。
0: 长春，你让树勋小学的读书声震彻百年，你让216个国度的雕塑汇聚摩尔湖畔，
1: 你让旧车棚蜕变成旋转的木马，你让南湖公园挽住漫卷的云影。
2: 长春，当老人们用太极扇丈量暖阳，当孩子们在无车园区追逐嬉戏，
0: 当先辈的拴马桩被某名店收藏，我看见旧路基与新地砖铺就成岁月久长。
4: 长春，我的长春是雾凇的玉洁冰晶，
1: 我的长春是净月潭莲花的苏醒，
2: 我的长春永远敞开着向着黎明的大门。
0: 我的长春啊，你的每一条街巷都是待续的诗行。
3: 我的长春正将千万个春天写在美丽微尘与太阳之间，
0: 每一个春天都在写着我故乡的名字，长春，
3: 长春。
5: 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表演者，特别精彩哈。那这个作品呢也是原创作品哈。那这首歌颂家乡的作品真的可以说字字句句啊都是深入人心，说到我们的心坎里了。我们也祝福我们可爱的家乡越来越美好，希望这吉祥的土地上哈、能够成就和实现每一个人的梦想，更希望每一个长春人的日子都能够蒸蒸日上啊！正因为这块多情的土地啊，孕育了我们幸福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们才能够哈、在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的沐浴下啊，我们努力的去忠于热爱，实现自我，完成自己的艺术梦想。那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聆听的节目同样是来自我们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学员，他们是徐文丽、任丽娜，他们将为我们深情的带来一首诗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们掌声欢迎。
6: 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7: 祖国，
8: 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
7: 祖国，
6: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
8: 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
7: 祖国呀，
6: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
8: 你用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6: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
8: 你的富饶，
6: 你的荣光，
8: 你的荣光，
6: 你的自由，
8: 你的自由。
7: 祖国呀，我亲爱的祖国。
9: 长春
5: 好，非常感谢二位哈啊！这首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今天呢，经过了我们的两位朋友徐文丽大姐和任丽娜大姐的朗诵，真的是让我们荡气回肠，感人至深啊！可以说表达了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对祖国的那份深情祝福。那国庆刚过哈，聆听这样的作品，真的是让我们由衷的感慨。我们在这里呢，也共同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富强。可以说，以美玉润民心，以艺术暖春城。我们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也忠于自己的热爱，让自己的热爱化作一份能量啊，传递光，传递爱，传递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聆听的作品呢，是我们的李玉文大哥，他将为我们带来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也非常有诗意啊，叫《人到中年遇到秋》。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感谢玉文大哥。哎呀，玉文大哥从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声乐小白，到现在呢能够有勇气哈走到台前去挑战自己。你觉得在学习的路上，在歌唱的路上，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1: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没想到老年能这么幸福。上老年大学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感谢群众艺术馆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我这些东西都是在群众艺术馆学来的。
0: 太好了、
1: 感谢党和政府。
0: 真是哈、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天我们都欢声笑语，每一天我们都向阳而生，然后在艺术的浸润下，感觉生活就更加的阳光了，幸福了。
1: 是啊，
0: 而且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1: 是的，
0: 这个日子真的是过得越来越有滋有味了，
1: 很幸福。
0: 好，能够感受到您由衷的这份心情和幸福，谢谢您。
1: 也谢谢您。
0: 好好，那这里呢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虽然啊，我们今天展示的这些学员们哈、他们都是来自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不是最专业的选手哈、歌唱家，但是呢他们对艺术的热爱呢却是赤诚的，而且呢日复一日的坚持沉淀下来。就像刚才的这首歌，我们都知道秋天是最美最斑斓最富于诗意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人到一定的年龄，对季节，对春对夏，对秋，对冬，都有自己的一番感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一个作品，也是我们的两位优秀的学员王倩还有靳佩芝为我们带来的合颂《我想把秋天寄给你》。我们掌声欢迎二位的表演，共同聆听。
2: 我想把秋天寄给你，包括满地的金黄和硕果，是这个秋天独有的颜色和璀璨。我路过了晚风，秋天就是我的了。我想把秋天寄给你，包括整个夏天我的诗和日记，是这个年龄应有的期许与勇敢。我路过了你，以为你就是我的了。我想把秋天寄给你，我想把秋天寄给你，包括我和我的心脏，包括我和我的心脏。趁你正在遥望这里的秋天，趁我们还有金风玉露的年华，趁我们还在半岁半醒之间，趁我们还相信人间关爱，所以我想把秋天寄给你，
3: 所以我想把秋天寄给你，
2: 包括整个秋天，
3: 包括整个秋天都寄给你。
0: 好，非常感谢二位留步哈。我想问问你们两个哈，两位朗诵者非常的投入，而且我感觉你们也很走心。那我想问一下二位，你们学习朗诵有多长时间了呀？
4: 2-3年。
0: 啊，2-3年。姐姐你也是吗？
4: 一样的，我们是同班同学。
0: 啊，那你们觉得哈，从独自到现在走心，你们理解的语言艺术，你觉得都带给你们什么了？
4: 带给我们的欢乐和快乐，而且把我周边的人的这种心情和情绪都带给大家，
0: 都带给大家哈。那您呢姐？
5: 是的，通过语言传情，传送经典，这是我们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朗诵的宗旨。朗诵呢也能就是说是烘托这个感情，烘托这个氛围，所以说非常喜欢。
0: 用爱发声，是不是？
5: 用爱发声。
0: 是的，那现在呢，和文字已经建立了这种感情啊、这种情缘，所以每每看到文字的时候，也觉得能够涤荡自己的心情和心灵，是吧？
4: 对对对。
0: 所以是不是还要一直坚持下去啊？
5: 是的。
0: 嗯，好，希望你们能够为我们呈现更多美好的作品，用声音去传递这份真情。
4: 好。
0: 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表演者王倩大姐和靳佩芝大姐。接下来我们欣赏得到呢是我们的一位表演者叫任廷宏啊，任廷宏大哥今天呢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秋天里的中国》，我们掌声欢迎。

0: 一座座桥梁如绚烂的彩虹，跨过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切的景色在风驰电掣中目不暇接，所有的所有就像美丽的花瓣在展开，展开，展开在我们的家园，在这个秋天，在今天的中国。我是在国庆之夜的天安门广场来感受秋天的中国的。朗朗的月光仿佛瀑布在我的眼前飞泻，我和你徜徉在广场上，欢呼在人群中，我看见你的眼角的泪花如此的晶莹，我感到你的手在颤抖，你的热血在奔涌，我看见了一个辉煌的空中花园。当五彩缤纷的礼花绽放，我们看见姹紫嫣红的春天已经挂在了秋天的枝头。我是在老人的笑声和年轻人的歌声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流淌在他们心里的旋律，那是回荡在岁月的创业者的誓言，那是嘹亮到天边的后来者的足音。我是在婴儿的啼哭中来聆听秋天的中国的，我听到了生命的呐喊，我听到了远方的呼唤，我听到了浴火重生的凤凰的鸣叫，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喷薄。秋天里的中国有汗水的味道，有果实的飘香，秋天里的中国有凌云的壮志，有创造的气魄，秋天里的中国绿水青山，繁荣富足，秋天里的中国坚定自信，成熟从容，秋天里的中国充实着幸福，就像那一粒饱满的稻谷，秋天里的中国辉煌着梦想，明亮了千家万家的灯火。
1: 好，感谢我们任廷宏大哥。那任大哥，我也想问一下哈，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学习这种朗诵艺术呢？除了这个，您还学习别的吗？
0: 因为朗诵这种语言艺术呢，很有感染力，也是自己喜欢，所以呢，就想通过这种形式呢，一个是提高自己，一个也是呢，通过自己的朗诵来感染大家，来宣传我们伟大的祖国。
1: 哎呀，说得真好。那您在学习的这一段时间里哈，你觉得自己变化或者突破比较大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作为东北人呢，语言会有很多的方言口音。
1: 嗯。
0: 那么通过朗诵呢，使自己的语言呢更标准化。
1: 嗯。
0: 使自己的朗诵呢更有感染力。
1: 嗯，
0: 在我们班里的同学们互相的交流，老师认真的给大家传授，所以呢，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1: 就是自己的语音面貌也越来越规范了。在情感上，处理作品上也会更加注重细节，更细腻了，是不是？那刚才从您的这个朗诵中已经感受到您的变化，以及您对作品的这种深邃的理解哈。那我还想问哈，任大哥，您当初学习的时候，您的家里人是否支持呢？
0: 当然支持。
1: 嗯，
0: 因为作为一个是自己的爱好，另外呢也是一件好事儿，我们通过这个可以

0: 感染大家，宣传祖国，宣传我们美好的生活，所以家人是非常支持的。
1: 嗯，啊，太好了啊！那现在就是您的晚辈，比如说您的外孙呐，啊，或者是孙子啊，他们一看，哎呀，爷爷这么有风采，哎呀，形象气质都有变化，是不是他们也是由衷的特别的佩服您？
0: 是的，每次呢有这方面的表演的时候呢，他们也都是认真的看，
1: 嗯，
0: 然后给我评价。
1: 太好了，而且我想我们千百年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学的经典之作同样会浸润我们晚辈的心灵，然后我们作为长者也有这个责任去传承这种优秀的经典的美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不是？
0: 对。
1: 嗯，好，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也期待着您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0: 好的，
1: 谢谢，谢谢啊。好，亲爱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社区欢乐游的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呢是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学员们，那这些学员们啊，他们平时在艺术馆中呢学习声乐，学习演唱，学习歌舞，学习乐器，还有戏剧戏曲、模特走秀、诗歌朗诵等等。可以说一次次的艺术熏陶啊，也让他们呢拾起心中的热爱，深耕人生的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欣赏他们的表演，那您在收看直播的时候也别忘了为他们点赞、助力、转发、评价啊，给他们多多鼓励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作品呢是女声独唱，一首非常经典，尤其是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表演者呢是邓玉红，我们掌声欢迎。

0: 好，谢谢邓大姐。哎，请留步，我也想问问您哈，那您现在学习有多长时间了呀？
1: 我退休之后，然后就参加老年大学，学习了声乐，上了声乐班。
0: 哎呀，现在

0: 这一招一式，这个舞台的形象气质哈，包括乐感都是越来越好了，是不是？
1: 是跟着老师学教，一招一式的跟着学。
0: 有名师的指点，然后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变化，是不是？
1: 是是。
0: 那未来有没有自己在艺术上的小目标呢？
1: 我参加过老年大学的十佳歌手，然后跟着比赛获得优秀奖
0: 啊。
1: 我想再争取。近几年再参加几次，争取获十佳。
0: 哎呀，太好了，有自己的小奋斗目标了，就感觉生活每天都特别有奔头，是吧？
1: 对对对。
0: 那邓大姐，你觉得哈，艺术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消遣爱好呢，还是意味着别的？
1: 是我的追求，是我的理想。我从小就愿唱歌，但是呢，可能是我是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师，在这方面知识还是不够，所以我想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对于自己，然后那个学了那个唱歌，感觉非常开心，然后也带动同龄的人也跟着一起唱歌。
0: 哎，真
1: 好
0: 哈！以前呢是数学一二三四五六七，那退休之后我们变成了哆来咪发嗦拉西，所以生活的这样的转变哈，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退休了就。哎呀，什么都不想干了，但是有的人啊，依然是啊，会这个通过学习啊，给自己带来很多满满的正能量，让自己发光发热啊。
1: 对对，
0: 通过学习，自己也会发生啊这个形象气质上的很大的变化。
1: 对对，
0: 是不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邓大姐怎么越来越年轻啊？
1: 是，
0: 所以你看大家呀，聚会的时候，家人朋友啊，唱一首歌，助助兴啊。感觉一下子氛围就不一样了，
1: 是非常开心。
0: 好，也希望你永远这样开心的生活，好吗？
1: 谢谢。
0: 哎，感谢我们的邓老师哈，谢谢谢谢啊。哎呀，你看我们的数学老师都这么有才华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啊都是宝藏啊，你可以挖掘自己最大的潜能。好，为我们的邓老师点赞。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的作品呢，是我们朗诵艺术学习班的四位成员，他们是吕淑华、林岩、陈海燕、汤敏娟，为我们带来合颂嫂子颂。作者呢也是我们的女诗人青青老师，来，我们掌声欢迎。

0: 雪原沉默着无边的白，朔风撕扯着冻僵的柴，关东的夜比墨更沉，压着破碎的山河，破碎的村庄。
1: 突然一声呼唤穿透寒霜，
2: 嫂子，
1: 不是哀叹，是战士胸膛里滚出的岩浆。
0: 嫂子，借你一双小手，捧一把滚烫的黑土，先把那豺狼埋掉。
3: 那手皲裂如松树皮，沾满冰茶和灶糖的灰，此刻却紧攥成复仇的拳。
4: 捧起的哪里是黑土，分明是侵略者，分明是浸透要堵上侵略者贪婪的嘴。
1: 嫂子，借你一对大脚，趟一条活路出林海。
0: 那脚曾在宽阔的河面上丈量过土地的深浅，在冰冻的河面上试过自己的重量，
3: 如今踏碎积雪的牢笼，在密林深处为火种引路，一步一个血窝窝，踩出通往黎明的路标。
4: 嫂子，借你一副身板，挡一挡刺骨的寒潮，挡一挡飞啸的枪弹。
1: 身板单薄如秋后的苇，却挺立成巍峨的山。
0: 挡在伤员颤抖的身前，跑在情报传递的路上，
3: 枪声撕裂长空，硝烟弥漫，他倒下，
4: 像一株倔强的冰凌花，根深深扎进冻土，魂化作春泥护新芽。
1: 哦，嫂子，憨憨的嫂子，风雪雕琢你黝黑的脸庞，苦难磨砺你粗糙的手掌。
0: 灶台边，你省下最后一口粮，塞进战士饥寒的怀里。
3: 油灯下，你缝补勇士们的衣裳，针脚里纳着不灭的灯火。
4: 你的笑容是冻土下萌动的希望，你的泪水是松花江不息的流淌。
1: 哦，嫂子，亲亲的嫂子，你不是一个名字，你是千万个乡亲的化身，
0: 是送郎上战场的泪眼，是哺育孤儿乳汁的甘甜，
3: 是地窖里藏下的火种，是雪地上不灭的脚印，
4: 是无数的你和你的父老用血肉筑起的一道长城。
2: 在长白山巅，在黑龙江畔，
1: 位卑未敢忘忧国，谁说女子只识造一锅，你那挺立的身板就是丰碑呀，刻着民族不屈的魂魄。
0: 嫂子啊嫂子，硝烟散尽，雪原开出了格桑花，听你的歌谣还在风里回荡。
3: 捧一把黑土埋豺狼，趟一条活路向太阳。
4: 白山黑水间回荡着你憨憨的笑，那是民族精神在岁月里
2: 铮铮作响，代代传唱，铮铮作响，代代传唱。
5: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表演者啊，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原创作品，谢谢你们。那这个聆听完他们的分享哈，我们能够感受到热爱最动人的力量，日复一日的坚持终会成就舞台上的闪光时刻。那在这里呢，今天我们也在舞台上领略了 普通人追逐艺术梦想的这份精彩和精神哈。平凡生活也因为梦想而精彩，岁月也温柔，音乐因为艺术而变得更加的丰盈和美好。带着这份初心与热爱，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学员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为我们带来表演的呢是刘艳华大姐和苏文艳大姐，他们将为我们朗诵一首诗歌，叫做《我端坐在时光里》，我们掌声欢迎。
6: 我端坐在时光里，时光静得如同夏夜的风，覆地而行。
7: 翻开一本书，突然就看见年轻的我和年轻时清亮的眼睛，还有眼睛里清澈的白云。
6: 起身沏茶，重新坐下，与安静的风一起安静的思索。
7: 时光从我肩头划过，倾斜的阳光也悄然隐去，不知是谁把月色涂在了我的鬓角。
6: 我看见时光在微笑，它笑我错失了许多美好，恍然明白窗外诸事与我无关，我只需与岁月言好。
7: 今夜手捧一杯清茶，我用岁月的沧桑回味年轻的过往。
6: 今夜时光依然在笑，微风依然在走，
7: 而我突然醒悟了，原来是时光是这么美好。
6: 今夜
7: 风依然行走，
6: 时光依旧微笑，而我竟然看懂了那些光鲜背后的苦涩。
5: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表演。是的，时光其实呢是最公正的，只要你肯于耕耘，肯于付出，时光自有答案。虽然时光无声，但是呢它总是把那份收获，那份时光的馈赠会给每一个用心在时光里的人。那今天呢，通过他们的表演和分享，我们也共同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与美好。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我们也掌声再次请出我们所有的表演者，来，有请。今天呢，真是非常高兴哈，请到了来自我们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学员们。那这些学员呢，他们呢都是最普通的市民，他们从零基础到舞台上的这个成长绽放，我们真是能够感受到了他们今天呢为我们展现了全民美育文化惠民的成果，也传递着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的生活温度。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他们。那今天呢在赵亚丽大姐的带领下，今天我们的学员们来到了直播间。那节目的尾声呢，咱们也一起喊出我们心中的口号，咱们一起来表达好吗？一二，
2: 以声传情，诵读经典。
5: 以声传情，诵读经典。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也祝福我们的好朋友们都能够逐光而行，实现自己普通人的艺术梦想，也让我们在生活中去传递真情，深耕热爱与美好。再次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落下帷幕了。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的到来。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守候。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活动的宣传，请大家关注哈。这个呢是关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健康保障的大事哈，得跟大家好好的唠叨唠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中，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个人交400元，长护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住院最多的能报销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的，25元长护险免交，只交400元就行了。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为了让大伙儿都能够交得明白，办得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细看有奖拿，还能顺手就把医保办了。那么现场呢还会有专家坐镇，您可以随时咨询。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的下午1点半，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1点半，在九台福星社区。第三场是10月23号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现场呢叫一个热闹啊！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四季诗会的演员们，将在兰心的带领下哈，还有我们各个我们这个摄像灯光等等哈，我们整个的一个团队的带领下来到现场。现场呢还有精彩的快板舞蹈最重磅的还有二人转四大名丑之誉的尹维敏老师，四大名旦之首的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你唱上两段。不光看戏，现场呢还能够得实惠，花样还特别多哈。有医保大讲堂，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测身体的底子，那么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唠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道理，顺便给您讲讲医保怎么办怎么报慢性病，非常的实用。想学救命招，那么急救小课堂也为您安排上海姆立克，还有心肺复苏这个创伤包扎，手把手的来教您，关键时刻能救家人一命。最重要的还有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是续保，就能够填张抽奖券，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儿好运还能够落在您身上哈。还有就是我们现场专门设了医保明白墙、医保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专家帮您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了，一年的保障就落停了哈。10月16日下午1点半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福星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咱不见不散。个人报上名，有能耐你别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天量子红光经络仪的成功问世啊，标志着航天量子光波领域的又一大进步和突破。它释放出的量子红蓝光的波长啊，在650纳米到810纳米之间，哎，与人体细胞发出的波长一致，照射时啊，可与啊细胞发生共振，五秒即可深入人体7到10厘米，从内而外提升细胞的免疫力、自愈力，提高呢细胞活性，使全身细胞快速复活，使萎缩衰老的细胞重新的焕发生命活力，达到呢治疗心脑疾病的目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被称为细胞复活机、血液净化仪、血栓终结者，能够激活细胞、修复细胞、清除血液垃圾毒素、溶解血栓的多重功效，能够防心梗、防脑梗、防猝死，以及快速的降血压、降血糖、降血脂，改善顽固失眠的三防三降一改善神奇疗效，更能有助于打通人体啊血液循环，是国药乾隆长寿膏的最得力的助手，黄金组合天下无双。由于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功效明显啊，并且呢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验证和鉴定，由此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同时呢，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还获得了中国航天技术认证。在航天领域当中，中国的航天技术啊居于世界领先，被世界所认可。而中国航天技术应用于健康事业更是世界首创。接下来我要讲重点啊。每天用上半个小时，相当于打10瓶输血凝溶栓针，吃5片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那么我建议啊，大家拿到这台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您在使用之前先到医院去干什么？你检查一下你的三高指标还有动脉硬化的程度，如果条件可以，你啊再多做几个颈动脉扫描、下肢静脉彩超啊，你把这个结果都记录下来，然后呢你再使用这台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你呀使用一个月之后，你再去把这些项目你复查一遍，你会发现啊所有的指标呢都会大幅好转，包括你连续使用3个月之后，你去做心电图、做脑 CT、 做冠脉造影，你会发现你血管里的血栓呢不见了，心脑供血也会大有改善，心脑功能也会显著提升。如果说没有任何变化，那么你来找我，我呀负责到底。老话怎么讲呢？没有金刚钻，我就不揽瓷器活。我就是有这个信心，只要你这些指标都好转了，那说明你脏腑功能，尤其是这个心脑功能都在恢复。那你还用担心发生心脑意外吗？啊，琢磨琢磨。
1: 王老师，确实呢，有了这台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真的是不用担心心脑血管意外了，也确实是一个守护神，对吧？
0: 娜娜，没错，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啊，是最新一代高科技治疗仪，而且啊，它使用方便，每一处器官、关节身体组织都可以使用，尤其是按照经络的这个走行啊来用的话啊，效果更佳呀。每天坚持用呢，就有助于血栓斑块的溶解，打通心脑大循环，激活心脑细胞，避免突发的心梗、脑梗， 而且全面打通人体各大经络，快速消除关节疼痛。所以啊，作为第三代的治疗仪，科学性更高啊。航天量子啊，光波渗透性非常强，极强可以说啊，可以呢直达人体三层组织。哪三层呢？第一层啊，表皮层，通经络，活气血，化百毒。第二层，脏腑层，深入五脏六腑，心脑之内，强力的清除多年血毒聚集形成的血栓和斑块，达到呢化血栓的作用。第三层是细胞层，深入脏腑、心脑和血管细胞内，针对大病、重病形成的结节进行啊打通活化，清除那些变质的、坏死的细胞，激活再生出新的健康的细胞，避免呢大病问题的出现。这个技术啊，同时领先世界30年，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做半小时的量子光波理疗，相当于10次针灸、20次艾灸、30片药物、10大碗中药汤啊，能让这个细胞啊张开嘴，能让细胞啊吃饱饭，能激活细胞自愈力。但是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只有1000台啊，听懂了吗？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咱们现在只有1000台。
1: 嗯，王老师，没想到这份大礼，洗血排毒，净化血液，起到溶血栓、消斑块、降三高、防猝死的作用，简直呢就是为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量身定制的法宝啊。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这台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仅有1000台。那具体是怎么给到大家的呢，王老师？
0: 娜娜，我昨天和大家讲到了本次活动的具体内容，那么我今天还得和大家补充一下。我再说一下啊，申请一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16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赠送2盒人参虫草灵芝粉。申请2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40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啊赠送5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一台。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啊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0: 额外呢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两台。啊，老两口呢一人一台，不打架，是不是？哎。
1: 嗯，王老师，那也就是说只要申请两个周期和三个周期国药乾隆长寿膏的，都给大家免费赠送这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而且订三个周期的还额外赠送给大家两台，这也太划算了，力度也太大了啊。而且真的就像王老师您说的，三个周期送两台，老两口一人一台，都有用的啊，您也太贴心了。
0: 娜娜，这就是我应该做的，而且我还得再给大家算一笔账。那咱们算算账啊，咱们就拿本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优惠啊，就说申请三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呢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这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呢，那就是将近8000块钱啊，说准确一点啊，是7840块钱。这是我一分钱都不要的啊，我不要大家的，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再加上呢免费赠送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两台，这可是两台啊。这个加一起呢，这又赠送给大家呢将近6000块钱的大礼。我说到这儿，你们去想，你们想一想，这个力度大不大？整体算下来呀，那是给大家省了2万多块钱呢。2万多块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大家算一算，你一个月退休工资才多少钱啊？咱们这一下子就等于给大家省出了几个月的退休工资啊。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人参虫草灵芝粉一共只有2000盒，根据这个昨天的统计，目前只有不到1000盒了，说明大家对本次活动的热情啊非常之高啊。今天活动开始第一天，但是能不能维持到明天，我都说不好啊。那么这么说吧，你要是行动晚了，你慢了啊，那么这个活动和名额啊可能就被别人呢抢走了啊。那你说你抢不到手是不是就麻烦了啊？还有啊，包括今天额外加送大家的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的数量也不多，一共呢只有1000台。咱们说按照这个三个周期送两台来计算，那么也就只有啊500个听众能报上名啊。而且啊，我们昨天统计的啊，还有的这个听众啊报名三个周期的啊，都报上了2份、3份，甚至哎都特别多呀。一问呢，一了解，就是给自己来一份，给老伴再来一份，还有的给什么亲家的，给兄弟姊妹的，给父母的，反正太多太多了啊。大家都在说呀，这个健康和实惠摆在面前，那不把握的话，那不都成傻子了吗？啊，
1: 王老师，这昨天预定报名的朋友也太多了呀，这还没开始呢就这么多名额了，咱们这次活动恐怕也进行不了2天了呀，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啊。
0: 娜娜，你说的对呀，这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是不是？我也不多说了啊，我希望大家呢抓住机会，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好不好啊？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

0: 并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由于人参虫草灵芝粉数量极其有限，国药乾隆长寿膏库存也非常紧张，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活动马上就会结束了，望广大患者朋友务必珍惜万分难得的康复良机，尽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他不为名利，一心只为救人，
3: 他宅心仁厚，只为百姓健康。
2: 他说，生命应该平等，不应该在医院和疾病面前，生命变成了明码标价。有太多久治不愈的眼泪和绝望，有太多失声痛哭的亲人。
3: 他说，生命不是利益，治病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慢性病应该快治快好。国药乾隆长寿膏，补钛治病根，快治百种病，让大家的晚年生活没有病痛。
2: 王老师愿意用他的大爱，将健康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中。特联合药厂共同发起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让广大患者少花钱多治病，没有后顾之忧。
3: 活动期间，在享受国药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的同时，申请一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16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2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2: 申请2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40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5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一台。
3: 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
2: 特别提示，由于人参虫草和灵芝每年采集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生产量低，一共只有2000盒免费赠送，并且活动结束，乾隆长寿膏马上恢复原价，全年度仅此一次，千万莫失良机。
4: 让爱传递，照亮你我，真心换真心，祝您健康一生。
1: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
5: 你好，王老师。
6: 哎呀，你好，这位朋友，你久等了，你是哪里的？告诉我。
5: 王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等了半天，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挺高兴的。我和老伴儿啊，都在用国药乾隆长寿膏，都用了1个半月了，都见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感谢你啊，王老师。
6: 别客气，别客气，这位朋友。用上乾隆长寿膏这个生物新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对不对啊？啊，
5: 对对对，这不听说国药乾隆长寿膏这次惠民补贴活动了吗？我还没报上名呢，可把我们老两口呀都急坏了。现在治的效果这么好，就怕以后恢复到57美金一克，还不一定有药。而且我刚才听说这力度太大了呀，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另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免费呢赠送8盒的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呢还要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这不就是给我们老两口量身定做的吗？这只。

0: 疗仪啊，我们一人一台多好呀。可是呢，我听说名额不多啊。王老师，你能帮忙们报个名吗？啊？
1: 哎呀，非常抱歉啊，这位朋友报不了名啊，报不了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讲了很多次，我们这个推广啊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大家呢要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落实。我本人呢是医生，是科研工作者啊，是给大家看病的啊，不是在这儿给你们报名，更不是卖药的啊，你们听好了啊。另外呢，您刚才说了一句话特别好，结束之后啊，哎，不是57美金一克就一定能够买得到啊，最关键的是怕什么呢？怕这个价格恢复之后，哎，这个药还不一定有，到时候啊还是用不上啊。特别像你们这样已经啊用出效果的患者，中间断药啊停药都不好，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0: 哎，那行，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了，我把我们两口子的情况跟你说说，你给指导指导呀。
1: 好好好，我听您讲一讲啊。
0: 哎，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得过心肌炎，时不时就觉得这个心慌，心口这块不舒服。后来医生检查说是我心脏房室传导阻滞，还有那个心动过缓，一直就吃丹参滴丸、保心丸、阿司匹林，反正药没断过。平时老感觉胸口啊闷着还疼，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呀，哎呀，心里挺烦躁的，还老是出去汗，一点力气都没有，干不了活，稍微活动活动干点活呀，哪怕就是扫个地，都觉得累得不行，胸口闷上不来气儿，特别就是难受啊，那个我睡眠也没好过，有时候胸口闷，半夜还能憋醒，这血压也不行啊，血压偏低，高压从来没超过90，我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啊，见效的挺快的，用上7天呢，就觉得这个心口这块吧就舒服点了，喘气也不那么难受了，晚上睡觉呀比头几天就好多了。我原来常年睡不好，一晚上顶多就睡2-3个小时，还特别轻，有时候迷瞪着胸口一憋懵还能给憋醒。用上7天，晚上呢我睡了也就5个小时，睡得还挺踏实。你看看7天睡眠质量啊就提高了，是不是？现在呢才用了1个半月，觉得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一是觉得这个心跳有劲儿了。我自己摸那个脉搏啊，1分钟啊将近60下，以前摸脉搏1分钟啊才40来下，有时候还跳跳就停了，可没劲儿了。二是这个血压现在也正常了，量了以后高压是120，低压是80，血压也上来了。哎，我就是说呢，我说我现在呀终于是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活着了。以前老觉得那口气上不来，就突然走了呢。总是跟老伴这么说呢。
1: 哦，是这样啊，你看看效果非常不错啊。我呀一直在听您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啊。我跟您讲啊，只要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咱们就能够保命保健康。您刚才说见效快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是生物新药啊，100多种活性多肽，分子量非常精微。很小很小，进入人体之后高效吸收，快速利用，所以呢7天就会见效，而且90%的患者在使用之后啊2-3天呢就会明显感觉到变化。
0: 对对对，这些年为了给我老伴看病啊，没少花钱，整天都吃药了。后来听到乾隆长寿膏，又看见是2块钱一克，也不贵，还是治病的最新方法。说能通过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治好细胞，能治的病也多，我们两口子就一起用了，他恢复的比我还好呢。
1: 哦，那老伴儿是什么毛病啊？啊，
0: 他是胃病啊，就是吃别的药还刺激胃，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对这个胃还不刺激， 不光胃

0: 好了。他还有强制性的脊柱炎，左侧骶髂关节那块吧，疼得厉害，走路不敢走，大腿后边还疼，睡觉都不敢翻身，不敢那个左侧压着睡。这一个半月下来吧，他现在来回翻身侧身都不疼了，这胃口也见好，脸色看着也比以前要好多了。
1: 嗯，是不是咱们有好的效果呀？真的，我跟你讲啊，乾隆长寿膏不仅不刺激胃，而且使用的时候啊，最先受益的这个器官就是胃肠。为什么？因为直接吸收啊，哎，胃肠见效是最快的啊。
0: 王老师，我现在想想，我们两口子就想着趁这次惠民补贴活动的机会啊，多准备点药。能遇上这么好的药挺难的，挺不容易的，想一次性啊把这个病啊给治利索了，治好了的。
1: 嗯，好，确实啊，赶上好时代了啊。
0: 嗯，
1: 有了生物新药。这样，你们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活动名额报上，把药啊备足，一次性把病治好，咱们治利索了。
0: 嗯，
1: 哎，没有病痛的折磨，没有内心的痛苦啊，该多好啊。那么说这个生物新药好在哪里呀？啊，您刚才讲了见效快，还能从头到脚解决很多问题。实质上这就是最科学的治疗方法，是实事求是治疗疾病啊。那么什么是实事求是的治病？就是病从哪来，我们从哪治。你得了这些病啊，都是细胞的病变，是吧？包括你老伴也一样。啊，咱们通过补充啊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100多种活性多肽，能解决从头到脚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啊才会带来呢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结果。你比方说你的心脏病啊，传统的治疗我就不多讲了啊，哎，但是我想说的是，咱们乾隆长寿膏在这个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它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啊，对心脏细胞以及全身细胞都具有强大的作用。我给您打个比方，你就能听懂。在研究乾隆长寿膏的过程当中啊，我在高等级别的实验室做了1700多次的实验。什么实验呢？就是牛蛙的离心实验。取出2只活体牛蛙进行解剖啊，把心脏给拿出来。啊，你们别觉得残忍残酷啊。哎，你做科学实验呢，它是为了服务人类啊。把2个心脏分别放在2个培养器皿当中，刚取出来的时候呢，这2个牛蛙的心脏啊，哎，都在跳动，你能明白啊？哎，都在跳动。那么在其中的一个培养器皿当中，我们就倒入了乾隆长寿膏的营养液，另外一个什么都没放。结果是什么呢？不到15分钟，什么都没放的，没添加活性多肽营养液的那个牛蛙，它心脏就停止跳动了，没维持多长时间。而添加了营养液的牛蛙心脏跳动依然强劲。我们仔细观察，最后再取出来啊，5-60分钟的时候，那就是啊1个小时啊，应该讲左右啊。到这个时候它才停止跳动啊。你看看，通过这个实验证实，咱们国药乾隆长寿膏对于心脏啊具有强大的功效，它能让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包括有心衰、冠心病、神经传导阻滞、早搏、房颤、2连律、3连律的朋友一定记住，哎，这效果非常好，这是最佳的治疗方法啊，你们记住就可以。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啊，我们能做到啊，哎，强劲有力啊，就是100天使用之后咱们都可以做到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啊，100天之后让我们的心脏呢跳动强劲有力啊。当然呢，这100多种活性多肽对多种慢性疾病都能够做到从病因入手，从根上去治啊，达到呢全面康复的功效。我跟您讲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
0: 哎呀，说这么多关键呢，我和老伴再抓紧去落实，错过了就多花钱呐，甚至还买不到药了呢。
1: 是啊，咱们呢能省则省，说实话啊，老百姓咱们是省下来的钱干点

0: 啥不好啊？你就打电话啊，申请三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呢免费呀、获得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给您啊和老伴儿啊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你和老伴儿一人一份儿、是不是？不争不抢不打架，咱们算算账啊，相当于啊给您省了20000多块钱呢、啊。这个力度是巨大的，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从来没有过、真的，再晚了就没有名额了。
1: 对呀、那行，那我老师，我都不跟你多说了啊，我得赶紧去报名抢名额了，争取我们嘛，争取我们赶紧得到嘛，谢谢你啊。
0: 好，好，好，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谢谢，再见。
2: 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开始，配合国药乾隆长寿膏，用上人参虫草灵芝粉，所有的患者朋友就能通过它打开五脏开关，加速药效吸收，提升转化率，增强治疗功效，同时免费赠送给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防心梗，防脑梗，打通血液循环，送给大家一块免死金牌，心脑的守护神。名额数量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尽快报名锁定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你好，你好啊，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我还不是来咨询哈，我是着急和你说说，我也想用咱们这个生物新药，这叫国药乾隆长寿膏是不是？
0: 没错啊，听好了，是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啊，
3: 我是长春南关区的，是个新人。
0: 哦，
3: 我现在特别着急。也不，我觉得不能再拖了。这不听说这次惠民活动的补贴马上要结束了吗？我也想给自己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吧。
0: 嗯，是的，咱们这次啊惠民补贴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咱们要抓住机会。您什么情况？您说一说。嗯，
3: 我是生物医学的老专家了，你给我一句准话。就我这个病的话还能不能治好了？
0: 能治，能不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啊，我会啊详细的负责任的告诉你。但是呢你得把你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啊。但是咱俩这个通话的过程当中啊，我感觉到你这个人说话不太利索，你是不是身体方面有什么不适啊？啊，
3: 哎，我跟你说吧哈。我得这个脑萎缩都3年了，去年呢又检查出来脑萎缩。
0: 哦，
3: 我现在记忆力非常的差，也记不住事儿。宝贝儿跟我说点啥事儿啊？哎，就我头两句还能记住，后边说的干脆就记不住了。这我现在这个血压呀也不稳定，一直在吃这个降压药呢，现在这个。安露地平之类的啊，一直坚持吃也没断过，可还是这脑袋啊老是晕头疼迷糊。现在我左边身体啊一点都不听使唤了，也走两个道啊可费劲了，走的特别慢，就好右边这条腿啊支撑着，我感觉这右边腿也快不行了，一走道哎就像老百姓说的啊。就是画圈的那个样子吧，我知道这叫肢体运动障碍。另外呢，我现在吃东西也感觉不方便，有时候吃东西稍微大口一点啊就呛着。我这生活特别艰难，说实话，这3年来，病情越来越重，宝贝儿生活也挺不容易的。为了我呀，也是到处买药给我治病。哎呦，钱也没少花，可病也没治好。说实话，哎，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有时候我不治吧，心里还挺舍得老伴儿的。有时候治吧，又找不着太好的药，真是难死我了。
0: 这样的，告诉我您多大年纪了？今年啊？
3: 我今年72岁。
0: 72了，那你得这个脑血栓，你是一犯呢，还是二犯呢？
3: 哎呦，我这是第一次犯，就只。

0: 一定从现在开始把这个血压控制好，否则的话还会出现严重的后果。第二呢，千方百计防止脑血栓二次复发。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不懂，我给你们讲一下啊。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再犯之后啊，病死率是 85% 啊，直接会要命的。即使你非常的幸运，你就是那 15%， 你就是抢救过来的啊，也会落下更为严重的后遗症啊。就像您这个情况肯定得卧床了，说实话就是大小便都得在床上啊，需要别人照顾，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注意啊。
1: 我就想问问，要是用上，我能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另外呢，我这个血压啥时候能平稳一下啊？我也是这怕再犯，像你说的二次复发，那可就是要命了。
0: 好好好，老人家啊，您刚才呀把这个情况啊都介绍清楚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啊。能够啊帮助你解决问题，战胜脑血栓及其后遗症啊，说实话能够把你病治好的只有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乾隆长寿膏啊，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包括脑血栓、脑出血、脑梗，真正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您呢就放心大胆的用，在这方面呢我为您保驾护航。咱不说别的啊，这个老伴呢亲眼看到邻居的脑出血都治好了啊，都能下地走路了，这是老伴亲眼所见，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脑血管疾病啊咱们乾隆长寿膏都能治。那咱话说回来了，别人能好咱们也能好，为什么呀？因为都是人呐，那细胞的结构啊都是一样的。您记住了，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别的我不敢说，100天之后啊，就是务必用够100天，我让您呢重新做回健康人，甩掉所有的中风后遗症，咱们生活自理没问题，自己刷牙洗脸吃饭上卫生间啊，出门溜达，咱们真的闲庭信步啊，走一走转一转，上个公园上个超市的都可以，说话呢清清楚楚，思维反应正常，我告诉你这些完全都能做得到。而且我跟您说啊，就是说你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50天之后啊，咱们这个血压呢就能够正常稳定啊。关键你记住，咱们血压是稳定，稳定这两个字啊，就是完全让你血压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非常好啊。
1: 哎，那太好了。王老师，我身边邻居也恢复的那么好，有例子，我特别相信你的话啊。我这就赶紧让老伴申请名额，现在一盒才2块钱，而且呢我看最大力度的买3个周期的优惠最划算，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额外再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那个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那个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这全家受益啊！我准备让老伴儿多申请点。
0: 您说的没错啊，但是啊老人家，关键你要记住，咱们这次让爱传递照亮你我的惠民补贴活动现在啊名额只有不到一半了，您得抓紧去申请。一句大实话，现在1克2块钱，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以免费啊赠送啊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这一下子就节省了20000多块钱呢。咱们说实话，就算是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再困难，也能够吃得起用得上啊。

0: 是，哎，我这里刷你让老伴给我申请一下。
1: 好好好啊，那么我祝你早日康复。时间关系，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老人家。
0: 再见了，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2: 他不为名利，一心只为救人。
3: 他宅心仁厚，只为百姓健康。
2: 他说，生命应该平等，不应该在医院和疾病面前，生命变成了明码标价。有太多久治不愈的眼泪和绝望，有太多失声痛哭的亲人。
3: 他说，生命不是利益，治病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慢性病应该快治快好，国药乾隆长寿膏，补钛治病根，快治百种病，让大家的晚年生活没有病痛。
2: 王老师愿意用他的大爱，将健康传递到每个人的手中。特联合药厂共同发起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让广大患者少花钱多治病，没有后顾之忧。
3: 活动期间，在享受国药乾隆长寿膏2块钱一克的推广价的同时，申请一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16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2盒人参虫草灵芝粉。
2: 申请2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40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5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一台。
3: 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还可免费赠送8盒人参虫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大家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2台。
2: 特别提示，由于人参虫草和灵芝每年采集时间有限，数量有限，生产量低，一共只有2000盒免费赠送，并且活动结束，乾隆长寿膏马上恢复原价，全年度仅此一次，千万莫失良机。
4: 让爱传递，照亮你我，真心换真心，祝您健康一生。
5: 让爱传递，照亮你我惠民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在2块钱一克的基础之上，额外赠送大家国药乾隆长寿膏、人参虫草灵芝粉、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一共3重大礼。最多申请3个周期乾隆长寿膏，可以享受到20000多元的优惠赠送，机会难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王老师，你好，你好。我现在嘛，现在是快用了2个月了，效果嘛，我感受到了，确实没得说的。你真是我们的好大夫，大恩人。
1: 好啊，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
6: 老师，听说这次惠民补贴的活动机会特别难得，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吧都充分准备好了，一会儿我就打电话报名。这次吧，我想和我儿子一起用，我寻思着赶紧把他的病和我的病尽快治好了，我们身体健康了才有美满的生活，是不是啊？
1: 那肯定的，是吧？哎，但是什么情况啊？你们俩都有什么毛病，跟我说一说。
6: 好的，我先说说我吧。我有这个高血压就10多年了，一直没断过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是降压0号，这血压控制的吧也不好，原先高压都在150，低压在110。另外吧，我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脑袋一天到晚呀没有清爽的时候，就是那种迷迷糊糊的，头还疼。一方面吧，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拍的这个片子显示是 L5-S1 突出，

0: 我都叫不出来具体名字。我这个左边这腿和屁股呀，一直扯着一条线拽着疼。那个犯病严重的时候吧，那路都走不了。这些年这药也没少吃，把我的胃啊也吃坏了，得了慢性胃炎，吃点饭嘛就不消化，排便嘛也不成形，乱糟糟的。我儿子吧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有这个痛风的毛病，腿疼的厉害，走路吧一瘸一拐的，疼得满脸是汗。我没得过痛风，不知道有多疼，但他说真的特别疼。另外吧，他还有干眼症，这年轻人晚上关了灯还看手机，日久天长的，这眼睛能好吗？我听你讲课说乾隆长寿膏是补钛治细胞，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我就问了我外甥，他不是在医院里工作吗？他说这个钛类药物呀确实好，要是活性多钛效果就更好了，没得说。就这么着我就申请上了，真是没让我失望，一晃快两个月了，效果出来了。我这血压稳定了，一直没有反复，现在就维持在120，低压就是80，脑袋瓜子也清亮了，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迷迷糊糊的了。现在这个腰吧也能直起来了，也能弯下去，坐起来也不像之前那么困难了，这个手和脚吧也不麻了，屁股这一块也不疼了，左腿恢复的挺好。再一个令我高兴的是，吃饭有食欲了，其实消化功能增强了，现在排便吧也成型了，告别了过去那种痛苦。我现在一天天健康起来了，整个人的精神呢也跟着愉快起来了。
1: 嗯，是的是的啊。哎呀，通过你刚才的介绍啊，我能感受到你内心的喜悦啊，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悦呀 啊。确实乾隆长寿膏呢给你带来的帮助啊是实实在在的啊。生物新药啊就是这样，真的，补钛就是治细胞，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获得健康。传统方法不行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科学，把这个宝啊压在科学上，转变思想，用上新方法才能收获健康。还有一句话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这个病是打哪来的。你像乾隆长寿膏针对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效果非常先进啊！我跟你们讲一句实话，我们不怕患者身上的病多啊，不管你是一样病两样病三样病五样病都可以，病越多越能够体现国药乾隆长寿膏的优势啊。讲到这儿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啊就像一个特种部队啊，它里面含有100多种活性钛啊，就像是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啊。特种部队里面有很多兵种，工兵、炮兵、坦克兵、侦察兵、通讯兵、卫生兵，甚至是吧，哎，这些兵种干什么？协同作战呢，才能够啊打赢这个胜仗。我打这个比方，实质上乾隆长寿膏也是这样，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钛，有的专门修复脑血管，有的修复心肌，有的修复眼底，有的修复神经，万箭齐发呀，把全身上下所有的问题都全部解决掉。所以说这个治病方法是科学的。还有一句话，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新药给大家全面推广啊？目的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家庭，更多像你这样的患者，让大家在有生之年不会留下遗憾。我通过这个栏目也势必要将乾隆长寿膏带到千家万户，让大家赶紧用上，早日康复啊啊！
0: 对对对，哎呀，真的，你的时间呀宝贵，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就是感谢你，也请你注意休息，别太累了。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去，听说呀这次活动力度最大的就是申请3个周期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1: 好，谢谢您的关心啊。没错的啊，申请3个周期的乾隆长寿膏啊，额外再加送给大家价值7200元的乾隆长寿膏，而且呢还可以免费啊，哎，赠送给大家呢是8盒人参。

0: 草灵芝粉，额外再加送给大家啊，价值2980元的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听好了，两台啊，你们一人一台，是不是多好啊？
1: 嗯，
0: 抓住最后啊这个报名的机会，赶紧申请上，把药备好囤足啊。
1: 哎，王老师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国药乾隆长寿膏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开始，只要您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都可以电话报名。人参虫草灵芝粉和航天量子红光经络仪数量有限，机会转瞬即逝，大家务必抓紧时间及早报名。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
2: 下午好，我是大卫。
4: 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各位老乡，有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啊，得跟您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那么居民医保呢，个人交400元，长户险呢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钱啊。住院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孩子，25元长户险免交，只交400块钱就行了。这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没错啊！为了让这个大伙儿啊交得明白、办得省心啊，长春市这个医保局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的这个医保大集啊，就在现场呢，你可以看好戏，有奖拿，还能够顺便呢把这个医保办了啊。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啊，记住时间是10月16号的下午1点半，在这个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在10月20号的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呢是在10月23号的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啊。
4: 嗯，没错啊。那么现场呢，那叫一个热闹。吉林旅游广播的四季诗会的演员们也来这个演情景剧了，还有快板舞蹈，最重磅的呢还有二人转的四大名丑之首啊，尹薇敏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你唱上两段啊。
2: 没错，不光这个看戏，现场呢还能够有这个实惠花样的很多东西在等待大家啊。你比如说医保的大讲堂啊，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这个就有奖品来拿啊。想测测身体底子的啊，包括这个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做动作，看看自己的这个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呢再给咱唠嗑啊，教大家这个早预防、早治疗，医保呢来给大家兜底的这样一个道理啊，顺便呢给您讲讲这个医保怎么来报这个慢性病，非常非常实用。
4: 嗯，同时的话呢，想学救命招，比如说急救小课堂给你安排上了啊，这个海姆立克呀、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手把手的教您，关键时刻呢肯定是能救家人一命的。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的，就能填张抽奖券，现场呢直接抽大奖，没准啊好运就能落到您的头上。
2: 还有啊，现场专门设了这个医保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啊。医保参谋部里面专门帮着大家呢来算清这个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搞定，一年的这个保障呢就落定了。
4: 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的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点半九台的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点半公主岭的怀德大集，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咱不见不散啊。
2: 对，一年400来块钱，我觉得这钱得花，
4: 保上得了。
2: 对，这不花的话，真讲话了，有点啥大病，你住院花好几万，没人管，真要命啊。
4: 没错，就跟咱买车一定要买保险是一个
2: 道理，
4: 一定要买保险。
2: 但是现在我跟你讲，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买商业险的这个车主基本上占主导了。原来的话，我真发现燃油车的时候，很多车主是不买这个，
4: 只买交强。
2: 对，
4: 现在新能源你不买商业险不行了呀，
2: 一个电池好几万，谁整得了啊？
4: 是不是啊？所以保险的话呢，还是需要上的啊。来吧，我们今天节目呢，开始继续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同时呢，各位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
2: 没错，同时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啊，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今天节目开始呢，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上周可能最热的一个汽车圈的话题，
4: 嗯，
2: 也就是懂车帝和这个尊界 V800的这样一个测试，
4: 嗯，
2: 把这个刹车干折了，是不是啊？这周末我觉得有很多一些进一步的消息出现啊。
4: 哎，我看人民日报都点名了。
2: 对，我就要说这个事儿，就最关键一点，现在官媒发声了，
4: 嗯，
2: 啊，就是人民日报、人民网直接发这条消息，就是啥意思呢？简单说，直白点说，就是说你在。
4: 减配，
2: 你再是速成车，
4: 啊，
2: 你刹车折了，这玩意儿就说不过去。
4: 对，
2: 就不应该，
4: 对
2: 对吧？我觉得算是点题了，也算是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普通车主、普通大众他的想法基本上是贴合的，
4: 有个交代了。
2: 对，就是真是说不过去。你说啊，我符合咱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对不对？我是用多少牛的这个力啊？你那做测试的时候你踩的角度不对，然后你用的这个力量太大了，正常开车不用
4: 这么大的力。找各种借口，
2: 我觉得都是借口，真是这样。
4: 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下人民日报的这个点名，同时其实我看最爽的一个文章，我不知道你关没关注，新疆的一个媒体发的，叫新疆什么报发了这么一个这个新闻，大概意思啊，就是让这个尊介说人话
2: 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尊介说不说人话的问题，其实上周我在节目当中我也说了一下我个人观点，我就觉得尊介当时发那个声明啊，就是含含糊糊，
4: 就是嘛，
2: 是吧？然后第一点呢，这个明摆着就应该召回的东西你不召回，然后还说免费给车主升级，什么叫免费升级啊？那不就等于变相召回吗？
4: 变相承认我有问题吗？
2: 对呀，但是我不想说我这个承认我这个有问题，所以我不进行官方召回。那我说免费升级说的挺好听的，你这玩意儿就应该你干的事儿，然后你还免费升级，好像给我多大一个福利一样。
4: 而且现在全网不管你任何一个人去发布关于问界这个尊界 V 八百的这个视频的话呢，都第一时间会被下架的，
2: 对吧？这投诉投的挺狠，我估计雇了好几百人，
4: 是吧？挺恶心，挺恶心。所以我真心觉得，我看完那个新疆那个媒体报的那个新闻，我挺爽的。标题就叫“请尊界说人话”。
2: 我回去我搜搜去。
4: 然后上面写的就是什么叫啊？我符合这个国家标准。什么叫啊？我无条件给你们换新。
2: 人家都扒出来了，
4: 对吧？
2: 说咱们国家关于这个刹车制动系统它的这个强度。包括它的这个标准
4: 没有标准，
2: 知道吧？咱们国家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刚刚出台一个标准，明年八月一号开始实施。
4: 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固定标准。
2: 对，然后呢，你生产你说的这个标准这那的，那咱讲话了，你 V 八百是啥时候生产的？你啥时候上市的？
4: 刚刚上市啊！
2: 你都在这个标准出台之前就已经上市了，
4: 对，
2: 你怎么能符合这个标准？你按照这个标准生产，你未卜先知啊！
4: 是，
2: 对不对？这是一个
4: 所以有问题。
2: 再有一个呢，大家也看到了，四部委现在也在各个大车企做一个调研，然后呢。通过了解相关车企它在刹车这方面的一些相应的标准，我估计后续会有一个统一的国标出台的。
4: 一定会的。我觉得 啊，但是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滞后的，就是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出现了然后呢再制定标准，为什么很多事情不能先制定标准然后再出现呢？
2: 就是在刹车这个标准呢，国际标准是有的，是吧？国际标准是有的，但是原来呢，大家会发现没有？你像原来老车，你比如说速腾啊、德系车，包括凯美瑞啊、日系车，它这个刹车制动系统它都不是塑料的。它都是铁的，你那个东西再踩它不可能折，
4: 对，
2: 知道吧？
4: 对，
2: 但是它受力是有一个相应的国际标准的，对吧？那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用塑料的，很多听众给我留言说，大卫他用塑料的这玩意儿就是不是偷工减料？我跟大家讲，他那个塑料呢跟普通塑料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整体来讲用塑料是正常的。我跟大家讲，现在不光是 V 八百，你比如说你们小米的车主去看看去，小米的车用的也都塑料的，包括问界的车用的也是塑料的，但这个塑料它的强度多少，对不对？包括你做的整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它那个接口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看 V800 正好是在受力点那个位置，那你肯定不合标准嘛。
4: 再强也不能啥塑料能强到那种程度，
2: 对吧？
4: 是不是应该用金属啊？
2: 不是，就是正常逻辑来讲，其实塑料完全是能达到相应标准
4: 的。但是他们的设计有问题。
2: 对，还是设计的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呢，后续的话一定会有个比较严苛的相应的国标出现的，包括有硬性标准，就像啥，就像咱那个隐藏式门把手一样。
4: 对。
2: 现在不让用了。
4: 对。
2: 对不对？包括啥呢？小蓝灯。
4: 对。
2: 对不对？现在也不让用了。
4: 慢慢就都规避了。
2: 对，逐渐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原来大家可能不太关注，或者原来大家可能也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为啥知道吗？其实往深了挖的话，就是原来在燃油车的时候，这些标准都是国外制定的。咱们国家是没有权利、没有机会，你也没有那个能力来领头制定这个相应标准的。但是新能源这块，咱们国家算是在全球来讲走在前列了。对吧？那么全球来讲的话，很多。

0: 标准都是欠缺的。
1: 对，
0: 那么咱们现在等于是制定标准啊，制定游戏规则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吓人啊，
1: 真挺吓人的，
0: 对吧？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哎呀，我觉得尊界也好啊，华为也好，人缘挺差呀。我看这两天全网各个品牌都 diss 他呀，
0: 股票都跌完了。
1: 啊、
0: 我觉得第一点，他那个声明发的不好，
1: 嗯，
0: 明显就是规避自己责任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美化自己，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谁发一说你不好，夸夸夸把视频全下架了，
1: 嗯，
0: 然后把董哲弟那个视频也全都下架了。
1: 嗯、
0: 幸亏董哲弟还是抖音的，否则的话，我估计抖音上、董哲弟上，包括那个什么。其他那个平台上可能是都得
1: 西瓜呀、今日头条啊，
0: 都得干没了。
1: 那肯定是啊。
0: 哎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官方这个平台在审核视频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1: 嗯，
0: 我真很好奇啊。就是是，比如说主机厂，或者说这个厂家，或者说执行公司，他直接投诉，然后你就直接下架吗？
1: 嗯，不知道
0: 有没有相应的标准，我觉得应该公布一个标准才对。
1: 我觉得他应该也像跟易车和汽车之家一样合作签年单。你比如说我
0: 有负面的夸夸我全给我删了。
1: 对，比如说咱俩签了年单，然后呢你这个平台上发任何跟我车不行的了，对吧？我要不然买水军，要不然的话你就给我删了。
0: 真恶心。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平台发布内容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话呢就是归根到底还是车企，你得对得起咱们中国老百姓，你得对得起咱们这个新能源赛道好不容易来了把弯道超车给你机会了、
0: 嗯、
1: 你不能整些乱七八糟的，把质量和把控一定要做到最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哎、
1: 啊。
0: 我们听众说了，说再讲你就没了嗯。有可能没就没呗，能咋的，
1: 他不让说点真话了，
0: 对不对？哪怕顶多我们不直播，不开视频直播了，我们电台节目他也管得了啊。
1: 没错啊。来吧，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第二个事情哈，就是一个新车型。什么新车型呢？刚刚我上节目之前还跟我搭档说呢，这车型价格我俩觉得真的挺夸张的。就是吉利银河新出了一个战舰700。
0: 嗯，
1: 我关注这个车是因为他代言人是谢霆锋，
0: 是，
1: 哎呀妈，真帅、
0: 哎！谢霆锋最近那个消息可多了，
1: 哎呀妈，真帅！
0: 王菲是跟他俩也分了是吧？
1: 是，
0: 王菲又找了一个，
1: 嗯，
0: 这岁数
1: 就乱七八糟的事儿，
0: 还这么不消停呢？
1: 但人不老啊，啊，真帅呀、啊！然后我听了一下，我仔细把那个视频放在我耳边听，
0: 我跟你讲，就他们这岁数人，
1: 嗯，
0: 就是离远了看行。不可近玩焉，你知道吗？
1: 我跟你讲，他在我这儿啊，审美上就一个缺点，你知道吗？他腿短，他个儿太矮了，1.72米还1.7米，你知道吗？他要再整个1.8米大个儿，哎妈，那完了！
0: 香港的明星没有个儿特别高的，
1: 是吧？
0: 对，可能内地的明星个高的要多一点，那香港不是特别多。
1: 但话说回来哈，这个谢霆锋的话呢，这一次是第一次代言咱们中国的汽车品牌，就能把他请出来，我真心觉得银河还是下点功夫的。
0: 嗯、
1: 那么话说回来，这个车银河战舰700的话呢，指导价格16.98万，真便宜。
0: 是，其实挺出我意料之外，我以为它可能定价可能因为它预售价是19.98万，
1: 嗯，
0: 我估计可能上市之后便宜个1万，
1: 就17-18万，
0: 1万多，对，差不多了。没想到一下子便宜3万块钱，
1: 便宜3万，16.98万。
0: 对，
1: 其实这个价格它不能太高，为啥呢？下面它得跟那个广汽传祺的月七对比，月七的指导价是15.98万，
0: 对，
1: 上面它得跟方程豹太七比，方程豹太七的话呢是17.98万，
0: 嗯，
1: 所以它卡在中间，
0: 卡在中间
1: 搞了一个16.98万，其实很正常。
0: 但是你看整个的颜值、整个的配置各个方面，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再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方盒造型17万、18万左右的这价格区间的车型挺多，
1: 太多了，
0: 竞争挺激烈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吉利呢，在银河系列方面算是做的比较成功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真的是主打性价比了。
1: 嗯，
0: 啊，绝对是主打性价比。
1: 现在吉利，我跟你讲，全指银河了。
0: 对，我觉得其实怎么讲呢？这个车请谢霆锋代言吧，我认为多少有点老了。就你应该请个再年轻一点的，
1: 啊、
0: 比如说30岁往里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明星，
1: 嗯，
0: 去代言效果要更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啊，真就是。你像咱这个岁数
1: 不会买，
0: 我认为是不会买的。
1: 对，
0: 我可能像我这岁数，可能我还是会看那个坦克300。
1: 嗯，
0: 我真的会还会看坦克300。
1: 或者甚至我可能家里边有一台车了，我真正玩越野的话，我还是会整那种越野老炮，比如说牧马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不明白是怎么考虑的，请这么一个人来。
1: 嗯，第一可能便宜呗，第二可能就是不知道哪个领导喜欢呗。现场我看连首歌都没唱啊，
0: 是吗？
1: 正常来讲，我记得哪个品牌来着，找那个王力宏，还唱了3首歌。人听说，我听说咋回事呢？说你唱首歌得单付费。
0: 那有可能，有可能。
1: 我不仅仅就是你到现场就站一下就完事儿了，你唱首歌还单独给你钱。
0: 我出场是多少钱？我代言是多少钱？
1: 唱歌
0: 多少钱？唱歌多少钱？
1: 对，没唱歌啊。反正大家呢，如果你要是对于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这种越野车有需求的话，因为这个车的话呢，他说了，说我自己呢并不是花拳绣腿，不是说那种在那个市区能跑，然后呢去越野的话就啥也不行了啊。这我还是行的。
0: 我对比了一下啊，它整个相应的一些参数，跟坦克300比还是差点意思的。
1: 那是。
0: 它其实整体定位有点类似啥？类似猛龙。 知道吗？方程豹的太七，这类级别的，就啥概念呢？

0: 主要还是以市区代步为主的，但是偶尔呢，可能我爬点坡，轻度越野，
1: 我看他说
0: 是可以
1: 带大梁。
0: 带大梁的最低配它有吗？
1: 最低配没有，
0: 对不对？那不可能的事儿，它肯定是高配的一些车型，包括电机，是吧？包括
1: 最低配它也不是三电机四驱，三电机四驱的话得来到
0: 顶配吧，
1: 得来到209,800那款。
0: 所以说，它其实我觉得我估计啊，真正消费者买账的还是低配车型，
1: 嗯，
0: 一定是低配车型。但是现在呢，确实是竞品车型太多了，所以说大家可能也挑花眼了。你如果不着急的话呢，169,800我都建议你等一等，你们都别着急，
1: 嗯，
0: 对吧？等的好处在哪儿呢？第一点呢，可能会有些新的政策，它可能提销量的话，它确实又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的。第二点呢，就是看看它市场表现、市场反馈、消费者的反馈。很关键，
1: 我看了一下，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上市来着，上市完之后大概是12小时之内，它的
0: 好几万台，
1: 对，大定是10,000台，
0: 是不是啊？
1: 对，然后小定的话呢，可能是3万多台了，所以我觉得这车呀，既然卖这么好，短时间内估计优惠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0: 比较小，因为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它整体啊，整体它的颜值是最高的，
1: 嗯，
0: 但是它整体的大订单数没有方程豹太七当时上市的时候订的多，
1: 是吗？
0: 方程豹太七当时上市的时候大订干到3万台以上。
1: 是吗？
0: 对，要不交交车交4个月交5个月吗？
1: 啊，那确实是，
0: 对吧？
1: 那方程豹太七，
0: 但是太七现在销量我看了一下子，上个月好像是6,000-7,000台，
1: 嗯，
0: 就没有原来那么高了。当然它产能现在也不足啊，就再有就受到啥影响呢 ？EV 版本呢，它可能现在交车困难，
1: 嗯
0: ，DMI 版本呢现在优惠力度大了，
1: 嗯，
0: 但是很多人都不想买 DMI，
1: 嗯，
0: 所以可能对它销量有一定影响。比亚迪，我认为今年要突围的话，特别明年要突围的话，它赶紧的把它那个第二代动力电池产能提上来，然后把它所有 DMI 的车型现在全都给它上那个兆瓦闪充才行，
1: 嗯，
0: 否则的话绝对影响它销量的。
1: 我觉得我搭档说的这个方向一定是比亚迪明年的方向。比亚迪明年应该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搭档说这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的话呢，高端系列必须上固态电池，
0: 对，
1: 这是比亚迪明年一定要发力的点，如果不发力的话，那比亚迪可能就滞后了啊。
0: 没错没错啊，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消息嘛，也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们啊。说到这儿啊，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问题给我们留言好吧。张先生想问一下，星越 L Plus 油混的能不能入手啊？我不是特别推荐，真的就是我不觉得说现在出这个油混的技术稳定性耐用度有多差，但是我不是特别看好他们。不看好的原因呢，就是毕竟是个新技术，
1: 嗯，
0: 知道吧？你新技术来讲的话是需要市场验证的，那你市场验证来讲的谁去验证呢？到底稳定不稳定，到底行不行？你可能现在新车肯定是没问题，那过了3年呢，过了5年呢，都过了8年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考量的。你包括这次人民日报它明确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拒绝啥？拒绝
1: 速成
0: 车。
1: 对。
0: 什么叫拒绝速成车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现在很多车企啊，原来标准是啥呢？你这个车这个试验车下线，
1: 嗯，
0: 你要跑3万公里以上，
1: 嗯，
0: 你才可以真正批量化生产。
1: 各种极限测试。
0: 对对对对。现在呢15,000都不一定跑得上。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我看了一个数据，说那个做各种各样测试，比如说得做3万次。
1: 嗯。
0: 他现在可能就做1万次。剩2万次呢模拟。那模拟不就糊弄鬼了，
1: 或者让消费者测，
0: 对，
1: 那就有点恶心了，
0: 就变成小白鼠了。所以我觉得吧，现在吉利出的这个混动也好，长安出的，包括我看那个奇瑞也出了一个混动，
1: 嗯，
0: 对吧？其实都跟那个丰田那个双擎是类似的，节油这块肯定是有优势的，但是将来稳定性耐用度长期怎么样，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检验的。
1: 其实我觉得他们呢就是卡在了丰田的这个混动技术呢在中国到期了，
0: 对，就专利到期了嘛。
1: 对，然后各个品牌的话呢都出了这样的一个混动，这个混动的话呢你要说有什么问题呢，其实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匹配到中国的这个发动机上什么样呢就不太好说了。然后呢恰好这部分人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想买一台节油表现比较好的国内的车，
0: 嗯，
1: 但是呢我又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上不了绿牌怎么办，嗯，所以可能这部分车主的话呢刚好可以选择这种车，
0: 是
1: 对吧？
0: 现在你像吉利宣传的那混动破吉尼斯记录了，
1: 嗯，
0: 100公里油耗2升3升油，
1: 是
0: 能不能打这个？没试，
1: 好像是说丰田是2.5，它是2.2，
0: 是吧？反正比它还省油，
1: 嗯。
0: 但是人家丰田那用20-30年了，人家绝对经过市场检验，
1: 对，
0: 人家
1: 是
0: 没毛病的，对吧？你这个东西行不行？这玩意儿就另当别论了啊。
1: 没错，正在观看我跟大威视频直播的各位啊，点完关注之后再问问题啊。我们先给这个点了关注的粉丝和听众，然后回答问题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女士开啊，25万到35万选什么车？有娃，然后呢，前边大连屏，我还寻大连呢，前边大连屏，后边独立显示屏啊，那这是个必备条件的意思啊。有孩子的话必须得有这玩意儿是吧？我这么跟你讲，25到35万区间，前面大连屏不一定是标配，但是后面的显示屏绝对是标配，真的现在绝对是标配了啊。但我你有一个问题没告诉我们，就是你想买纯电的还是混动的，
1: 嗯，
0: 知道吗？如果说买纯电的话，你也没说一个问题，就是要5座的还是6座的，知道吧？但是现在呢，你有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就是在这个月

0: 月末马上要上理想的 i6。
1: 嗯。
0: 现在呢新款的理想 i6, 你这个标准全满足了，但是它是五座的。啊，起步价呢老款是249800。
1: 嗯。
0: 我估计新款上了应该起步价还是大概
1: 差不多就这价格。
0: 但是原来老款是当时我记得给了10000块钱权益啊 ,239800等于
1: 是。是吗？
0: 对。我不知道这次改款之后变化很挺大的，我看芯片用它那个马赫100芯片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原来不是单屏吗？前面，
1: 嗯，
0: 现在就像这个刘女士一样，现在变成双屏了，
1: 屏
0: 副驾那块也有屏幕了。
1: 副驾有没有屏真没啥用。
0: 反正我觉得没啥用，
1: 真没啥用。副驾有啥用？
0: 不能坐在那个位置。
1: 对，
0: 你说真是要是女的坐在那儿，可能都是玩手机了。
1: 对，副驾真没啥用，
0: 对吧？
1: 真的后排挺有用的。
0: 但是。得这怎么说，得咋说呢，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没有。啊，理想的 i6 你看看吧，我认为性价比挺高的。但如果说你要想要那个大六座的啊，大六座的这个标准还符合你要求的话，得买谁呢？
1: 大六座纯电的呀，还得这个价格呀。
0: 嗯，
1: 哎呀妈，哪有啊 ,LS8。
0: LS8 有那个副驾屏幕吗？
1: 副驾屏有，
0: 有
1: 副驾屏有。
0: 副驾屏啊。
1: 对对对对对，看看吧。
0: 上汽智己 LS8。
1: 嗯，他得重点看看。
0: 你看看。
1: 再不就啥呢，再不就小鹏的那个 GL, 但是小鹏的那个车型的话
0: ,GL 别看了，我觉得都不看 GX。
1: 小鹏 GX, 我说的就是 GX, 但 GX 太贵了 ,GX 超出它预算了。
0: 35万吧最高。
1: 啊 ,35 啊。
0: 35万可以看了。
1: 那可以。
0: 嗯、
1: 啊、这些都有。
0: 大唐啊啊，点名了，大唐啊，大唐也可以。
1: 但大唐说实话跟那些车比。
0: 大唐是七座的啊，大唐没有什么五座六座，大唐统一全部都是七座配置啊。我觉得实用性也行，但是大唐呢相对来讲吧。
1: 老气
0: 啊、对。因为它是油车的底子，整体来讲的话给大家感觉呢偏油漆油车那种那个感觉气质要更浓烈一点。
1: 有点 old school 风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倒没太关注。他问啥呢？说大卫啊，有必要买小鹏的终身三电质保吗？是3000块钱。小鹏的三电终身质保不是免费的吗？
3: 对呀、啊，
1: 你说的不是整车终身质保吗？
3: 整车是3年10万公里，然后你买个延保。
1: 我以为是不是延保了，然后直接花3000块钱呢？
3: 应该是
1: 三电，
3: 三电，你问一下，三电一般都是终身质保。三电一般都是终身质保，
1: 也不一定啊。未来不是啊，
3: 那只有未来。现在目前行业当中只有未来不是这样吧？
1: 这个不太确定啊。
3: 小鹏如果不是三电终身质保的话，那有点过分了吧？
1: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三电不终身质保的话说不过去。你整车可以，但是你三电的话，正常逻辑来讲，你像比亚迪现在那低端车型，它都三电终身质保。
3: 是啊，
1: 你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吉利。
3: 对，
1: 全都是包括奇瑞包括红旗都做的是三电终身质保，
3: 而且是红旗和奇瑞做的都是整车终身质保了。
1: 对，
3: 你如果小鹏的话还不是三电终身质保，那有点没啥意思了啊。
1: 对啊，
3: 你问清楚吧、
1: 啊、
3: 你买的到底是啥啊。我们这位听众叫挂档就走，想问一下二位哈，说只买长安车的情况下买哪个好啊？是买长安的 CHU Plus 还是买长安的欧尚 Z6 啊？为啥只买长
1: 安？欧尚 Z6 就推沟里得了，真的。
3: 长安的欧尚呢，属于长安的低端系列，现在来看卖的贼拉次，你知道吗？而且呢，保有量不太好，再有呢就是小问题、小毛病特别多。
1: 欧尚 Z6 当时上市就卖的不动，
3: 嗯，
1: 卖不动呢，我不知道它现在反馈怎么样啊。但是你看，欧尚当时卖的比较好的是谁呢？是 X70 Plus 啥的，
3: 对，
1: 是不是、啊？
3: 对对。
1: 那欧尚 X70 Plus 最大的问题，你看看那门子生锈的，那隔夜生锈的，包括底感生锈的，异响的多多呀。
3: 别买了，欧尚别买了。如果非要买长安的情况下呢，长安的 CES75 Plus 是目前长安销量最好的一款车型，也是老百姓最认可的一款车型。不管你买三代也好，买四代也好，都可以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速腾 S 和速腾 L 大卫选哪个？那谁上速腾 S 呀？能上速腾 L 不上速腾 S？速腾 S 我跟你讲，就是原来的宝来，然后呢你现在改个名，然后升级改款一下子直接上来了。你看看底盘都不一样，因为速腾 L 全系都是啥独立悬挂，明白吗？那速腾 S 呢，低配版本的全部都是板悬的，所以说这是两个概念。再有一点呢，速腾 S 低配用的是 1.2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它不是起步就 1.5T 啊，包括空间尺寸也不一样。所以说你要说真的对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你8万多块钱你上哪行？否则的话现在速腾 L 都干到10万以里了，你不买速腾 L 买啥呀？
3: 就是
1: 就买速腾 L 得了啊。这位听众问了个维修问题，
3: 嗯，
1: 实话啊，很久没人问我这种问题，问个啥？正时皮带多久换？
3: 哎呀妈，
1: 这纯纯传统燃油车，
3: 嗯，
1: 现在新能源车哪有正时皮带了，你说啊，纯电动用不着这玩意儿了。正时皮带呢基本上大概呢是8万公里左右换，知道吗？8万到10万吧，超过10万我就不建议了。但是有说10万公里以上的，人家也没换，也没地，没咋地，有啊，因为它是橡胶件，橡胶件啥情况呢？就是你要看它的龟裂程度，明白吗？但是基本过了8万公里左右，你外头看就表面看不一定有龟裂那个口子，但是那个皮带里面，
3: 嗯，
1: 知道吗？跟那个转轮接触那个里面，有可能已经出现裂纹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8万公里左右你就把它换掉就得了。橡胶件你别讲话了，那玩意儿真要是坏了，真给你扔道上啊，那开不了了啊。所以那个东西该换还是要换的。还有一个点，我跟大家提个醒，就很多人说很多车现在特别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用的都是正时链条，
3: 嗯，
1: 那你说正时链条那玩意儿需不需要更换呢？很多人说不需要更换，包括主机厂也说这玩意儿不用换。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正时链条折的可能性很低啊，它不像皮带，它基本不折。但是正时链条它也不存在这个龟裂的问题，对不对？
3: 对呀、啊。
1: 但正时链条年头长了之后它会拉长的。你明白
3: 吗？啊、哦，是吗？会卸？
1: 对，你数据就不准了，
3: 哦，
1: 它就变长了，哪怕长得很小，
3: 换
1: 也得换呢。
3: 啊、
1: 哦，知道吧？一定是要换的啊。
3: 明白了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报废补贴明年还有吗？先买新车再报废旧车，还是先报废旧车再买新车？
1: 随便。
3: 都行是不是？
1: 对，现在都行，
3: 都行。但今年有报废补贴，明年就不一定了。
1: 对啊，
3: 啊，
1: 明年谁知道有没有了？
3: 对，不一定了啊。我们这位听众哈，小学生说，二位。

0: 哎呀，利比托已经加到车里了，想去检车可以吗？
1: 可以啊，你但是你别加完之后检去，这玩意儿它不是这么用的。
0: 跑一跑呗。
1: 对，你把这药跑没的，是吧？你这药跑没的，然后你基本清差不多了，你再去检车去。
0: 刚加完你没跑的话，它还没有这个走到我们这整个油路管道当中去呢。
1: 我昨天啊，昨天我在哪儿呢？我在卫星路店，是吧？我去了趟卫星路店，碰到了咱们的一个听众朋友，是啥呢？是迈腾车主。这哥们儿就是用了咱们第十代利普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到咱们店里去检查积碳去了，正好赶上我去了。正好赶上我去了，
0: 真有去检查的呀。
1: 现场我发了拍了个视频，过两天我给你们发啊。嘎嘎干净，真的
0: 老满意
1: 了。他那车还有点烧机油呢
0: 啊，那
1: 特别干净，
0: 肯定老满意了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了哈，说二位说的对，正时皮带一定得换啊。我们家亲戚开着奥迪 Q2L 啊，不懂车，没换正时皮带，结果断了顶气门了。
1: 你不要听赛店说，赛店很多人不懂，就说这玩意儿不用换，这那的一定要换啊。而且这个东西你那顶气门修成本可高了，可贵了。这位听众说啥呢？说20万到30万买一个6座的 SUV 给推荐一下子。大家记住了，今天你要问我问题的话，你要给我个方向，就是你买新能源还是买传统燃油车，知道吗？20-30万的话，如果买6座的新能源的话，现在可选车型特别特别多，
0: 太多了，
1: 真的特别多啊、嗯！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小鹏的 GX， 对不对？那就是25-26万起步嘛。
0: 什么大唐？
1: 对，
0: 什么海豹08
1: 都可以看的。
0: 海狮08还不是海豹08，
1: 对，海
0: 狮08、都可以啊，太多了。智己的 LS8， 未来的 ES8，
1: 但 ES8 你就只能租店啊，
0: 你对，只能租店，要不然钱不够，
1: 对，
0: 对不对？包括理想的 L7， 对吧？问界的 M7，
1: 对呀、
0: 都可以，太多太多。
1: M7 就别看了，我觉得 L7 可以考虑啊。这听众说我姐太惨了，开着啊、这跟刚才你这不两边你都发呀？
0: 啊，你是两边你都问完了。
1: 行了 问题呢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插一个广告，真插广告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呢我搭档不知道
0: 咋了。
1: 我上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双11了、可能我们在我们直播间要搞一些活动、但是我这个店铺分呢必须达到多少分以上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把这店铺分提上去，我们跟厂家申请了一个活动，申请的是利比特出的啥呢？出的前风挡玻璃的玻璃油膜琼胶去除喷雾，
0: 这玩意儿搞活动了。
1: 对，小瓶装的，原来呢小瓶装的也是卖19.9块的，大瓶装29.9嘛、小瓶装的19.9，我们现在9.9给你发一瓶，19.9给你发三瓶
0: 啊。
1: 19.9给你发三瓶，
0: 朋友们，这玩意儿老好使了啊！
1: 就你们这次
0: 我亲身验证，老好使了。
1: 这次我11我也用了。你们这次如果11你们出远门跑长途了，你就知道今年咱不知道咋的了，这个虫子小鸟这么多，
0: 小鸟老多了，
1: 全是，就风挡玻璃糊一层，你如果说没有这种东西，你拿雨刮去咋刮刮不掉，
0: 对，
1: 越刮越埋汰，
0: 对
1: 啊，你买三瓶回去，19.9给你发三瓶啊，这就是限时福利啊，过两天我告诉你
0: 这活动简直了，
1: 我们分，我们店铺分突破90分我们就下线了，就下直接下架就不卖了啊，
0: 就是我们这次搞这个活动是为了提升我搭档的这个店铺分，然后呢为了双11的这个利比特搞活动然后做铺垫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店铺分低于多少呢？可能就
0: 我说我
1: 链接做不了，
0: 我说我的链接咋下线了呢？
1: 就纯纯福利，真的纯纯福利，你就寻思一件事，邮费还多少钱？从广东厂家给你邮过来，
0: 这玩意儿真好使。
1: 包装还多少钱？一瓶我们还是300毫升，不是人家卖的100多毫升小瓶装的，我们是300毫升一瓶，然后19.9给你发三瓶。有需要的我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我直播间应该是挂了，你的直播间应该没有吧？
0: 我这边没有。
1: 你们看我们直播的在直播间直接拍啊、我搭档听众呢，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呢，你们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就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拍就行了啊。上周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小程序里都没挂，我刚让厂家挂上去。你们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收音机的我们的广播的听众，你直接上小程序里直接拍就行了啊。
0: 还有很多人说咋用啊这玩意儿？
1: 那就是
0: 老简单了，
1: 喷那个是压力罐的，喷到风挡玻璃上，沤1分钟。
0: 对，我跟你讲，喷出来跟啥？跟你的发胶似的。
1: 对，
0: 喷完之后呢，然后你就在这等个1-2分钟，你是上个厕所呀，还是干点啥？你出来，你再用玻璃水给它一刮，老干净了，
1: 嘎嘎好使，
0: 真的老干净了啊！这个我搭档去年给我一瓶，这家让我用的老爽了。
1: 我这次11我还用了呢。我就给大家说这一次啊，你们需要的信得过我们的，你去拍一拍，这纯属捡漏啊！林同学问了，说宝马530能不能买？讲一下子呗。宝马530现在有些地儿说28万、29万了，
0: 真便宜。
1: 当然不是530，是525啊。但是我觉得这价格也吓人。
0: 我觉得五系真的已经到底儿了。
1: 你知道那个车贩子卖那个 i5 多少钱吗？
0: 多少钱呢？
1: 25.98万落地。
0: 哎呦我天，这宝马咋的了啊？
1: 就是纯电的宝马 i5 啊，现在便宜到家
0: 了。我跟你说，如果要是这个价格的话，你们都没有必要上525了，真的整530得了，
1: 是吧？
0: 真事儿， 原来他俩差的价格多，对不对？你整个五二五委屈巴拉就委屈巴拉。我跟你讲，五二五和五三零他俩差50多匹马力，差很多。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真不差钱的话，赶紧上五三零，真的就别都别看五二五，没意思。
1: 是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宝马五系来讲，现在改的不是太符合我的审美标准，
0: 嗯、
1: 因为我可能岁数大了，我反思我自己了啊。
0: 嗯、
1: 因为宝马五系的平均车主的年龄是34岁，
0: 是
1: 知道吧？所以你像我都43了，快，那我这个年龄肯定是不适合，审美标准落伍了，
0: 已经不带你玩了，
1: 对吧？但是开起来真的不错，
0: 嗯、
1: 就它的驾驶感受，包括指向性非常好，老百姓讲叫指哪打哪嘛、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整体价值

0: 崴呢。
1: 哎呀妈，
0: 那肉
1: 肉死！
0: 我基本一脚油门下去之后，他再缓两秒，他再走，对吧？那时候我就埋的，我说千万别买那玩意儿。但他后来停产了，所以我觉得五系来讲的话还是很经典的啊。嗯、就是原来呢，我当时我那个530落地50来万呢，
1: 嗯，
0: 现在落地呢。40来万呗，
1: 那可不咋的，
0: 是不是？
1: 那可不，
0: 多便宜，
1: 差多些。你
0: 买啥去？那可是五系啊！
1: 你卖的及时，真事儿。
0: 哎呀，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是大庆的听众啊，大庆百万溜达串，哎妈，干这玩意现在老挣钱了。想问一下啥呢？说二位主持人呢，坦克300的新款怎么样啊？纠结这个还是买别克 GL8 呀？这俩玩意儿不是一个东西啊，对不对？坦克300是属于一个这个越野一个 SUV，
0: 而且硬派越野、
1: 啊，硬派越野，对呀、啊。那 GL8 的话呢，它属于城市的一个 MPV 呀、啊。你到底想要干啥呀？对不对？你说你想拉点货，或者是说你们家是你出去自驾游玩啥的，那我觉得可能 GL8， 包括你有一些商务接待，那 GL8 肯定很合适。
0: 嗯，
1: 你要是我家里边唯一的一台用车，对吧？我可能兼顾各种场景，那我觉得还是得来个 SUV 会更适合一些。所以你得说清楚你的需求和使用场景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给我们提供了个信息啊，没说地点。他说前两天刚去4S店保养我的530，现在裸车300000零点了，落地才34万多，真便宜啊！这还不算补贴呢，现在车价格真崩了。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你作为现有的老款的早些年花50来万买的530的车主，你说你是不是肝疼？
1: 那可不咋
0: 啊，真肝疼啊！
1: 别疼，朋友们，咱也享受了。
0: 你就信我一句话，这车你要不卖，它永远是这个钱，永远不赔钱，
1: 嗯，
0: 明白吗？所以说你挺，你再开3年，这车你再开个5、7、8年的没事儿啊。咱长春东南大陆的宝马呀，
1: 那不就华阳吗？
0: 对呀、啊。我这么跟你讲，就是我真觉得啊，就是宝马五系，很多人说三系也好，五系也好啊，这个漏油漏锁这个那的。我那个车是跑了5万多公里，当然我拍的少，我那车开了4年多嘛，
1: 嗯、
0: 是吧？5万多公里我卖的，一点毛没有，我哪都没修过。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估计可能过了8万公里，这些问题可能要多一点。
1: 那你说我的车现在就是差速器油封漏油这事儿，算不算漏油漏锁的一个范围？
0: 算，
1: 是不是？
0: 算。
1: 你看我这车刚好出了
0: 几年
1: ？5年多呗。
0: 你看。差不多吧，
1: 那我还开不到8万公里，
0: 所以我正好赶在他要有毛病的时候出手了，
1: 就刚有毛病，真是今年开始刚有毛病。所以我跟你讲 BBA 这玩意儿真的到了一定年限有问题啊，真准。
0: 你们记住啊， BBA 如果说你的车出质保了，有任何问题不要去4S店修车，
1: 千万别去，
0: 特别贵，
1: 千万别去，
0: 真的特别贵啊，千万不要去4S店了。
1: 我们这听众想问一下哈，说2027款的凯美瑞啊，双擎版15.4万落地贵吗？15.4万落地，那相当于裸车13万多呗，那还贵啥了？双擎版的那可不贵了。
0: 对呀、啊，你就那2.0的双擎也得车价，2.5的你下不来的，
1: 一点都不贵啊。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这里边没算你的补贴，如果算补贴了的话，可能就不咋合适了。如果纯纯裸车这个价格可以买了，凯美瑞也是真便宜了。
0: 是，现在丰田全系车型降价降的也挺明显的，本田呢现在我估计啊，基本上等于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啊。刚才有听众问 CRV 现在啥价，我告诉你一件事 ，CRV 是不光 CRV 了，就整个本田。
1: 嗯，
0: 把整个广汽本田上个月所有的车加在一起销量没突破5000台
1: 啊，这么广汽本田，
0: 对，我看了人家发了一个新闻，就所有的车加到一起才5000台左右，
1: 原来雅阁一台车都不止5000台，
0: 那可不咋的，你三二位一个月都卖好几万台，
1: 是不是？哎呀妈，本田真是不行了，难怪呢。这两天我听说一个消息，说东风日产要大干100天，为啥呢？说东风日产要在今年年底之前的话呢，这个成为日系车当中的第二名，丰田是干不过了，那意思就是干本田呗，
0: 嗯，
1: 不就这意思吗？是不是？马自达他肯定是垫底了，
0: 马自达不用寻思了，
1: 对不对？
0: 马自达我觉得人挺能挺的，
1: 日系现在不就是4个品牌吗？丰田、本田、日产和马自达吗？不就这4个了吗？日产说大干100天，把本田干过去。
0: 我们听着说了，说你俩这么唠嗑呀，把车企全都得罪了啊！行了，你提醒的好，我拉倒，我俩不唠了。
1: 那不说了，说车吧。
0: 哎呀，这位听众朋友问说，奥迪 Q5L 现在多少钱了？大卫能不能出手了？新款呢？我觉得好像还是28万多，
1: 27.8万，
0: 是不是啊？
1: 啊，新款27.8万，老款的话呢是24.6万。
0: 又便宜了，
1: 原来是25.2万。
0: 对啊，又便宜了
1: 啊、又便宜了。
0: 就是现在其实奥迪呢都在搞这个双车战略，就是新款老款同时销售，这样的话它能保一定的整体销量。嗯、所以我觉得你看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很多人说，哎呀，老款便宜，然后老款没减配，
1: 嗯，
0: 我可能去选择老款。但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是要买新款的，知道吧？因为哪怕你看啊，可能老款，比如说我用的4国赛卡钳、
1: 嗯，
0: 我带后备胎，然后前后机盖4个门我都是铝的，
1: 嗯，
0: 对吧？大家所了解的数据可能是要好一些，但是你如果是新款的话，这方面可能有所减配，但是整体比如说它的车机系统、它的芯片、它的语音交互、各个方面，这方面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是的。
0: 就你们用没用过奥迪的那个早期那个 MMI？
1: 嗯。
0: 那真的，你跟他说啥，他跟等于对驴讲一样，他根本他都不勒你，你知道吗？就

0: 那我当时我开那奥迪 Q4 我就太了解
1: MMI 真不好用，
0: 那根本啥都白扯知道吧。但是现在的奥迪你试试，就现在出那个奥迪 A6、Q5 我没试，因为他俩用的是一样的嘛。A6 你用用基本上跟国产车差不多水平了
1: 是吧。你再用一用上汽的那个奥迪的 E5 和 E7X
0: 更好是吧，
1: 更好，真的更好。
0: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上新款的，哪怕它给减配了啊，新款更值得看。因为毕竟现在你这个年代如果买一个啥都不带的，对不对，然后电子配置很欠缺的，就没啥大意思了。
1: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长安的 4S7 Plus 怎么样啊。据我了解，现在有些4S店 4S7 Plus 还有老款的，就第三代还在卖呢，
3: 嗯，
1: 对吧？我没问这个第三代多少钱啊。其实第四代来讲的话，现在卖的也不是很贵，
3: 第四代12万多有点贵，
1: 我觉得还好吧。
3: 你要是跟比如说你跟同级别的那个长城的哈弗的 H6
1: H6
3: 99,000，
1: 嗯，反正也
3: 是，对吧？你跟瑞虎八的话呢，现在七八万块钱。
1: 但是它其实 CS7 Plus 来讲的话，整个的空间配置啥的是要优于比如瑞虎八啥的，知道吗？
3: 配置肯定是优，而且呢它用的 2.0T
1: 发动机，空间表现也大一点啊。
3: 对，再有呢用的一个 8AT 的爱信变速箱。
1: 2.0T 的就别买了，
3: 那太贵了。
1: 我觉得你买个 1.5T 的代步是完全可以的，知道吧？你要图性价比高，现在就整那个老款的，老款现在9万多块钱，
3: 9万多，对，
1: 对吧？它其实我觉得它要做一个代差嘛，老款9万多，你新款卖多少钱呢？它肯定是要稍微贵一点，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CH Plus 最大优势在哪呢？就是它用了一个爱信的 8AT 变速箱，现在就十来万块钱的燃油车，国产的也好，合资也好，还舍得给你用爱信 8AT 变速箱的没有，它是独一份，真的，它独一份。第二点来讲的话，这个车呢，发动机没啥毛病。它这个 1.5T、2.0T 的发动机真的没有任何毛病，就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在国产车当中算是非常好的了。那么缺点在哪呢？我告诉你，第一点，动力一般，真的动力一般。第二点呢，整体的操控、驾驶感受一般，
3: 尤其底盘。
1: 对，长安的底盘调教偏差一些，所以这方面不太占优势。但是如果说你就纯市区代步的话，完全可以。这个车我给谁推荐过呢？咱长春的一位老大哥，现在都得67、8了吧？他当时退休，60岁退休的时候，想买这么一个代步车，他当时就是买的现在说得6、7年前、7、8年前买的 CH Plus，
3: 那第二代
1: 相当满意，
3: 是吗？
1: 对，人开可好了。到他现在人家没换车，一直开着这个车，包括去年年底的时候还碰到了，我换不换车？不换了，这岁数换啥了？
3: 开着还挺好。
1: 那时候还是爱信六 AT 呢，
3: 对
1: 对吧？
3: 对对对对，第二代嘛，
1: 对六 AT 呢。现在1.5的都用爱信的8AT
3: 了，对。我们继续来看笑口常开哈，说想问一下，说10万块钱买个插电混动的，在市区上下班代步啊，有啥推荐吗？那太多了，现在真的，原来10万块钱插电混的没啥玩意儿，现在的话呢，满大街都是，不管你买纯电的也好，混动的也好，都有。如果说你家里边有车位能安充电桩的话，10万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区间，你比如说这个卖的比较好的秦。对吧？秦 Max 都够了，秦 Max 不够，秦 Plus 吧可以。包括呢，比如说海豹的06，这些都是比亚迪当中卖的比较好的。再有呢，就是奇瑞也有一些，比如说它的风云的系列啊，还有呢就是银河 M7 或者是银河的星耀7，这些都是卖的比较好的。你一定要认准你的需求，或者是你看完之后你选择那么2、3款，我们来帮你选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让我们说一下深蓝的 S07 啊，这两天呢，深蓝 S05 啊、S07 啊，东北地区销量我看认为上来了，真的上来了，全国来讲销量其实也不错啊。这么说吧，就如果说年轻人追求一定的这个颜值啊，我觉得深蓝系列其实在这个级别车型当中算是做的比较好看的，我觉得比较符合年轻人审美标准。再有一点呢，深蓝系有一个优点是长安出的车。那么长安做的纯电动的新能源这块的算是它的一个高端品牌了，因为低端是起源嘛，所以你看它现在依然在坚持啥呢？我深蓝的一些车型高配版本的我基本用的都是宁德时代电池，对吧？这个对于很多车主来讲很关键，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你比如说理想现在都用新旺达电池了，我不行，我不想要新旺达电池，我觉得不行，对吧？或者一些杂牌中创我更不看不上了，我就觉得宁德时代电池好，那你就可以看，对吧？深蓝 S07 呢，我认为现在来看的话，价格我认为有点高，但车品控来讲，稳定性、可靠性来讲，现在来看不错。
3: 深蓝全系都不便宜，
1: 对，有点高价格啊，贵是贵点，反正是车没有问题。现在深蓝 S05 卖的是最好的，因为05确实便宜，性价比比较高。你比如说年轻小孩20多岁、30来岁，我就自己开车代步，05绝对够用了。
3: 是的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想买一个家庭用的 MPV 小型的，看了库斯图，二位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 小型的 MPV， 说实话
1: MPV 还分小型大型吗？
3: 是啊，你这玩意儿反正基本上都差不多大。MPV 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预算有限，我就想选择这么一款便宜啰嗦的 MPV 的话，酷斯图现在是个好选，这个真的是一个好选择。你都不用上 2.0T， 上个 1.5T 就行了。但是 1.5T 动力确实肉，然后内饰配置的话呢，你要跟国产的这些比如说传祺 M8 什么比的话呢，确实差了一些。但是呢，人家毕竟是个合资品牌，稳定性可靠性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看一看。除此之外啊，其实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了。如果你能把价格呢提到15-16万或者是16-17万的话，现在还可以看什么呢？还可以看艾力绅和奥德赛，尤其是艾力绅，你还可以看一看。艾力绅原来原价29万多的车，现在17-18万了，你敢信不？贼便宜！我是觉得艾力绅和奥德赛现在也是抄底的好时候了啊，看你啥需求啊。
1: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说荣放的混动，咱东北开的话，冬天对电池影响大吗？基本没有影响。不用担心这个事儿，那它电池1度多2度都不到，有啥个影响？
3: 不大点，
1: 对，它那个混动吧，它不像那个插混的或者纯电的，是吧？它影响大，这个基本没啥影响啊。张先生说昨天开了10年的手动挡的车，终于卖掉了长安的逸动啊，十年开长安逸动开10年，那不容易啊啊。底盘生不生锈？你告诉告我。
3: 是长安逸动10年前那也得是12-13万呢。
1: 那时候也有1.4的哈，
3: 对啊，1.4和1.6，
1: 1.4的贵，
3: 只有他俩，只那时候逸动卖正经挺好的。
1: 他说现在脚真的疼死了啊，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20万以内的自动挡的车？要轿车啊，
3: 脚疼死了。
1: 我是觉得，如果20万以内的话，你还想省油，还想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高，你就整啥呢？你就整亚洲龙吧。
3: 嗯，
1: 真的。整亚洲龙，那亚洲龙你整个2.5混动的，现在20万也能落地了。
3: 2.5混动的动力还挺好呢，
1: 而且2.5的不光动力好，真省油，那玩意儿4升5升油耗啊，真省油啊。
3: 嗯，
1: 而且它属于 B 加级轿车，整个的空间配置包括颜值，我认为都够用了。
3: 嗯，
1: 那纯纯就是雷克萨斯小号嘛。
3: 对，
1: 对不对？真是纯纯雷克萨斯小号，所以我建议你重点看看这个车。当然，你说我不愿意买日系车，或者我觉得它的动力表现一般，你要一定的动力表现，那么谁呢？
3: 迈腾吧，君越
1: 可以对。我想说君越，因为
3: 君越
1: 的
3: 新
1: 款
3: 刚
1: 上，
3: 对，
1: 起步价13-14万呢，
3: 真便宜啊！你这君越要干啥呀？啊，整个这我还以为呢，我说这君越上市要是16-17万的话，歇菜了，
1: 是不是啊？
3: 整13-14万，你说你要干啥吧？
1: 真是便宜、啊！
3: 哎呦我的妈！
1: 所以君越可以看，但是君越费油。
3: 嗯，
1: 君越2.0T 发动机和 AT 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的话，在市区开的话，100%12到13升往上。
3: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新款问界 M8 二位推荐吗？我说实话，问界 M8 新款上了之后，压根儿没人问，
1: 没正式上市呢，现在
3: 没用的吗？
1: 没正式上，
3: 真是就是，我觉得吧，它价格不会定的太低的，再加上呢，赶上现在华为和赛力斯闹这么个事儿，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整个问界的车型的话呢，对，就是关注度真的是下降了特别特别多。然后呢，再有什么呢？再有就是问界 M8 的新款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了。真心我觉得可能就是颜色变化一下，格栅变化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了，然后价格还那么贵，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你可以看一看理想的 L8， 我真觉得理想 L8 的某些设计，包括某些的这个怎么说呢，感觉吧，我觉得要比问界 M8 要好一些啊。
1: 这位听众让我们说一下凯美瑞的双擎运动版 Light 版本啊，那让我们讲一下，你让我们讲啥呢？第一点，这个车你就双擎稳定性耐用度你不用担心，雨晴知道吧？这个车稳定性考就非常高，因为早期的话，其实它这个双擎技术早就有丰田，只不过早期它不给凯美瑞用，也不给丰田用，只给啥呢？只给
3: 雷克萨斯
1: 用。所以其实20-30年前它就有这个技术，那么逐渐下放到丰田这一块。那么凯美瑞呢，其实双擎的 2.5 用的很早，
3: 嗯，
1: 2.0呢是从去年吧，还是前年来的？
3: 就是去年。
1: 刚上的
3: 25年，
1: 所以它这个技术是成熟度很高的，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省油这块也真省油。所以为啥我有说句话，我说如果说你经常出远门跑长途，对吧，我还很在意油耗的话，你对动力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你就买丰田的双擎的车，比如说凯美瑞双擎，真省油啊，那玩意儿知道吧，也没毛病。所以我觉得就是适合这类人群。但是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可能觉得这个传统燃油车不如新能源动力表现来得快，那我不给你讲，对吧？但你说，哎，我买凯美瑞的双擎，是不是这个用车成本就比那个新能源车高多少？我真觉得不一定，知道吧？
3: 至少保险便宜，
1: 对，保险也便宜。然后你
3: 维修保养也便宜，
1: 百公里耗4-5升油耗，然后还能有的人干到3点几升，
3: 嗯、
1: 还能加92号汽油，其实用车成本非常低了已经、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绝对是务实的一个选择。原来大家觉得可能凯美瑞呢，可能偏向于啥呢？家用年长一点人群会。
3: 对，
1: 你看看现在凯美瑞买那个整体的设计改的。
3: 老年轻人，
1: 我说实话，我都觉得我现在要开个新款的凯美瑞，我都觉得我装嫩了，知道吧？就年轻人买也没毛病了，但是确实它整个的驾驶感受、操控感呢，没有德系车那么强，
3: 嗯，
1: 知道吧？因为跟底盘调教，包括整车的这个整车的这个质量啊，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关系。毕竟它是啥，自吸发动机配的 CVT 变速箱，
3: 是，
1: 知道吧？它跟德系那老双离合啥的，涡轮增压发动机还两个性质。
3: 没错啊，来吧，问题就给各位解答到这儿啊。各位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必拓。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十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我们新款产品有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缓解你的烧机油的情况。以上啊，我们所说所有的功能，你就拿回去用。如果效果不好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面向所有的听众、所有的网友，给你承诺的是什么呢？是无效退款。
1: 对，无条件、无理由的给大家退款啊。我刚才在节目上还提到呢，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在卫星路店，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门店碰到了咱们长春市的一个迈腾车主，那个车也是开了10多万公里了，烧机油，然后呢用我们这个产品，他说烧机油到底缓不缓解我没太关注，但是我来店里就检查一下，看看积碳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正好我在店里了，
3: 就看一下发动机缸体里的积碳。
1: 我还拍了一个视频，过两天我给大家发啊，效果非常好，清的非常干净。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相信我们，你的车特别是公里数比较大了，年头比较长了，我很久都没给他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你就加它就行了，你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或者说我到修配厂去，你花1000多，我洗这洗那都用不着，你就直接加我们这个产品，100%给你清干净，效果非常棒。因为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利必拓这个产品呢，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第8年了，8年的时间，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非常棒。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相信我们，第一点前提是相信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了8年的产品错不了，你去用去。知道吗？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兜底。你用完之后，你说，哎呀，加完之后也不好使，我花了100块钱、200块钱，甚至300块钱，我加的多，我花300-400块钱，那怎么办？没事儿啊，你用完之后，如果是咱长春的听众，你直接像我们那个迈腾车主一样，你去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门店，你直接检测，你直接带好，在导航上搜索大威侃车，不对，在导航上搜索
3: 天猫养
1: 车啊，天猫养车后面带太会俩字的都是我们大威侃车栏目线下门店，
3: 一共6家。
1: 对，你就近选择，你到店里找店长，让他把火花塞给你拆下来，拿着回去看，你看看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不干净，你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现场我让他在店里直接把钱退你。就谁卖东西敢做这种承诺？
3: 没错，
1: 外地的朋友，你就到你当地的修配厂，你说在谁家保养，在谁家修车，你让他给你检查一下子。你要是真是清的不干净，你让他给拍个照片，你直接发给客服，我让客服直接退你钱。
3: 就是有这样的自信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产品的话呢，真的是这个带国标的，在市面上啊，就是这种产品燃油添加剂这个品类当中带国标的，真的不超过1%。因为如果你带国标的话呢，是需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检验的，你是需要做台价实验的，可不是你在一个小作坊对吧，随便注册一个商标，随便这个弄点甲醇成分你就可以弄的，肯定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在市面上如果买的话呢，一定要认准2个点。第一呢，就是这产品它一定得带国标。第二的话呢，就是要看一下它是什么成分，它是不是那种没有任何伤害的，能把你的车辆的积碳清除掉，而不是那种就甲醇成分对于车辆是有强酸强碱腐蚀性的东西啊。所以认准这2点之后，你再去买这种燃油添加剂呢才是有效果的。但市面上如果你符合这2个标准的话，基本上没有低于200块钱一瓶的。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呢非常便宜，138一瓶，而且呢拍三还给你发4。
1: 对，拍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做承诺，就是保证你效果，用完之后达不了相应效果的，就是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给你退钱啊。你像很多车主说，我开公里数大了，我检测尾气不合格，三元堵了，或者发动机这个报警的亮黄灯，对吧，包括方向盘嘚瑟抖，对不对，都是喷油嘴三元堵了造成的，你加我们这产品正对正。包括很多车主烧机油的话，你加完之后跟原来你对比一下，肯定是比原来烧的轻一些，烧的少一点，甚至不烧了啊。还有就是老车主可能公里数大了之后，你会觉得车动力不如从前了，你比原来费油了，你加完之后绝对有改善啊。最关键一点呢，就是现在的车吧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大家你都存在积碳问题。那么积碳对于车来讲就是万恶之源，不死的癌症，就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其实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你如果说把积碳看住了，小毛病少，咱少修一次车啥钱都省。
3: 是的，包括呢咱们东北哈马上进入到冬天了，有很多车的话呢凉车怠速的时候，你那个方向盘嘚瑟的特别厉害，其实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你的喷油嘴轻微堵塞了。如果说你要是不及时清理掉的话呢，这个喷油嘴就得换了，就是你就清不掉了就得换。换的话呢，便宜点的车可能是3-4千块钱，你贵一点的话，像丰田的威兰达、丰田的荣放，包括汉兰达，那一个喷油嘴2500，4个10000块钱。
1: 那可不，
3: 对吧，
1: 我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威兰达车主就是换4个喷油嘴干了10000多块钱。
3: 所以你想想哪头轻哪头重，有的东西的话呢一定是以氧代修的。积碳这玩意儿吧在车里边叫不死的癌症，知道吧，就万恶之源，所有的问题都是跟 跟积碳多造成的，所以各位呢一定要这个把积碳看住了，清理掉了，你的车的话呢，对，才能开两点好的啊。
1: 没错啊，我们说一下这个使用方法、购买方法吧。使用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我们这个产品直接加到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可以啊，一箱油加一瓶啊。那么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个就行了，一瓶就够啊。五到十万公里的车呢是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十到十五万就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瓶；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四箱油，连续使用四瓶就行。那么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间隔五千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而且动力好还省油。
3: 嗯，没错啊，138块钱一瓶的话呢是300毫升，然后呢是保质期3年。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稍后5点钟左右就都给您运达快递包到家了啊。一瓶两瓶没有任何活动，在各位这个记住了，拍三瓶给你发四瓶，相当于是打了八折。有需求的话，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拍下来了啊。
1: 拍三瓶发四瓶打八折啊。那么怎么购买呢？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直接拍就行了。买三瓶发四瓶，现在下单，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邮到家啊。
3: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个好消息啊，有关乎这个全家健康保障的这样一个大事啊，给大家念叨念叨。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到12月31号截止，那么居民医保个人是交400块钱，长户险的话是需要再交25元啊，政府补贴的是700多块，那么住院最多呢可以报到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话，25元的长户险是免交的，只交400元就行了。那可以说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是花小钱办大事啊。那为了让大伙交得明白，办得省心，咱们长春市的这个医保局啊，专门给咱们办了3场的医保大集，就是现场有好戏看，有奖拿，还能够顺便把这个医保给办了。第一场呢是10月16号的这个下午1点半，在农安的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的下午1点半，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呢在10月23号的早上8点半，在公主岭市的怀德大集啊。那现场可以说非常热闹啊，咱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四季诗会的演员们呢也会在现场有演出，快板啊舞蹈啊非常多，最重磅的呢还有咱们二人转的这个四大名丑之首尹威民老师，以及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在现场呢也会有这个演出啊。不光这个看戏啊，现场呢还能有实惠非常多的这个花样在等待大家，比如说医保大讲堂啊，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的话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奖品在等待大家。包括现场呢还会教大家很多的小妙招，你比如说治疗一些简单的疾病啊，包括大家可能关注的比如说心肺复苏啊，一些急救啊，海姆立克呀，这个急救法呀，现场呢又会专门的这个医护人员手把手的来教大家，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个能够救家人一命的这样一个必备的一个技能啊。最重要的啊，还有这个参保的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的办理这个参保或者是续保的话，你可以填一张这个抽奖券啊，现场直接参加他现场的这个抽奖，也有好运在等待着大家啊。那么而且现场还有啥呢，给大家专门设置这医保的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啊。医保参谋部里头专家呢帮您算清这个医保账，工作人员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样来用手机来给你缴费。你像年龄大的这个人群，岁数大的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咋用手机来缴费，那么现场有工作人员手把手来教你，几分钟就搞定了啊。那10月16号下午1点半，农安这个龙府广场，10月20号呢是下午1点半，九台区的这个福兴社区，10月23号的早上8点半呢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啊。咱们是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三场医保大集，咱们不见不散。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09，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6:00到17:00为您带来的
1: 即刻出发。
0: 其实今天啊，也有一个话题要和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除了分享话题，今天我们还有一位重要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这样我先说话题，跟我们的高空抛物有点关系。就是旅行当中你不喜欢你同行的人的哪些行为和举止。
1: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或者旅行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0: 对，
1: 那其实作为即刻出发的听众朋友呢，都是比较喜欢我们愿意玩的，无论是用什么样的出行方式，或者是飞机啊，或者是跟团呢，或者是自由行啊，或者是开车出去玩，都会遇到相应的一些同伴。那么同伴的有一些习惯呢，确实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参与进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4，29543348174，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吉林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输入我们的相应的答案，我们都是会有奖品来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和派发的。
0: 是的，
1: 今天实际上我们是大咖驾到的一个环节，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呢，应该说是在一些喜欢愿意冒险、喜欢全新旅游生活方式的这个圈子当中都知道的万威房车。房车开房车出去旅行，我记得原来哈是在10年前，我曾经在一汽的纪录片的资料当中看到过，有好多的这种大型的80型的房车，然后豪华级的这种配置，基本上还有水陆两栖这样的一些结构。但是这样的房车呢，动辄就是上100万，然后对于那个时候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种梦想。
0: 对，现在不用了，有10万块钱是不是啊？五菱宏光也可以改成房车呀，这无所谓的呀。
1: 你什么10万块钱你就开房车，能不能不开玩笑？
0: 我就是觉得，就是网络上大家对于房车的需求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所以有些人呢，愿意你看买 SUV 也愿意买这个7-8座的，把后边直接铺平，在旅行当中呢能小憩一下。但是它和房车还是不能比，两种概念。所以说到房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
1: 万威旅游集团的董事长王立刚先生做客到直播间。其实他也是我们吉林省内玩房车的资深玩家了。
0: 没错。
1: 作为一个觉得干正事儿都是在耽误他玩的这样的一位大咖级的人物啊，所以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请王立刚先生跟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有关于房车旅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改变，包括他在房车旅行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体会，还有就是他会给想要进入到房车旅行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听众朋友一些什么样的概念。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旨内容。
0: 是的，
1: 首先
0: 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送微信啊，来关于所有房车的旅行啊、购买啊，你的所有疑问都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
1: 王董事长来跟我们全省听众朋友打一个
0: 招
1: 呼啊，大点声啊。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我们知道王应该是我就叫刚少吧，不叫王董吧，叫
0: 王董
1: 王董、
0: 王
1: 董事长啊、
0: 你这
1: 王
0: 先唱歌有周董啊，
1: 周董，
0: 我们这是
1: 王
0: 董，懂了吧。
1: 王董，我想问一下，一开始知道你是2013年开始玩房车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从这个喜欢旅行的这种方式把它选择在了房车，什么东西刺激到你了然后让你觉得不行，这个东西挺好玩的，我必须要尝试一下。
2: 开始的时候是我们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看到了很多房车，所以经过跟当地人的一些交流吧，就是房车在欧洲应该属于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旅游。就是他们欧洲人和欧美国家人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开着房车，带着自己的家人到房车露营地去度周末。可能这种生活方式呢，应该是可能是当时我们是感觉非常
0: 比较向往的。
2: 对，非常向往。
1: 那次旅行是一开始看到房原来有，因为我们知道原来你也很喜欢玩的，很喜欢旅行，要那儿走去看，然后为什么那一次的这种房车旅行就让你感受到 get 到了它的这种自由自在的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你们所选择的这种生活呢？
2: 当时我们在欧洲的时候，因为看到房车之后就选择租赁了一台房车。欧洲呢可能跟咱们国家现在不太一样，欧洲的营地配套设施特别齐全。当时我们就感觉这种 就是在房车露营地这种体验大自然这种感觉，让我们一下就爱上了这种生活。
0: 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房车，然后租赁房车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房车旅行这个甜头应该是这么说的然后回国之后这个我们开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是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辆房车吗？
2: 对对对，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就买了自己的房车，
1: 2012年就开始买了自己属于自己的房车。
2: 对，
1: 但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应该在中国房车方面的一些配套还基本上处在一个起步状态吧，
2: 对，初级阶段，很多配套设施都不完善，所以我们需要给房车做一些改装、加装一些东西来完善它的一些功能。
1: 后来那时候的房车，你开着它，那是你的第一辆房车是吧？
2: 对。
1: 那个时候的房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开着它去了哪里？
2: 第一次我们去的是那个呼伦贝尔草原嘛。
1: 哦，去草原了。
2: 对。那时候的房车是拖挂的房车，是
0: 拖挂房车，
2: 对，是欧洲的那个海姆品牌，应该也是世界的第一大房车品牌。
1: 那个时候房车多少钱？
2: 我们当时买大概花了32万多吧。
1: 三十那个
0: 一二年32万多，
2: 对，
0: 其实12年32万应该那时候钱比较实嘛，是不是也挺贵的其实，但是它是属于拖挂式的，就是前面我还是要有一个车挂钩去拉。
2: 对，当时我们
0: 为了配套这个房车，
2: 配套又买了台路虎V4，
1: 那总共多少？
0: 也就是说，其实当时的房车，整个的发展进度来讲，也没有就是一体式所以你还得往外加。
1: 没有，你这其实这么算了一下，房车32万，
0: 对，
1: 然后买了一台路虎的多少？
2: 70多万吧，
1: 70多万，这整体下来
0: 百十来万，
1: 对，又百十来万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房车对于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种高消的一种产品。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买这个房车的朋友一定是除了爱玩以外还有就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我觉得配套设施不齐全嘛。
1: 对，
0: 开到哪儿的时候，
1: 对，我接下来其实就想问一下王董，就是那个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的配套你怎么办？你会不会觉得不方便或者很麻烦吗？
2: 因为我们属于专业玩家了，所以我们那个在补给上我们会在用电上，我们会加装一些太阳能。
1: 就是你先改了房车，然后
0: 对，我跟你说，路虎的钱算了，拖挂房车的钱算了，改装你还没算呢，你知道吗？
1: 还得算一下改装，你都改什么了？
2: 当时我们加装了一些，比如说加大一些水箱啊，加装一些太阳能板，这样就解决了电和水的问题。因为房车本身它自己就带这个
0: 水箱、
2: 气呀、厨房啊、空间呐，所以别的其实也没加装什么，就只是解决了水和电的问题。
1: 水和电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一个
0: 最大问题。然后就是油啊，油没有问题是吧？
2: 油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当时条件也不允许，国内呢也没有太好的房车，所以我们买的是拖挂式房车。
0: 就给自己前面那车加油就行了。
2: 对对对。
0: 然后其他的其实就也就是说其实就是现在用水和用电，其实现在用水用电的话自己改装，而现在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房车发展的水平有没有达到，就是说我不用再自己就是加装什么太阳能板啊，或者是改水箱之类的，然后也能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旅行状态呢？
2: 咱们国家从2016年开始，就是房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呢，适合我们国家的房车呢，已经不再是那种拖挂式房车，因为我们属于超级玩家。
0: 对对对，
2: 是属于资深玩家，所以我们用拖挂房车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其实对正常的，这个
0: 平常老百姓旅行需求来讲，
2: 比较喜欢旅行的人来说呢，还是自行式房车比较实用。但从2016年开始呢，咱们国家的房车发展呢，也是在这个飞速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自行式房车已经完全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就是水电呢都可以解决了。
1: 其实说到这儿哈，大家可以能够感受得到，其实我们都说中国发展非常的迅猛，其实迅猛也是在于方方面面所体现的。从房车初步进入到中国，再到它走进千家万户，其实这个时间还是蛮短的。那也就是意味着实际上现在我们的这个所谈到的这个房车，它对于人们的这种门槛的要求其实是大幅度降低了。
0: 对，
1: 它和你在买一辆家用车的这样的价格上相比，其实是已经画了等号。而在可能 2016年，基本上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而在2012年，也就短短的4年之前，包括到现在2012到现在应该是7年之前，那个时候的房车还是我们概念当中的百万级的这样的一个体量。那么接下来它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觉得这样，我们先进一个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请王董给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全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房车旅行感兴趣，或者是对房车购买感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提问。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你的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再加入到我们的29543348174，然后进行一下问询，也是我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进行回复的。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带来的
1: 即刻出发。
0: 各位下午好，我是葛明。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南哥。
0: 哎，刚刚呢我们这个节目开始有请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咖驾到。
1: 哎，有请到的是我们万威房车旅游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王立刚先生做客到直播间。那也邀请全省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关于房车出行、房车购买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咨询，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吉林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再加入到我们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来进行提问就可以了。
0: 哎，那其实我其实刚刚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啊，因为我们也采访过很多的大咖，你比如说这个这个自驾游的朋友啊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南哥呢跟那个王董呢之前也是认识的，
1: 对，
0: 然后但是你没有应该还没有一起旅行过对不对？
1: 没有，因为记得在因为我们即刻出发的首发仪式实际上就是在王董的长白山的万威房车营地来进行的，
0: 对，开幕仪式。
1: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原来看到的房车和我真的走进去看房车那时候是第一次
0: 啊。我说你看王董不是看房车，就你俩一起旅行过没有吧？
1: 那没有。
0: 其实我就一直想知道，因为王董在进入直播间的状态就是很腼腆，然后很有这个稳重，然后我就知道他看到美景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1: 啊。那个还真没有见到过啊，倒是真挺期待的。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愿意玩的人，而且他特别不喜欢被任何的事情打扰到他想玩的时候，就是说白了就是。为什么叫一个超级玩家？为什么在玩界他属于咖？就是因为他真的很用心去玩。包括你看12年，为了一个32万的房车，花70多万买一个路虎来拖他，
0: 然后还得改装，对不对？
1: 啊，对，
0: 而且他这个用心思研究。说到研究，就不得说到我们的万威房车旅游集团。然后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公司旗下有很多的产业，或者很多跟旅游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公司。你比如说，我们也售卖这个房车，然后还有我们也。建了房车营地，
1: 对，
0: 还有这个更多的
1: 万威房车营地应该是现在目前吉林省的整个房车旅游房车营地旅游市场当中它算是顶级的。
0: 对，所以我其实我想知道跟那个王总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房车，就据咱们家的这个公司统计，每年大概这个大概有多少人就对这个，对，或者说对这个感兴趣来咨询的，是不是在逐年上升当中？
1: 大概能成一个什么样的递增比例？
2: 现在我们每年的销量都是这个成倍增长，
0: 是吧？
1: 成倍增长，
2: 就是从我们初创开始，每年卖十几辆房车，到现在卖每年都卖上百辆房车，
0: 上百辆房车。
2: 对，
1: 哎，那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实际上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为什么老百姓就应该是老百姓很能接受的一个价格区间才会这样？而且是一体式的，不是拖挂式的，是吧？
2: 对对对，我们主打车型其实就是自行式房车。我们现在有两个主打品牌，国内的就是也是最好的品牌了。一个是上汽大通，一个是雅特，依维柯，
0: 所以其实这两辆房车就是一年几百辆房车，就是销量最高的价格区间一般是在多少钱之间？
2: 在30万到40万之间。
0: 30万到40万之间，这个价格区间的房车基本上也能满足我们普通大众的一个旅行消费。
1: 它大概能，比如说适合一家几口去使用这个房车？
2: 我们的房车一般每个房车大概都能。住4到6个人，
1: 住那么多？
2: 对，4个大人2个孩子都完全可以。
0: 吓着我了，
1: 不是六个人呢，你知道吗？正常来讲，如果你要住宾馆的话，是要住套房的，而且套房都住不下。
0: 不，那你要是房车的话，你就不能说我一定要套房的感觉。那大家就是旅行嘛，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最注重的还是风景。然后如果在住的体验上能更好一些，像你家两个娃，你看两个小孩占地又不是特别大，那基本上就能占两个人了。你六个人就加上再加上父母就够了呀。
1: 哎，其实
0: 就是够使了。
1: 就是说白了，就是比如说像在跟父母在一起，两位老人，然后。夫妻俩啊，就是4个人，这是完全的基础满足，然后再加上一个娃或两个娃，那一辆房车就是可以搞定的，是吧？
2: 对，完全可以搞定，
1: 完全可以搞定，
0: 完全可以。
1: 那它的这个水电是 自配吗？自己这车上就带的吗？
2: 对，自行式房车它首先解决的是电的问题，它在行驶的过程中就会给你的生活区，因为自行式房车有两个电瓶，一个是生活区电瓶，一个是车用电瓶。
1: 哦，
2: 水呢，就是如果我们加大水箱的话，大概能做到170升左右呢，就满足4个人洗澡。
0: 洗澡洗脸什么的，
2: 也用到2到3天，基本都没有什么。
1: 看没看着，这房车里还是可以洗澡的，也就是说房车里是自带淋浴间的，是吧？
2: 对对对，每个都
0: 那都得标配了吧？
2: 都有热水。
1: 哎，我这不是我现在算的，你知道吗？就六个人怎么
0: 买？是不是？
1: 没有，我现在在算六个人怎么住，因为我看到的这个房车，比如说会有一个大双，然后有一个单的上下铺，这是4个人。那另外2个人安排到哪儿？安排到车顶吗？
0: 大双就可以睡，如果有孩子的话就可以睡3个人呢。
1: 但是不是相对来说你就会觉得有点挤，那得是很小的宝贝。你要是说稍微像现在的孩子上到小学大高年级的话，他可能就住不了了。
2: 房车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住宿配置呢是这样的，它有一个额头床。大概是2米乘1米5左右，
1: 双的，
2: 这样就可以住2个人，然后还有一个后置大床，也是1米5乘2米左右，然后每个房车呢都有一个桌，一个桌子，
1: 哦，桌子，
2: 但实际上那个桌子和椅子呢，他们是可以折叠成
0: 床的
1: 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多功能用的，是吧？
0: 收纳空间嘛，所以其实现在那问题来了，其实我也想问王总，就是你比如说销量好的30万到40万之间的这个房车是销量最好的，那如果再贵一倍或者2倍的房车，那这样的房车买的朋友到底是就是它的价格差在了除了车的这个动力之外哈，我们只说生活区方面的，那其实它的配置一般都是高在哪儿？这钱贵在了哪儿？除了品牌以外，
2: 国内最好的房车，贵的大概售价在50万、60万左右。它比30万的房车贵在它有双拓展，就是车辆可以后拓展和右侧拓展。
1: 它会变形，像变形金刚一样。
2: 对对对，它会变形。用的时候可以打开，不用的时候可以缩回去。自动的。
0: 明白了。
2: 还有100万级以上的房车呢，都是进口房车。但实际上现在。在中国能达到国际标准的房车只有上汽大通。上汽大通的整个流水线做的就是跟欧洲的标准是一样的。
0: 那说到这个，你看达到标准之类的哈，就不得不说说我们这个广告之前聊的一个话题啊。王董也说，其实现在很多人对房车有需求，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朋友圈也可以看得到，在所有你刷 APP 的时候也能看得到，很多家都是在卖房车。那其实如果卖房车的话，那我们对又不像买汽车一样，就是品牌我都熟知于心，房车有很多新的品牌或者新的分支，我们根本无从分辨。那在买房车的时候，就是究竟注意哪些问题，别入坑，这个可以来说一下。
1: 其实对，因为房车就像我们买家用车一样，就是它会有一个性价比的一个对比。就像我们上一档节目1033汽车服务热线，其实更多的服务的都是大家选购车的时候的一些实用性啊、性价比对比啊，包括可能售后我们需要在这个车上再去耗费什么样的这个精力啊，它保有量怎么样，保不保值啊等等，这方面都是大家比较考虑的一个问题。其实选房车也是需要有这种对比性的，而大家房车又不像说我们家用车这么普及，所以我觉得王董应该跟我们全省的老百姓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选购房车的时候需要怎么躲坑的问题。
2: 中国的房车发展到现在，其实我们发展时间并不长。房车可以说坑非常多。质量参差不齐。很多房车呢，大概可能你们都没听他们的品牌，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所以这些没有听说过品牌这些房车都是小改装厂出的。所以一些小改装厂出的房车呢，他们的制造工艺本身就跟大厂出的房车不一样。你像拿上汽大通的房车来说吧，上汽大通原厂房车，它整个房车的制造过程是从内向外，就是我们先把家具和这个所有的家电设施，
0: 生活区域

0: 对，生物区域是装在底盘上的，
1: 嗯，
0: 然后在整个这个房车上装上这个外壳。但很多小改装厂买的房车呢是
1: 先有这个车，
0: 先有车，然后里面都是空的，后拿胶和钉啊把一些家具粘在这个房车上。但其实从表面上你根本看不出来，
1: 是
0: 包括一些房车啊，一些小改装厂用的房车的一些线路问题。所以说
2: 其实线路问题是大家特别
1: 重要的，
2: 对，特别重要。
0: 所以现在很多房车的一些这个安全事故啊，都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甲醛严重超标中毒，然后线路起火，或者是这个车辆安全问题引起，所以这个买房车呢还是要买品牌的，其实房车并不像大家想象中说我买一个房车壳里面装上东西就可以，不是那样，
2: 好多人也愿意自己买一辆车，然后自己在里面一顿改，
1: 但是其实他那个就属于没有最原始的一个匹配数据，这样的话就特别容易危险，你的车的承载量到底有多少，你粘的够不够结实，线路怎么改装，线路就别说你生活用区的这个房车线路改装了，就连我们自己买车，你去走一个你想买一个倒车影像的线，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就不是你随便能改的，或者音响线，你去小厂他给你改那个线路参差不齐的，到后来都是一些隐患。
2: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买房车，我尤其是房车，那涉及到的东西就更多了，所以就买这品牌的，或者说买这个像我们这个王董所推荐的一些知名的品牌，能够查得到的还是非常的有用。那有一些有可能就是里边装潢的特别好但是其实就是先有个壳，然后再给你布置怎么给你布局，那反而其实就是也就是买样子，但真正使起来的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像我们这个房车现在已经每年销量成这样的一个这个增长量，其实这个增长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王董应该是走过全国各地，那如果说我现在买一辆房车，我想全国旅个行啊，你觉得就是你走的线路
2: 旅个行
1: 适合初次的接触房车的这些朋友，哪条线路比较适合，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0: 这个买房车呢80%以上都是这个家庭家庭用，
1: 对，
0: 带孩子老人出去旅行用，省内呢我们首推的就是长白山，因为长白山现在也是咱们国家重点打造的一个度假的一个这么一个区域很多人，我们包括我们省内很多人可能也都没去过长白山，
1: 对，
2: 太多了，
0: 对，
1: 我也是去年刚去完。
0: 其实长白山呢除了天池，长白山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特别适合房车旅游，我们每年我们都会去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考察，在阿尔卑斯山的整个环山线其实也可以，咱们吉林省的长白山跟阿尔卑斯山的
1: 可以媲美的，
0: 对，纬度其实是一样的，包括植物的长相都
1: 像，
2: 长相都一样，
0: 一年四季的这个那个春夏秋冬的这个季节性也非常明显，其实省内呢首推是长白山，
1: 对，
0: 然后呢我个人呢包括我们公司每年都会组织从长春出发到三亚，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因为横跨了大概7个省市嘛，
2: 对，
0: 在这个冬天的这段路上呢，就是湖北啊，这个江西啊，包括广东和福建，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值得去的。但是我们租房车的客户，去的最多的就是云南和西藏，然后夏天呢，大家就是集中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2: 集中，对，大草原，
1: 夏天集中是草原，因为
2: 集中
1: 你知道在草原上在房车里住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其他的任何的一种旅行形式不能比拟的，就哪怕你住帐篷，哪怕有酒店，哪怕你就是住完酒店，你酒店离草原很近，然后呢你早上去草原你待一天的感觉，和有一个房车置于草原的这个之中去感受草原的日出日落的感觉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2: 你知道吗？当时我弟弟在想就是去草原其实特别的美，因为它跟看海不一样，它的视野其实也非常辽阔，但是心境是不一样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像我是特别喜欢看星星看银河的，在草原去看一定非常美，但是大家可能就比如说像我又特别招虫咬，然后我就在想说去草原的话，那如果有好多的飞虫怎么办？搭档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们的房车都是有自行纱窗的， 它直接就不是说像我们的汽车是没有纱窗的，嗯，但是所有的房车它是有自行纱窗的，现在的房车，
0: 对。
2: 对
0: 嗯
2: 对

0: 所以你
1: 跳，我以为你说房车里边有自动灭蚊器，
0: 你可以带一个。
1: 嗯，
0: 那没有自动灭蚊功能，那你想、嗯、那你想多了。
1: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房车旅行以后也是一个大的趋势。
0: 是这样的，嗯、应该是在北上广深的话，现在已经都非常流行了吧，王总？
2: 对，因为这个其实，房车这种生活方式呢，在欧美已经有100多年。嗯。

0: 存在的道理。
1: 嗯
2: 嗯
1: 嗯，
0: 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在美国也在逐年生长，所以这个整个这个产业呢在中国其实应该属于一个新兴行业。
1: 嗯，
0: 美国现在有1200万辆房车。
1: 哦，1200万辆，
0: 但是美国只有3亿人口，
2: 对，
0: 中国有13亿人口，但现在就是我们在册的和销售的房车比例，
1: 嗯
2: 嗯，
0: 全国才只有10万辆。
2: 嗯
1: 啊，
2: 其实要这么一说起来的话，其应该说有巨大潜在的一个市场的空间，包括这也意味着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对于房车旅行其实认知度还不是说特别的高。比如说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想说，房车它相对来说看着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什么样的这个驾照是可以开房车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像我就 C2 的
2: 你一会儿再说你的问题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开房车走的时候，它的维修跟我们正常汽车的维修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专门的修配厂配套来跟这个房车走？包括房车自己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工具啊，配套的这些维修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买完房车之后，我得考虑我怎么修啊，我怎么售后
1: 保养啊，
2: 对啊，
1: 然后不像4S 店，
2: 因为它毕竟不可能是我天天上班还开个房车去，对吧？它还是有的时候是要静止大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要静止在家中的。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去如何去思考？我觉得先进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也让王董来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相应的一些问题。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广告回来之后呢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加我们的专属朋友圈 295433-4817。

0: 吉林旅游广播的这个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为你带来的
1: 即刻出发
0: 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有请到了我们的万维房车旅游集团的王董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你终于记住了。
0: 你怎么知道刚才我是没记住？
1: 对呀、啊，因为每次刷了之后，就是介绍一下嘉宾，
0: 给我
1: 对，给我一个手势吗？
0: 然后今天我们介绍到房车，然后其实对于房车，真的前两天我在这个某音上刷这个视频，
1: 嗯，
0: 我发现就是有一个房车的，就是有几个房车的专属号的视频，
1: 嗯，
0: 它的阅读量都在点赞量都在几十万以上，
1: 也就是说大家对这种出行方式是非常感兴趣，
0: 对，好奇，
1: 对。
0: 然后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这个万维房车在我们的长春也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能
1: 自营店，一个
0: 就我能去看的能摸得到看得到的地方，
1: 是在
0: 对吧，
1: 南三环上，因为离咱们广电大厦不算远。
0: 王董说咱俩都不知道具体位置。
2: 南四环与新河街交汇，
0: 对，
1: 四环那是四环吗？
0: 对对 对, 对，
1: 哦，那南四环。
0: 嗯，然后你看很大的四个字啊，万
1: 维
0: 房车就是了。
1: 对。
0: 然后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我们现在买自驾式的房车，首先是这个本儿有没有什么需求？嗯、
1: 就先问一下吧，我搭档这 C2 能开吗？
2: 完全可以
0: 啊，可以呀、啊。
2: 对，那现在的
1: 燃起了你的小希望。
2: 我们的现在自行房车的设计都是5.99米，
1: 嗯，
2: 就是蓝牌
0: 啊，
2: 蓝牌自动挡。
0: 啊，
2: 所以只要是你的 C2 驾照都可以驾驶。
0: 嗯
1: 嗯，对于驾龄有要求吗？
2: 驾龄没有要求，
0: 就是驾驶证合格的就、OK、
2: 初试都可以开。
1: 嗯，
2: 因为我们有很多，
1: 但是房
2: 车
1: 很大呀，
2: 是第一次接触房车。
1: 哦，但是房车还是很大，它操控起来。
0: 对，就是你开惯小车了之后，你比如说你拐个弯啊、倒个车什么的，这个距离掌控还是应该适应一下的啊。第一次开房车的朋友，然后第二个，你刚才提了什么问题？
1: 就是它的售后维修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特殊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必须要去专门修房车的 4S 店，或者是它的修理部来才能够去修这个房车。
2: 嗯，现在全国最好的售后这块做的最好的就是上汽大通。
0: 嗯，
1: 上汽大通，
2: 因为上汽大通的原厂房车呢，全国有400家 4S 店是给房车也可以做售后的。
0: 哦，
1: 哇哦，看我们应该给上汽大通要一点广告费用。
0: 哎，其实这种房车的保养，正常来讲和普通汽车的保养，它的价格要高多少？就只是我们说动力方面的保养。
2: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它跟正常汽车去正常对待就可以了，是吧？5000公里一保养。
2: 对对对，
0: 嗯。
1: 那但是，毕竟房车它跟家用车不
0: 一
1: 样啊，一
0: 开就是好几万公里。
1: 没有，它不单是好几万公里的问题，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说车是不能放的，它是一定要买到手以后要天天去开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天天开着房车去上班啊、下班啊，去
0: 遛它磨合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房车是不是就得跟小狗一样，一周出去遛一次？
2: 现在很多客户买完房车呢，大概都会放在我们公司寄存，然后我们会给他做一些通风保养啊、消毒啊，
1: 嗯，也会开出去溜一溜，
2: 对，充充电呢、啊，然后打打火啊，
0: 最起码的是，让人家客户说我要用的时候，最起码是电瓶是有电能够打着火的，
1: 就它至少是比较干净的、比较完备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也是
0: 不用风吹日晒的，
1: 然后也会要定期做检修，跟汽车是一样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1: 说白了，能不能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我买了一个房车，就相当于我买了一辆家用车一样对待就可以了。
2: 应该是这样的。
1: 应该是这样的。
0: 嗯，但是还有一些就是停放位置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应该这么说，停放位置或者一些更多的我们的在你购买的一个商家，按理说有相关的配套服务，你可以选择这种增值服务，对吧？
2: 嗯，对，我们现在就给客户免费
0: 是免、
2: 啊、
0: 现在是免费
1: 免费存放，
2: 免费存放一些车辆。
0: 嗯
1: 那他那房车如果要是说，就像刚才我搭档说的，一般开出去就要几千公里，基本上如果要超了的话，在外面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进入到这个保养区的吗？是，
2: 对，可以去 4S 店进行保养。
1: 哦，都可以是吧？
2: 对。
1: 其实你看哈，这就是一种全新的一种物件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就像电话在普及的过程当中，它也是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有这么样的一个过程。然后随着现在很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去认知房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房车走进千家万户的这种几率也逐渐的加大了。
0: 给我说动心了，你知 道吗？
1: 你想把你的小车卖了买辆房车吗？
0: 没有没有，现在不至于，现在没时间啊。毕竟我不是一个太专业的玩家，我只是在幻想。
1: 你喜欢流浪的感觉？
0: 我在幻想我应该多大岁数适合买个房车？哎，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买房车是一种生活理念，并不一定你非要开着这个房车环游世界，只是你去感。
1: 你是想开着房车在城市当中流浪吗？
0: 不是啊，就是你最起码的就是我开一个地方东三省转一圈也是值得的呀。
1: 那
0: 比如说你去到黑龙江的五大连池也好，或者黑龙江的一些景点也好，辽宁的一些景点也好，再走一走北京的一些景点也好，我希望若干年之后我们的这个房车配套这些营地更多，我们房车的爱好者有一张地图，全国的房车营地标上红点，我就知道我的目的地在哪儿了。我觉得这个是我身为一个现在还没有接触到房车，但我以后我希望看到一个前景，我可以捋着这个房车点我环游全国，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
2: 你这个需求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
0: 是吗？哇，
2: 在我们万威的公众号上我们就已经有全国所有的房车露营地。你就可以按照我们的公众号的提供的地图
0: 就可以就是按点去打卡了，对不对？
2: 对
1: 对，
2: 其实整个房车的这个产业呢，前端和后端的这个东西是相连的。现在限制中国的房车数量的发展呢，其中房车露营地的这个数量少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明白。
1: 那实际上说到现在呢，大家对于房车走进生活，走进我们日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和认知了。但是刚才葛少说到的一句话，也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心目当中也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现在购买房车的是年龄段是在多大到多大呢？
2: 大概35岁到55岁这个区间的，
1: 35到55这个期间的朋友，
0: 我还有10年呢。
2: 有些人买房车呢，这个是，主要是拉着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还有的一些商务用啊，房车里
0: 接一些贵宾，
2: 对，出跑长途的时候可以在车里睡睡觉啊，或者跟朋友一起喝点酒啊，打打牌呀，是非常方便。
0: 所以其实什么时候房车真的能走进千家万户，就是它是大众都可以消费得起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物尽其用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人买房车没有达到物尽其用的一个状态。
1: 实际上说到了这儿哈，大家可能还在想说，我如果让我去贸然去买一辆房车，我对它的这种买完了之后到手的这种生活，我其实没有认知和规划。那如果我要是租的话，可不可以？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在外边房车也是有这个房车租赁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那这个房车的租赁是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吗？
2: 我们的房车租赁其实跟租车的程序是一样的。就是拿驾照、身份证，然后
0: 信用卡的抵押金，
2: 对对，信用卡抵押金，
1: 那都是的。那如果说我想配套一个司机的话，司机的话会可以吗？
0: 你说到心坎了，
1: 是吧？我一寻思你就是这种懒人，就不愿意自己开车。
2: 没问题啊，我们有专业的司机。
1: 还可以有专业的司机服务。
2: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的极客出发是不是什么时候就可以搞一个了？
1: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之前有跟王董去聊过有关于和极客出发之间的一些合作。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去跟万威房车一起去体验一下房车旅行，在短途在吉林省内去做一个有关于万威房车这个房车旅行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没错。
1: 那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1。
0: 对，关于任何房车的问题，先加入29543348171，然后呢，你有相应的问题都可以对我们的节目组进行提问哈。
1: 对对对。然后我记得刚才我还有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房车租赁的这一块，如果我自己开的话和我带找人开，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它是可以上高速的，它可以上高架桥吗？
2: 可以
1: 上高架桥。然后我记得原来有人说房车在高速上开车，在高速上开房车它是有限速的。那它的限速，它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是比如说我在通行的时候，像这一段时间经常会有下雪嘛，然后高速路这个进出口就会有说限制7座级以上，它一定是属于7座级以上的？
2: 不是，房车是所有的房车都是6座以下
1: 啊，所有的，也就是说，
2: 所以它所有的标准都是跟小轿车是一样的。
0: 哦，
1: 看没看见？这个就是大家，就是你开车，如果开房车上高速的话，实际上它是跟小车同等待遇的。
2: 对对对。
1: 那么车速也是同等待遇吗？
2: 同等待遇。
1: 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车是要限速，最高限速100，
0: 是的，
1: 那么房车是可以限速到120的、嗯、那它能开到120吗？
2: 可以，完全没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搂着点儿差不多行了啊。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高速公路的限速信息都是限制七座以下车辆通行、嗯、其实这里面就是不包含
1: 不包含房车，不包、嗯、应该说是不包含我们万威所这个旗下的所有的房车，还是说是一部分的房车？
2: 有些房车是蓝，是黄色牌照的，
0: 对对对，
2: 会受限
0: 大一点。
1: 蓝牌的话就都、嗯、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一般居家型的小型的房车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完全没有。
1: 好吧，今天时间。
0: 今天真是长知识啊！太期望有时间能够这个用房车去感受一下旅行，这也是以后一定是要大家兴起的一个旅行业态。
1: 嗯、哎，没错啊，也
2: 那个我们我们明年会在长白山和长春的净月北湖，大概会建20个房车基地，专门为我们万威的这个会员做服务。
1: 那当然也为我们即刻出发的会员来做一下服务，可以吗？
2: 啊，完全没问题。
0: 哎呦，在电波中
1: 简直太狡辩了，
0: 不是在
1: 狡诈。
0: 在电波中，你说王董，你再提一个要求还有啥？
1: 好吧，不提了。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些话没有聊完，因为有关于我们跟房车之间的这种生活模式的一种改变，一种理念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认知。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再次请王董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所以今天暂且跟大家聊这么多。当然了，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万威房车的地址是在南四环和
2: 新河街。
1: 清河街
2: 新河街
1: 啊，新河街交汇处、就是蛮近的，离广电大厦还挺近的。
0: 对，
1: 所以呢，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房车的价格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贵，而它的操作又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复杂。
0: 三四十万是主销量车型的话，
1: 连我搭档这种手法开车手法的人都已经动心了。
0: 对，三四十万其实现在这个你小轿车也差不多 ，A 级轿车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准。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真旅行的话，家里有这个需求的话，没有问题的，可以感受一下。
1: 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也请王总跟全省听众朋友道一声别。
2: 好的，大家再见。
1: 也
0: 下次再来
1: 啊，下次再来，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宇文成都作为监斩官，要杀武建章全家大小100多口啊。追魂炮一响，这些老王爷只好流着眼泪离开了法场，老百姓也哭着离开了，不忍心看呢。其中有一个老人姓郭，这位郭老汉呢，曾经给老王爷种过菜，是个菜农。他拉着儿子一边走一边数了，我说你呀，十好几了，怎么你就不懂事啊？你说这刑场之上要杀坏人啊，你看了还能解恨，今天杀的是好人呐，你怎么非看不可呀？害得我追你，我根本不忍心看呐。老王爷是好人呐，我看一眼一辈子我也忘不了啊，老王爷这是招谁惹谁了？没想到这时候有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差点把这爷俩撞一跟头。这人一勒马，我说你们一边哭一边走，这马要把你们撞上可怎么办呢？郭老汉站住了，抬头一看是个骑马的。哎呀，对不住对不住，我是太难受了，心疼老王爷，老王爷死得太惨了。什么？哪位老王爷？老王爷怎么死得惨了？这时候这个郭老汉才看清楚面前骑马的这个人，看年纪也就20岁左右，年纪轻轻，身高8尺开外，头上戴着宝蓝色的扎巾，身上穿着宝蓝色的箭袖袍，外边披着一件跨马服，长得黑黑的脸庞，两道扫帚眉，一双大环眼，鼻直口方，跨下一匹黑马，在马的铁花梁上挂着一对冰铁亚油锤。哎呦，对不起将官爷呀，我们见过了哭老王爷了，差点撞上您的马。请问老人家，你哭的是哪位王爷？哭的是忠孝王老王爷呀。马上这人可愣了，老人家呀，你为什么要哭忠孝王？忠孝王他怎么了？哎呀，不是三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走你的路吧。这个人甩着离鞍下马，上前拉住郭老汉，老人家无论如何你得告诉我啊，你是什么人呐？老人家呀，我是南阳侯侯爷家中的家人，我叫吴宝。哎呀，你是忠孝王老王爷少爷府上的？是啊。老王爷惨呐！这个郭老汉一五一十就把杨广弑父夺权，忠孝王披麻戴孝，金殿骂军，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的事全都告诉了这个吴宝。这个吴宝一听扑通一声就死过去了，躺在地上了。那么这个吴宝到底是谁呀？这个吴宝是忠孝王府的家人，他呢一直跟着忠孝王的儿子南阳侯武云照。老王爷就这么一个儿子，官居南阳侯，开皇天子杨坚命他镇守南阳关，武云照是南阳关的总兵，监理民事。在武云照临上任的时候，老王爷武建章就嘱咐他说，儿啊，咱们父子为官要积德，要爱民如子，可不能错判了一个人。要有事情你决断不了的，你千万别断， 把你的意思府上让家人吴宝送回来。我看呢，应该怎么办，我再告诉你。这样钟小王就让吴宝跟着武云照跟他的夫人李氏到南阳关走马上任。那么南阳侯武云照有什么家务事要请示父亲的，都是吴宝来，吴宝就常上长安。今天吴宝呢又到长安城面见钟孝王禀报事情，没想到碰见郭老汉，听见老爷子被敲牙割舌满门抄斩，他能不着急吗？哎呦一声就倒在地上了。郭老汉跟他的儿子赶紧把吴宝扶起来，把他盘上腿抹挲前胸，捶打后背，将官爷你醒醒，你醒醒啊。半天的时间，吴宝悠悠气转才明白过来，老人家，现在我家老王爷怎么样了？哎，现在被绑法场，头上追魂炮已然响了。就在这时候，二声追魂炮又响了，吴宝听见了，赶紧站起身形，老人家我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翻身就要上马，这位郭老汉岁数大，他有经验，伸手就把马的缰绳揪住了。将官爷呀，你是不是一个人要去劫法场？我拼着一死也要搭救钟孝王老王爷全家呀。嗨，将官爷呀，您要劫法场，您知道谁是监斩官吗？那监斩的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他是监斩带护爵，您一个人去了能是他的对手吗？即便是他的对手，有道是好汉难敌四手啊，您浑身是铁能撵几根钉？您一个人能救出老王爷全家吗？这吴宝一听可就犹豫了。这郭老汉就劝呐，五爷呀，据我想，即使钟孝王全家被斩，那么皇上能饶过武建章老王爷的少爷吗？我劝您不如赶紧回到南阳关，给南阳侯爷送个信儿吧，让他早做准备，不然的话，您一个人劫法场救不了人，反而误了给少爷送信儿。要是少爷武云照再被昏君杨广捉住，您呐就更对不起老王爷了。吴宝一听郭老汉这一番话说得十分有理，在马上朝着正北方向哭了两声，老王爷，我吴宝救不了您了，我得给侯爷送信儿去呀。然后他冲着郭老汉一抱拳，老人家多谢了，你我后会有期。说完一催马，打马如飞，哎呀呀呀呀呀，赶紧飞奔南阳关。这一路之上，吴宝顾不得喝一口水，顾不得吃一顿饭，三站按两站走，两站当一站行，紧加鞭，急催马，不敢耽误时间呢。这一天回到南阳关，进城到府前下了马，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往里走。这府里人跟他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吴宝就跟没听见一样，直接就奔了书房了。到书房一看，南阳侯武云照正在这坐着看书呢。侯爷，武云照一听，哎，吴宝啊，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老爷子好吗？
2: 啊，
1: 武云照一看吴宝神色不对呀，吴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啊，
1: 吴宝啊，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快说呀！
2: 侯爷，
1: 吴宝这才把钟小王家中的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吴宝说到忠孝王武建章被敲牙割舌，武云照身子往后一仰，扑通一下就

昏过去了。家人赶紧围上来了，把侯爷扶起来，撅砸锤叫。武云照醒过来，放声大哭：“爹呀，娘啊！”大家伙只能劝吧。武云照好容易止住悲痛，拉住吴宝的手：“吴宝，你告诉我，以后又怎么样？”吴宝又把忠孝王满门158口被斩，以及自己想去劫法场被人劝住回垒急忙报凶信的事情一说。乌云照听完了吴宝的话，呆呆坐在屋中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吴宝啊，你稍后片刻，我到后边告与夫人知道。武云照到了内宅，一看夫人正在抱着5个月的儿子。这李氏夫人一看丈夫眼睛红肿，满脸的泪痕：“侯爷，你这是怎么了？”气呀！武云照就把全家惨遭不幸的事情告诉了夫人李氏。这位夫人把儿子放到床上：“侯爷，可怜爹娘遭此不幸，侯爷你打算怎么办？”“我要盼返朝廷，给二位老人和全家报仇雪恨。”“对，侯爷，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事到如此，只有一反了。你尽管去反，如果你人单势孤，我立刻写信告诉我爹，他老人家一定会跟你一块反的，给我那公公婆婆报仇。”“好吧。”武云照回到前面书房，赶紧让吴宝传下命令，城门关了，四门紧闭，然后让他把所有军中的大小官员、偏将、牙将全都叫到侯爷府。吴宝走了，吴云照命人准备孝服，他穿好了重孝，来到大厅等候。时间不大，这些人全都到齐了。吴宝上前施礼：“侯爷，人已到齐，在院子里等候吩咐。”吴云照迈步走到院子里，他手下的中军官、旗牌官、偏将、牙将、大小头目全都愣了。只见侯爷身穿重孝，大家伙呼啦全跪下了：“侯爷，您这是怎么了？”武云照眼含痛泪：“众位请起吧。”大家站起身形之后，武云照就含着眼泪把杨广篡位跟全家被害的经过说了一遍。大家一听，气得这骂呀，哭声骂声，这院子里就乱了。乌云照抱拳拱手：“众位，现在把我全家被害的事情放在一边，今天我问问你们，你们跟随我乌云照多年了，我对待你们如何？有没有克扣过粮饷？有没有虐待过你们？”大家齐声说：“侯爷呀，您对待我们太好了，您不但不克扣我们，而且我们家中要是有个天灾人祸的，您拿出银两来接济我们，您是一位好的官长，对我们大家是恩重如山呐。”大家过奖了。我的父亲是隋朝的开国元勋，没想到全家遭此横祸，事到如今了，我问问你们，你们说我武云照应该怎么办？”大家伙明白：“侯爷，您可不能等着昏君杨广来抓您，您就反了吧，您反了吧，侯爷您反了，我们一块儿跟您反。”大家伙喊声一片。武云照听得出来，这是情真意切。

的真实声音。武云照激动得泪流满面，既是大家诚心帮助我叛反朝廷，众位哥哥请受我武云照大礼参拜。说完之后，武云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大家磕头，大家伙全跪下了。吴豹说，众位起来吧，侯爷您也起来吧。大家全起来了。武云照说，这么办，现在你们各回各营，准备好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听从我的命令。遵命。然后武云照又派了四员战将分别去把守城门，你们四个人要严加防范，如果有朝廷来传旨的，或者有前来下书的，你们先把他拿来见我。遵令。大家散去了，武云照就让吴宝带着人把南阳关城头上隋朝的旗号扯下来，然后扯起了一面反旗，一面白旗当中间斗大的一个五字，又让师爷写好了告示，在四座城门里全都贴好了。这公告中写的清清楚楚，写的是杨广犯的几条大罪，还有杨广杀忠孝王满门，以及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这些人贪赃枉法的罪过。最后武云照声称自己被逼无路叛反朝廷，凡是有投军的速来投奔。一切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武云照回到书房，命人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来呀，把吴宝给我叫来。吴宝进来了，一看桌上的酒席，侯爷您请谁来赴宴会呀？我呀，请的就是你吴宝啊。来来来，吴宝你坐下。这武云照就把吴宝推在正当中，让吴宝落座。哎呀侯爷，这可不行，您怎么让我坐在当中，您是主我是仆，我可不能坐。让你坐你就坐。好好好，侯爷您今天心中难受，您让我坐我可就坐了。武云照就给吴宝斟上一杯酒，吴宝啊你喝，今天我有话对你说。侯爷您让我喝我就喝，您让我吃我就吃，行了吧，你有什么话您快讲好不好啊。武云照用手一指旁边桌子，吴宝你看。吴宝一看桌子上放着个大包裹，侯爷您到底有什么事？吴宝啊，这个包袱里包的是金银跟珠宝，你拿回去吧，买房置地孝敬二老，你今天就离开我南阳关去逃命吧。我说侯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吴宝啊，我今天把你请来，确实是有感激之情啊。你知道我家中遭了大难了，如果你中途一走了事，我连消息都得不到啊。我不知道消息，朝廷就可以用稳中之计把我武云照全家拿获，我是准死无疑了。你急急忙忙回到南阳关报信，对我武云照全家是有救命之恩。吴宝，再说我虽然反了，如果事情办成了当然是好，如果朝廷派兵前来捉我，我要打了败仗。有道是胜者王侯，败者是寇，你也跟着我是朝中的罪人呐。吴宝，你跟我再好，你家中有父亲有母亲，我怎么能连累二位老人呢？你们家中一子单传，吴宝
为了二位老人，

我绝不能连累你，所以我摆上一桌酒宴，你我对饮三杯，表示我武云照感激之意。我不好啊，为了二位老人家，你赶紧回家去吧。吴宝听完了武云照的话是失声痛哭，侯爷呀，您这话是从何而起呀？长安城的老百姓都知道您是主，我是仆啊。这是因为从小看我长大的，可是要是不知道的，都认为我也是您的亲弟弟呀。自从我的爹娘把我送到老王爷府里，我吃的穿的戴的跟您是一样，老王爷教我读书识字，又传授我武艺，您老武家全家对我恩重如山呐。我回来送信儿，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您今天一定让我吴宝走，跟您说实话，我吴宝绝不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好，您非让我走，我就当着您的面拔剑自刎，以表示我一片真情。武云照听到这儿，一把就拉住了吴宝。兄弟呀，既然你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岂能愿意你走啊，兄弟呀。侯爷，我跟您生死与共。好，既是这样，吴宝啊，要反必须得有人相帮。我想起一个人来，要是没有这个人帮助，我叛反朝廷难成。你替我去请他，让他助我成功。侯爷，您是不是让我去请表少爷？太对了，就是让你去请我的表兄啊。那么武云照跟吴宝说的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忠孝王武建章有一个没出五服的哥哥，因为夫妻二人中年早逝，留下一个儿子叫武天熙。这个武天熙呢，是在武建章家中长大的。长大之后，武天熙就被他的好朋友徐开达给请走了。这个徐开达占据陀螺寨，聚集了好几百人，这好几百人都是穷苦的黎民百姓，干嘛呢？就在这儿开荒种田。但是你既然占据山寨了，官府就要抄啊。徐开达就把武天熙请来了，把武天熙请到了陀螺寨之后，让他当大寨主，徐开达当二寨主，带着这些老百姓训练成乡团练勇，在这种田开荒，能够踏踏实实吃晚饭。可是隋朝天下不稳呐，朝中奸臣当道，遍地都是赃官，这个陀螺寨越聚人就越多了，到现在已然聚集了四五千人。武云照让吴宝到陀螺寨去请武天熙，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照让吴宝到陀螺寨去请大寨主武天熙，这位武天熙呢是武云照的表兄，他在陀螺寨跟二寨主徐开达带着不少的农民自种自食，而且保护这一带的地方。因为朝中有奸臣当道，遍地的贪官污吏，所以说陀螺寨大寨主二寨主要是遇见恶人跟赃官，也下山呢做一号买卖。所以陀螺寨声望越来越好，聚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到武云照造反的时候，陀螺寨已然有四五千人了。武天熙呢跟金顶太行山熊阔海是好朋友，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成为好朋友呢？这件事儿还得提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善通善雄心。咱们前面说过，赤发灵官

单雄信要做隋朝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派单醒呢到了金顶太行山去说这熊阔海。没想到熊阔海一瞪眼，他当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跟我试试，拉了我这张弓，我还做六路总瓢把子呢。单醒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禀报赤发灵官单雄信，然后奉善通单雄信之命又到陀罗寨来见这武天锡。武天锡一听啊，跟熊阔海一样，我凭什么归他管呢？单婶没有办法，单婶只好回来禀报单二员外。就这样，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个人所见相同，这哥俩呀反而倒成了好朋友了。陀罗寨声望越来越高了，当地的官府也没有办法，武天锡呢每回接了隋朝的官员就摆上酒宴，喝得酩酊大醉。他一边喝呀一边就说，这隋朝的官员呢，只要我大爷忠孝王武建章那是个大清官，剩下的没一个好东西。武天锡也曾经去看过武云诏，但是当时武云诏不敢跟武天锡来往，一个是地方官员，一个是响马，是冰火不同炉。现在武云诏要叛反朝廷了，就想起了在陀罗寨当寨主的表哥武天锡。吴宝一听啊，侯爷，既是这样，说走我现在就走，请大公子下山，有陀罗寨几千人马帮忙，能助您一臂之力。好吧，你要去可千万多加小心，侯爷您放心吧。吴宝收拾好了东西，带上了盘缠钱，备好了马，挂上锤，又跟武云诏告辞，骑着马是直奔陀罗寨。武云诏这一造反，城头上插起反旗来了，南阳的各州各府各县全都知道了，地方官员赶紧写了紧急的奏折，让人骑着快马飞奔长安城禀报大隋天子。这天昏君杨广正在早朝呢，黄门官就把告急的文书递到金殿之上，杨广打开一看，才知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武云诏在南阳叛反了。杨广是大吃一惊啊，他一歪头看了看丞相宇文化及，叫了一声宇文丞相。宇文化及赶紧上前应答，臣在。丞相啊，朕杀了忠孝王满门，正想传旨转武建章之子武云诏进京一并剿灭，不想晚了一步，丞相你看看这个奏折吧。宇文化及伸手接过奏折一看，哎呀，万岁呀，微臣我已然把这件事疏忽了，不过万岁您别着急，据臣所想，小小南阳也不过弹丸之地，武云诏就那么一点兵马呀，他能反到哪儿去？万岁，您可以立刻传旨，让人带兵兵发南阳去剿灭武云诏。好，丞相请退离一旁，谢万岁。宇文化及归班站立了。昏君杨广看了看满朝文武官员，问了一声：“众位爱卿啊，你们也知道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郡，被朕传旨满门抄斩了，没想到他的儿子武云诏不进京请罪，却在南阳关叛反朝廷，他扬言要报杀父之仇，在南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跟朕为仇作对，实在是可恶啊，不知道哪位将军自告奋勇，愿意带兵兵发南阳关，把武云诏给我捉来。

文武官员一听，五云诏反了，谁心里没本账啊？这是你杨广逼的呀！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上柱国老将军韩擒虎出班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老臣愿兵发南阳关。杨广一看是上柱国韩擒虎，心里很高兴啊。他知道韩擒虎虽然上了些年纪，但是智勇双全，他要是带兵打仗到南阳关，肯定是大获全胜。好啊，老将军，朕就命你带领一支人马，给你10万大军，战将50员，兵发南阳关，前去给我征剿五云诏。臣遵旨。上柱国韩擒虎站起身形，刚要退班，宇文化及迈步走到龙叔案前，万岁。老将军韩擒虎愿挂帅出征，固然不错呀。可是，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万岁，臣愿保举一个人做前部正印先锋官，以助韩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丞相，不知道你保举何人？万岁，臣保举镇殿将军马叔谋为前部先锋。马叔谋又年轻，枪法又高，不知万岁龙意如何？好，丞相所见正合朕意，这样就让马叔谋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吧。文武官员一听，就全都明白宇文化及的用意了，因为马叔谋是宇文化及的心腹，名为先锋官，实际上是看着老将军韩擒虎。韩擒虎跟武建正是过命的交情啊，文武官员能说什么呢？等散朝之后，老将军韩擒虎回到府中，老夫人前来迎接，将军，你下朝了。是啊，我不下朝，难道我还死在朝上吗？这个韩老夫人一听，老伴这是怎么了？一看韩擒虎面沉如水，脸上的颜色十分难看。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我好好的跟你说话，你干嘛跟我怒气冲冲的？我猜出来了，你准是在朝堂之上跟这个丞相宇文化及怄气了吧？哼，回来拿我撒气儿。哎，夫人呐，你恕我刚才无礼吧。今天在金殿之上，昏君杨广接到加急的奏折，说武建章之子武云诏在南阳关叛反，要替父报仇。我想啊，忠孝王就这么一根独苗了。再说他的父亲临死之前托孤于我，武云诏在小小南阳关造反，朝廷要是派兵征剿，他是抵挡不住的。他既然叛反了，就应该占据高山大岭，进可攻，退可守，才是正理呀。我呀，是怕我的老哥哥武建章绝后啊，要想方设法保住这根独苗，所以在金殿之上，我自告奋勇挂帅征剿。我的心意是明征剿，暗保护啊，将军呐。你这样做就算做对了，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呢？嗨，夫人，你哪里知道啊？宇文化及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就保举他的心腹马叔谋做我的前部正印先锋官，这是在我身边安下一双眼睛啊！
夫人呢，这就误了我的大事了。老夫人看着韩擒虎，将军，我劝你呀，也不要为这件事烦恼。你的心就不会算计算计？再说了，自古以来都是那老家巧啊，把这小家巧给钻了，哪有小家巧

0: 人呢，你这么一说我倒放心了，有理有理，我会想办法惩治这个马叔谋。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将军韩擒虎起床漱洗完毕之后，用过早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然后带着20名亲兵出府上马，出南门，直奔教军场前去点兵。兵马司早已然接到朝中的旨意，10万大兵就准备在教军场了。马叔谋挺早挺早就到了，为什么？因为头一天散朝之后，马叔谋知道丞相宇文化及的心意，赶紧来到相府拜见丞相。马叔谋啊，你明白不明白本相的心思？明白，丞相您放心，我可告诉你，你这次去南阳关要小心从事，我让你看住韩擒虎，他自告奋勇就没安好心呐。有事你可派人急报我知。丞相您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马叔谋的身上了。所以今天一早，马叔谋早早的就在教军场候令了。老将军韩擒虎甩等离鞍下了马，上了点将台，在当中间落座了。马叔谋带领众战将前来参见元帅，韩擒虎用手一摆，退立两旁，遵令。众战将往两旁边一站，老将军韩擒虎连点3卯，一兵一将不差。韩擒虎看了看马叔谋，先锋官马叔谋啊，在。问你何时起兵啊？
1: 元帅，人马准备齐备，可以立即起兵。
0: 马先锋，你准备好了吗？如果现在起兵，要是打了败仗，责任可在你呀！
1: 不，元帅，本将可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0: 如果元帅说现在起兵不行啊，那就过几天再走也可以。哼！韩擒虎把脸往下一沉，什么？过几天再发兵。马叔谋，我问你，如果五云沼乘机逃走，要贻误战机，你马叔谋担待得起吗？
1: 嘿，马叔谋心里这个气呀，早走也不成，晚走也不成，我怎么说才行啊？
0: 马叔谋心里有数，这是诚心找我的茬儿啊。还是老将军您做主，您是元帅。
1: 韩擒虎一听更生气了，啪一拍桌子，
0: 让我做主，你这先锋官是干什么的？
1: 嘿呦，马叔谋心说，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是诚心挤着我呀？
0: 你是元帅，你不做主谁做主？我又不是一军之主帅，我只不过是个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1: 马叔谋这人能忍，满面带笑看着韩擒虎，老元帅，您是一军之主帅，您就传令吧。您爱发兵不发兵，我马叔谋不说了还不行吗？
0: 韩擒虎传下命令，哎呀，明日即起兵发南阳关，遵令。
1: 众战将齐声遵令。到了第二天，50名战将全身披挂，齐聚中军大帐。大帐之外，大旗空中飘摆，就在旗前放好了祭桌。然后又打死囚牢里提出一个犯人，五花大绑跪倒在大旗之前，刀斧手手捧杀人钢刀，韩擒虎上香叩头，然后香案撤去，令旗一摆，叨叨叨，3声炮响震动天地，刀斧手往下一落，刀

这个犯人是身首异处。军卒小校手提犯人的发髻往前这么一甩，血溅大道旗，大吉大利。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帐前上马。众战将随着韩老将军来到帐外，鲁斯江战等班杆上马。韩擒虎说了一声，马叔谋听令，在，你是先锋官，给你5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刺探敌情，不得迟误。遵令。马叔谋接令了，跟着韩擒虎传下第二道命令，成于将军听令，在，你带领20000大兵为左翼。遵令。刘军将军听令，在，你指挥20000大兵为右翼。遵令。其余众战将随同老父指挥中军，代管后营。来，兵发南阳关。就这样，韩擒虎指挥100000大兵浩浩荡荡直奔南阳。大军出了潼关，这天刚走20里地，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马叔谋接到命令，安营扎寨。马叔谋赶紧让先锋军站住不走，骑着马回来来见韩擒虎。元帅呀，还没到吃饭的时候，没到扎营的地点，您为什么传令扎营啊？马先锋，你是元帅，我是元帅，你年纪轻轻，你哪知上了年纪的苦处。我年岁高迈，须发洁白，久离沙场，多少年没有行军了，在马上我摇摇晃晃，我浑身难受，跟散了架似的。本帅我走不动了，扎营。马叔谋敢违抗帅令吗？传下命令，大军扎下行营。就这样，10万大兵休息一天。第二天，马叔谋就过来问元帅，请问您今天何时起兵？哎呀，累得老夫我浑身疼痛，一夜没有入眠，今天呢不能行军。马叔谋没办法，只好退出帐外。就这样一连住了3天，韩擒虎才传令起兵。可是刚走了30多里地，韩擒虎又传令扎营。马叔谋着急呀，来见韩擒虎，元帅，刚走了半天，您怎么又扎营啊？哎呀，你呀，年纪轻轻，我告诉你，少年休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啊？你血气方刚，到了我这岁数啊，你呀也就明白了啊。就这样，20多里地一歇，30多里地一扎营，走一天歇两天，磨磨蹭蹭。韩擒虎心说，我虽然发兵了，但是我就这么慢慢的走，朝廷发兵的消息南阳关很快就得知道啊。武云照要是得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快的离开南阳。我兵到南阳找不到武云照，我就算交令了，这就叫打草惊蛇之法。这马叔谋也琢磨呀，这么磨磨蹭蹭的走，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韩擒虎虽然老了，但是也不能像他说的那样，走几十里地就得歇两天呢，这是成心泡啊。他这是要故意惊动武云照，要是捉不到武云照，他倒高兴了，我回去怎么面见丞相交代呀？马叔谋没有办法，又进帐来见韩擒虎，参见元帅。马先锋，有话请讲吧。元帅呀，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咱们要是照着这样行军，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马先锋，

我把我的难处都告诉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元帅，您能不能分我一半兵？我先去打一阵，您在后边慢慢的走着，这样也免得打草惊蛇，让武云照逃走了。韩擒虎心说，马叔谋你有本事啊，你有这样的本事你能看着我，但是你的枪马之能却打不过武云照。好，要是你能战胜武云照，那可出了天大的奇闻了。武云照家传的枪法没人能敌呀，你马叔谋要去跟武云照过手，轻者受伤，重者丧命。这回你自告奋勇正合我意。好啊，既然马先锋有此胆量，我就给你20000人马。但愿得你此去建立功勋，回到长安之后，我在天子驾前把你的功劳奏上，保你位路高升。啊，那我就谢过元帅了。马叔谋点起了20000大军，马上传下命令，急行军杀奔南阳关。这20000大兵开始行动了，这急行军刷刷刷一路小跑啊。马叔谋能不能活捉武云照，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桂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儿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这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阵内的情形，说大门关的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阵。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阵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阵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阵的阵主，但是别的阵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阵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阵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阵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等到里边的人被抓住之后，这阵门自然就开，这个不用合计。可是被抓住的人，哪个阵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阵里。困龙阵呢，压着的地方据说是在将台的西南角有个石洞，这个石洞就是压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阵以后，这个门夸一关，和外边隔绝了，到里边人单势孤，容易被祸遭擒，再加上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风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乖女在天门阵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呀、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兰英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阵，霎时间来到天门阵的东阵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悄，鸦雀无声。王兰英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哟，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往里攻。 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

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扔，二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啥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阵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阵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阵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阵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在此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阵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阵台的前边去，因为阵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时颜色都会意了，咱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戴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听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唰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

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连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君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来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望千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君的水火丝绦，单绑一用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擒，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动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呢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来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息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来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来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江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住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来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兰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去后，这叫细水天。

到，这白金丝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兰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咚多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兰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凌云霞看得真真切切，哎呀，兰英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唰就劈下来。多鲁多可汗一看不好，里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金丝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多鲁多可汗的枪就到了。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里多金的刀下了，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里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镇。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踏踏踏踏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王兰英一听马思阳来到近前，奔着白金丝嘎唰一刀，白金丝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金丝嘎的钢伞咽喉点来。白金丝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嚓咕噜，白金丝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兰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里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兰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兰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兰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将又上来了。王兰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一下子就给打

掉了，其后甩灯下马，单膀将立，击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莲、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魁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魁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务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啊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推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接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上文书讲到，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战马，仔细的瞧了瞧，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哦，王来英倒吸口凉气，他知道黄凤仙背的三皇剑那是保兵刃呐，宋将没有不怕的，我进昆仑镇没碰见他，想不到他来了。现在黄凤仙那在天门镇里可是红人，有那么句话，满园的瓜果得属黄凤仙最红。为什么呢？黄凤仙前者两军阵前刀削杨宗英的枪，杨宗英落荒逃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随后战胜了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连胜数员宋将，这口三皇剑无人敢敌，所以萧太后拿他当眼珠看啊，韩昌、颜荣都捧着说呀，他父亲黄凡那就甭提了，更拿当宝贝了，被请到后边行宫。天门镇不设在九龙山九龙飞虎峪吗？在九龙飞虎峪的后边有行宫一座，那是萧太后啊在那待的地方，请到那里给贺喜，刚喝完喜酒就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昆仑镇进去人了，而且大阵要破。就这么黄凤仙上马赶到昆仑镇，正碰王兰英。王兰英看见黄凤仙也脑袋疼，知道他那口剑厉害，又想黄毛丫头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黄凤仙，我听说你年

还在宋营，他来认你，你不认你娘，你是人吗？连你生身娘都不认呐、啊！哎，丫头哎，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块装人呢？丑婆，你少说废话！我娘在北国，我爹在大镇，我问我爹了，我爹说没那么回事，那是你们用的离间计。丑妖婆了，你赶到困龙镇，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说完摆动大刀搂头就剁。王兰英摆兵刃结架相还，不过心里惦着地下那俩人呢、啊、这两个人每人捡了一口刀在旁边站着，周围的军兵瞧着是没往上围，只要往上围那就糟了，这可得怎么办呢、啊、所以王兰英虽然往里进招，心里惦着两个人，越打自己越着急，越打越着急。不过黄凤仙很赞成，别看这个丑婆长得不好，刀法是真出奇呀、啊、哎呦，这能耐志在我一上不在我一下呀，我要是凭刀法未必是个对手，嗯，我有三皇剑何必呢？所以这口刀往里进招，左手探背绑抽出三皇剑，唰，顺刀杆往里一推，正好是王兰英刀尖往前一递，擦了一声，王兰英的刀尖被削下去有一寸多呀，可把王兰英吓坏了。吁，带战马一看刀尖，我刀损坏了，难道说我该死啊？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这儿啊，我把这两个孩子带出去，哎，怎么地我也得把这两个人带出去，要不然我白来了。想到这儿，他一匹战马往前一窜，奔着黄凤仙就过去了。黄凤仙以为王兰英要跑，吓得往后踏踏踏倒退多远，想来堵塞道路，哪知道王兰英这招是假的，而是往前一窜，左脚一带蹬，马头花臂学回来了，把大刀挂好，就来到了杨宗勉、杨宗奎的近前。孩子，跟我来吧！顺时那踹，两人往前一近身，随后王兰英伸双手，砰，把两人就都抓住了，往上一提，还。往前面放一个，后边搁一个，一般人是待不住啊。你可知道杨宗勉、杨宗奎那不是一般人，有武艺呀、啊、一借劲撑就上来了。杨宗奎在后边碰一搂王兰英的腰，就骑到马的后边了。杨宗勉呢一看不好，往前一哈身，就趴在了马鞍桥的铁锅梁上，一匹马拖仨人呢、啊。王兰英一合计，可够这匹马呛的，哎，怎么的也跑吧，照了马的那条骨，啪的一掌。你想想王兰英多大劲儿啊，这匹马受不了了，心里这个不乐意呀、啊、心的话，王兰英啊，我可驮了你20多年了，干嘛呀今天这么揍我，而且还搁了这么些人，我受得了吗？我不干了，我走了。这匹马像疯了一样，连窜带蹦带倔的，那意思你们都下去得了。三个人明白掉下去就得死，喝出去了死拽住，谁也不松手。这匹马像疯了一样往哪儿去呀、啊、往镇门去。镇门那块还有西岐州的一半兵呢、啊、那200多人还在着呢。结果王兰英往这一冲，人家北国的军卒哇也过来了，黄凤仙后边也追了，这些军卒拼命抵抗上前去接，真不含糊，还真就叫王兰英啊借了劲儿了。王兰英一下子窜出困龙镇的镇门，他窜出镇门，人家黄凤仙也窜出来。黄凤仙这匹马快呀，前面那匹马虽然好，别忘了那是仨人，后边是一个人，他灵气我。黄凤仙一边跑一边高喊，快给祖镇主送信儿去，封住镇门，别让他跑了。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霎时间总镇主就知道了。总镇在哪呀？玉皇镇。玉皇镇里头有老道颜荣，那是总指挥，花一晃动小

0: 小旗儿
1: 坏喽，除了困龙阵有什么用，还有东阵门，东阵门戳就被人山人海给封，人山人海这一封，王兰英用眼睛一瞧，一杆杆大旗，什么丧门阵、吊客阵、玄武阵，不行啊，这个阵门进不得，进去就出不来，往南边走呢，哎，很巧，就在东阵门和玄武阵中间有一条道，上边没旗，得了，就这条道吧，这边嘛下去。黄凤仙一看乐了，哎呦，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那好，追，他在后边也追，越走越高，王兰英着急呀，啪一阵打这匹马，这匹马马不停蹄，一下子就跑到了山头，到山头王兰英一瞧，哎呀，吓坏了，怎么眼前是一道山涧，书中暗表九龙飞虎峪，什么叫九龙，其实是九座山头，九座山头成为环形，就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摆的天门阵，后边是飞虎峪，飞虎峪和九龙山中间有大山沟，这个山沟啊轻易也没人来，挺深，尤其是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军兵也不到这，要不然这块怎么一条空道呢？这空道是干什么的呢？因为阵中有不少的兵，不能老在阵里待着，要是没事儿，该他歇班的时候可到外边溜达溜达，可是颜荣有令，不许出阵门，就在这条空道这块坐着，你还是溜达闲聊干什么都行，不许出总阵门，就是这么个地方，正因为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所以才没封死。黄凤仙明白呀，你到悬崖边你非回来不可，不回来你走不了。王兰英一看都吓死了，这我们要回去脑袋都没了，要掉下去碎尸万段，怎么办呢？王兰英一想，哎，认可碎尸万段，死我也不能回去，反正今天我从西岐州带来这波人也都尽了，爱怎么怎么地吧。为了杨宗魁，为了杨宗棉卫，喝出去了，响动着两脚踹蹬，磕下一碰飞虎战，小肚子往前一塌身，告诉孩子把眼睛给我闭上，啪，猛然照着马的肋头骨，当又是一拳。王兰英这匹马是西凉的宝马良驹啊，个儿也高，力气也大，要不然驮王兰英能行吗？这一下子急了，他也瞧见眼前是山涧了，心说主人你怎么还打我呢？哦，还往前去，掉下去我命没了，哎呀不行，我得过去。这匹马来到山涧边，猛然间一弓腰，噌，前蹄一起是腾空而过，从这边山梁窜到了那边去了。此时黄凤仙也到，黄凤仙看，哎呀，这王兰英真是神人也，这神马愣飞过去了，带三个人过去了，那我一个人更没问题了，那干脆我也过去得了。想到这儿，两脚一踹蹬，叫马往前窜，战马一想，哎呀，别过去啊，掉下去我不就完了吗？这也太宽了，还我得回去，他想回去。黄凤仙是踹蹬，这一踹蹬马明白不让我回去啊，要往前走那咱就往前去吧，啊，吹哟，从上边掉下去。王兰英和黄凤仙过这道山涧都是脚跟脚的事儿啊，王兰英飞马过到那边山梁，就听见后边稀里呼噜呼，王兰英心里还明白了啊，黄凤仙大概掉山涧摔死了，那么说我可就行了。可是他刚这么一想，出事了，怎么他这匹马像疯了一样，从对过山梁往前一窜，这个冲击力太大了，尤其是前边山的坡太陡了，这马往前一抢，哭哧，马是前蹄，这三个人带马就从山梁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宗勉、宗奎全摔昏过去了。王兰英还不含糊，就觉得脑袋呼啾的一声，立刻就想：不行，我快点起来救人。他坐起来，刚想站起来，猛然脖上压了一口大刀，别动！王兰英一看，眼前是一员番将，金盔金甲，淡黄袍，年纪在个二。

0: 蒋忠仁许给杨宗英，后来因为杨宗英不收，江翠萍气跑了，穆桂英叫杨宗英去找江翠萍也没回来。哦，就是江翠萍的哥哥江德，江飞雄啊，你想把我怎么着？你是叫王兰英吗？不错，那个是杨宗勉，也对，这个是杨宗奎。太好了，该找我立功，我要把你们三个人捆上，交给西妖太后啊！别忘了，你的妹妹江翠萍可要投降我们宋营啊！
1: 什么？你们胡说！再胡说八道，可别说我把你嘴给拉开。
0: 那位说江德为什么这么讲？从哪儿来？怎么这么巧就在这碰见王兰英了呢？蒋德这两天呐，也是造过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前敌两军阵，本来他已经大得全胜，想不到来了个小老道杨宗英，他的小师弟把他飞刀给收了。那还不说，自己的膀子江翠萍也要投降宋营，而且江翠萍还跑了，没回营盘。江德回去见韩昌，叫韩昌好顿臭骂呀，说江德你是人吗？你居家满门叫老杨家给杀了，哦，你妹妹还要投降宋营啊，要跟那个杨宗英走啊，你这当哥哥的要管不了，你够的什么元帅？你连你妹妹都管不了啊。江德说你别着急，我去找他，我准把他管住。韩昌说好，你把他找来。就这么江德就走了。哎，不用他找，其实江翠萍离开了宋营以后，丧荡游魂，无处可归，自己正往前走呢，偏巧萧太后来了。萧太后干什么呢？因为天门阵打到这个程度，眼看要决一胜负，她不放心，是亲自督阵。哎，你瞧前边来了元女将，仔细一看是她的干闺女江翠萍，一看那样就知道有事儿。萧太后特别会用人呐，叫手下的将官把江翠萍叫到眼前，问你怎么了？江翠萍就哭了，说是皇娘啊，我打了败仗了。江翠萍没敢说自己和杨宗英那段缘分，为什么呢？他知道这说穿了得了，这个亲事他也犹豫。第一，他看杨宗英挺好，自己也应该将终身许给他，可是又什么呢？恨老杨家杀了他居家满门十几口，据杨宗英说老杨家不能干这种事儿，没干，可是谁能为证？我还应该将此事问个清楚。所以萧太后问他，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两军阵前怎么样了？江翠萍巴嗒巴嗒掉眼泪，皇娘，我打了败仗，没脸回去了。我这是到皇城去找您去。哎呦，孩子，那你快跟我走吧。领着江翠萍往回一走，正碰见江德找他的妹妹。江德看见他的妹妹，火压的有压，把他叫到一边，仔细的追问：你为什么不回天门阵？你跑到这块来？江翠萍实话实说：哥哥呀，据杨宗英说，我的居家满门不是杨家人杀，再一个苗秀英我的姐姐为媒将我许给杨宗英了，所以我心中为难才离开了营盘。江德可火了，把江翠萍好顿骂呀，说妹妹呀，你太糊涂了，我居家满门不是杨家杀，谁杀？谁能为证？这是杨宗英故意的给他家走了罪过。第二，两家对立仇敌呀。哦，你跟杨宗英啊，这叫萧太后知道，不但你活不了，连我脑袋都得掉。我告诉你，你打消这个念头，永远不许提。你跟太后好好的回到营中，到天门阵去，听见没有？翠萍说：“哥哥，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心里有本账，今后我不再提这事儿就是了。”就这么，江翠萍跟萧太后又回到。

到了九龙飞虎峪后边的行宫。最近呢、天门镇缺粮草，韩昌韩延寿叫江德到皇城催粮。江德走了一趟，要不这些天怎么没看着他呢？催粮去了，把粮推齐压到天门镇。粮车一进去，他想绕到皇宫看一看他的妹妹，就是到萧太后那去。正巧打着山坡路过，他刚到山坡上，从上边摔下一匹马，而且有三个人滚鞍落马，把江德他吓了一跳。他仔细一瞧，衣服看得明白呀、是宋将啊，北国人都有织机灵啊，这仨人没有啊，那两个躺着不动了，唯独这个坐起来了。江德一看，这我哪能放过呢？所以在刀下搏笑，真巧，正好把王兰英给逼住。随后江德把刀往旁边一放，到近前伸手把王兰英的丝绦解下来了，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然后来到宗冕宗魁的近前，也抖开了丝绦，把两人也绑上。这两人昏迷不醒，跟死了一样啊，那还费劲了，那匹马不能也站起来了。江德冲着远处吱噜噜噜一打呼哨，有巡逻的翻兵翻将呼啦啦跑到近前，把三个人搭在马背上，分别带奔天门镇。江德江飞兄挺高兴啊，我妹妹最近办着丢人事儿，要叫萧太后知道非生气不可，今天我算立点功带天门镇里去。他刚往里走不远，就听远处有人高喊，哎，江元帅，江元帅，方才有一地马掉到山下，你看见没有？哦，看见了。那人抓住没有？抓住了。太后有令，叫你到行宫去，萧太后亲自审问。哎，这事你怎么知道？嗨，我们怎么不知道啊？是从镇里追出来的。好吧，来，往行宫去。把三个人押奔后边行宫，到了行宫前止住脚步，派人往里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的行宫修的就是比金殿小点儿，样式跟金殿一样一样。萧太后也来到龙书案子后边坐稳了，两旁边有人伺候着打着知识。萧太后忙问，听说困龙镇里去了一员女将，把杨宗勉杨宗魁都救出来了，这个女的不含糊，我得见见，是相长三头还是先生六辈啊？太后，这人已经抓到在下边等着，只是黄凤仙掉到山涧里，到现在我们还没找着呢。哦，派人去找，把黄凤仙给我找回来。是。随后传旨叫把王兰英押上来。王兰英这事儿啊，萧太后早就知道了。那韩昌是一天几次到这送信来，报喜不报忧，萧太后也不放心，所以坐镇在行宫，随时派人到镇中打探。王兰英一攻镇，萧太后就知道了，后来听说抓住了，就这么非要见见不可。此时宗冕宗魁都醒过来了，不过四肢无力，被压在一旁。王兰英虽然被抓，但是毫无惧色，不过心里很难过呀，真想不到这次困龙镇，虽然说我把宗冕宗魁带出来，但是春龙潭又入虎穴，看来我真没用。可怜的是刘云霞呀，死在阵中，我还说给报仇，这仇怎么报啊？哎，人活百世总有一死啊，我也算死得其所，为国尽忠。想到这儿，昂首挺胸，大步来到行宫的金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今天是2038。

0: 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那年我五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
0: 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9: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

0: 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2: 宝宝，妈妈回来了。
13: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4: 妈妈，
13: 哎。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长

0: 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2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27: 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2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闲事儿吧。

0: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

0: 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

0: 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一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

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7: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7: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7: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9: 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8: 哎，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9: 美女，等一下。
28: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8: 您坐这儿吧，
4: 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0: 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0: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0: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2: 一度电能干什么？
2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8: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3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3: 还有5天，
3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3: 30岁生日了，
34: 我们会死吗？
3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3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8: 哎，师傅，等一等。
3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6: 美女，等一下。
28: 快走，别理他。
3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嘞。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黑卡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

0: 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

0: 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0: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2: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2: 还有5天，
1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2: 30岁生日了，
13: 我们会死吗？
1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4: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7: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2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

0: 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您坐这儿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8: 加强真的好。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5: 谢
17: 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

0: 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

0: 活新姿态。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哎，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
18: 啊，不认识妈妈了。
19: 妈妈，
18: 哎。
1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
0: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4: 海啸吞没雪山，
23: 巨震毁灭城市，
2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4: 地球毁灭日，
2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6: 哎，师傅，等一等！
2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6: 今天不会迟到吧？
2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8: 美女，等一下，
26: 快走，别理他。
2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3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5: 读书是一种快乐。
3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大妈走了，我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7: 哎。
3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5: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5: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5: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8: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6: 不行，最近忙。
23: 55岁时，
2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8: 长大后

0: 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4: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嘞。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有啥用啊？
1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0: 嗯，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
1: 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4: 5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2: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3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5: 早年
3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1: 随手环保好习惯。

0: 跳出生活新姿态。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0: 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3: 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新时代的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6: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0: 我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得了，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

0: 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6: 您坐这儿吧，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

0: 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5: 《相约健康》。
4: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6: 治病花钱不要信，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

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陆雪晶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它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哎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啊、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它们要吃喝拉撒呀，它们要生老病死呀，它们要繁衍后代呀。动物的繁衍后代，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它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
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鸡胸腩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 50% 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2块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5块现在3.2块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胸腩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胸腩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胸腩。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胸丹，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腩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它里面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腩，平时呢那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医院的，他们的价格十分昂贵呀。这一盒是10瓶，平时人民币1990一大盒，每支199，平时呢货源就不多。本次活动呢，平时你买一盒药的钱，拿走20盒的金胸丹，你到哪能遇到这么大的力度啊？而且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但凡参加上

拿到药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啊，都是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胸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一天的功夫，不由得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胸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胸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两三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毒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他平时呢可是正价销售的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人家呢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啊，非常好。参加上活动呢直接赠送鹿血精，等于把平时呢正价销售的正品药这次当成赠品直接赠送，一毛钱都没收你的，让很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呀。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胸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这两只的金胸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还有的呢每天早两只晚两只。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只晚上喝一只，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鹿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鹿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鹿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人就说了，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鹿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三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皮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10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

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十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三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两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一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一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

0: 玩了一圈，差不多一个多月，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与美国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一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0: 9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我们参加这个金熊蛋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让他买20盒，能送多少来？
2: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熊蛋，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熊胆补贴到9.9元一只。
1: 哦，那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2: 啊，
1: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蒙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打，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当时医生就这样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说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2: 对，
1: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告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有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20盒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陆雪军看。
2: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2: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陆血精你用上了吗？
1: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陆血精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2: 如果把解毒因子陆血精再用上，那更好了。
1: 哦，
2: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陆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豆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酸钠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陆血精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陆溶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1: 那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2: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牌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牌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1: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好好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的位朋友。
3: 嗯，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2: 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昨天

0: 行，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
1: 嗯，
0: 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
1: 嗯，
0: 哎呦，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
1: 嗯，
0: 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哎呦，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
1: 嗯，
0: 哎呦，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1: 对，
0: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
1: 嗯，
0: 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哎呦，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
1: 嗯，
0: 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或乱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哦，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1: 嗯，
0: 哎呦，就得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嗯，这个可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嘛，哦，
1: 嗯，
0: 哎呦，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
1: 嗯，
0: 哎呦，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真非常痛苦的，
1: 嗯，
0: 高老师
1: 雪上加霜，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0: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嗯，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嗯，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
1: 嗯，
0: 还有这个鹿血精可以吗？
1: 嗯，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啊，比你们这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0: 嗯嗯，行，能治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1: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行行，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
1: 啊、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

0: 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高老师吧？
3: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得按9.9呀？
3: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2: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3: 最后一次呢，赠送鹿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2: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
2: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3: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鹿血精是吗？
2: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3: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2: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就血我的血压就是。从我1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10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了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出这口气才痛快呢。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得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儿呢。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哎呀，往年没用金熊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3: 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2: 对，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心慌气短，再加上我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四肢胃里都感觉不舒服。哎呀，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他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支。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胆粉，别说金熊胆粉，就是普通的熊胆粉也是宝贝。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这不是当时也是报时看就买了。

0: 这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
1: 嗯，
0: 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就是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
1: 嗯，
0: 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精神状态好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
1: 嗯，
0: 其实也没咳嗽，其实也够用的。
1: 这个熊胆色归来呀、啊，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的，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啊，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千言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用那么好，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9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
1: 嗯，
0: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说听说还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
1: 嗯，
0: 就3800盒。
1: 嗯，
0: 这鹿血精，我还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圈粉，我还想得到鹿血精。
1: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啊，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鹿血精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0: 嗯嗯，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加咱这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呀、啊。
1: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0: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
1: 对，
3: 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这回放心了。
1: 那你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3: 啊，我用。
1: 什么情况呀？
3: 哎呦，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
1: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结肠炎、胃溃疡。
1: 嗯，
3: 哎呦，挺遭罪的，尤其那个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
1: 嗯，
3: 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
1: 嗯，
3: 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
1: 嗯，
3: 就这玩意治标不治本呢，你说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
1: 嗯，
3: 哎呀，这疼的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呢，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啊，真是按了葫芦起的瓢啊。
1: 你这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3: 哎，对对对，
1: 嗯，
3: 是时间挺长，嗯，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呦，隔个呀7-8年有了。
1: 7-8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 对吧？
3: 对对对。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

0: 的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这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1: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去冬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就用把那个窗帘什么卸吧卸吧洗一洗哈、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踩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都60了。
0: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他的骨头在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落雪净，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1: 嗯嗯嗯，是，我这么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定多少送多少吗？
0: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
1: 哦，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定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我
0: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鹿血精，每一盒里边10只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定一档，你想多定呢那你得让别人定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再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啊。
0: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1: 啊，行行行，老师，好嘞，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0: 线。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菌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

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它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哎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啊、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它们要吃喝拉撒呀，它们要生老病死呀，它们要繁衍后代呀。动物的繁衍后代，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它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的也不少，要涨50%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
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2块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5块现在3.2块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的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它里面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医院的，他们的价格十分昂贵呀。这一盒是10瓶，平时人民币1990一大盒，每支199，平时呢货源就不多。本次活动呢，平时你买一盒药的钱，拿走20盒的金熊胆，你到哪能遇到这么大的力度啊？而且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但凡参加上活动拿到药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啊，都是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
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胸胆，把这

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一天的功夫，不由得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两三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读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他平时呢可是正价销售的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人家呢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啊，非常好。参加上活动呢直接赠送鹿血精，等于把平时呢正价销售的正品药这次当成赠品直接赠送，一毛钱都没收你的，让很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呀。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

让这两只的金熊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还有的呢每天早两只晚两只。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只晚上喝一只，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鹿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鹿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鹿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人就说了，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鹿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三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皮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10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10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

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三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两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一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一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洲玩了一圈，差不多1个多月，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于美国西雅图。

0: 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一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们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那买20盒能送多少来？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

0: 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胸胆补贴到9.9元一只。
1: 哦，
0: 嗯，
1: 那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1: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打，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当时医生就这样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0: 对，
1: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播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
0: 嗯，
1: 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一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20号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陆雪军看。
0: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
0: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陆血精你用上了吗？
1: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陆血精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0: 如果把解毒因子陆血精再用上，那更好了。
1: 哦，
0: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陆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痘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酸钠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陆血精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陆溶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1: 那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0: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牌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牌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1: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

0: 啊。
1: 嗯嗯，行。嗯，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
0: 嗯，
1: 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
0: 嗯，
1: 哎呦，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
0: 嗯，
1: 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1: 哎呦，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
0: 嗯，
1: 哎呦，都过了24小时就。

0: 也是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哎呦，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
1: 嗯，
0: 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吼啦，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哦，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
1: 嗯，
0: 哎呦，就得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嗯，就可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嘛，哦，
1: 嗯，
0: 哎呦，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
1: 嗯，
0: 哎呦，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真非常痛苦的，
1: 嗯，
0: 高老师
1: 雪上加霜、
0: 这个、
1: 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0: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嗯，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嗯，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
1: 嗯、
0: 还有这个鹿血精可以吗？
1: 嗯，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啊，比你们这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啊？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0: 嗯嗯，行，能治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1: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厂外电话吧，好吧？
0: 行行，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
1: 啊、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

0: 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高老师吗？
3: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得按9.9块呀？
3: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2: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3: 最后一次呢，赠送鹿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2: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好，
2: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3: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鹿血精是吗？
2: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3: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2: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就我的血压就从我4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10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了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就不能平躺。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出这口气才痛快呢。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是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呢。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哎呀，往年没用金熊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3: 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2: 对。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心慌气短，再加上我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四肢胃里都感觉不舒服。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他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支。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胆粉，别说金熊胆粉，就是普通的熊胆粉也是宝贝。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这不是当时也是报时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匀乎了，症状才好多了。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气儿也没咳嗽，气儿也够用的。
3: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它止咳 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咽炎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2: 哎，所以说你看用那么好，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个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
3: 嗯，
2: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说听说还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
3: 嗯，
2: 就3800盒。
3: 嗯，
2: 这鹿血精，我还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圈粉，我还想得到鹿血精。
3: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鹿血精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2: 嗯嗯，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加咱这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呀、啊。
3: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厂牌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2: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3: 嗯，
2: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3: 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1: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
3: 对，
4: 哎，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这回放心了。
3: 那你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4: 啊，我用。
3: 什么情况呀？
4: 哎呦，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
3: 嗯，
4: 还有那个就是结肠炎、胃不痒。
3: 嗯，
4: 哎呦，挺遭罪的，尤其那个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
3: 嗯，
4: 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
3: 嗯，
4: 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
3: 嗯，
4: 就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呢。你说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
3: 嗯，
4: 哎呀，这疼得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呢，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呀、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哈、啊，真是二了葫芦起了瓢啊！
3: 你那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4: 哎，对对对，
3: 嗯，
4: 是时间挺长，嗯，
3: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呦，隔个呀7-8年有了。
3: 7-8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对吧？
4: 对对对。
3: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就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4: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去冬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就用把那个窗帘什么卸吧洗一洗哈、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踩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3: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都60了。
3: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 因为有一句话叫人道。

0: 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他的骨头才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落血精，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他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1: 嗯嗯嗯，是我这么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订多少送多少吗？
0: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
1: 嗯嗯嗯
0: 嗯。
1: 哦，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订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我
0: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鹿血精，每一盒里边10支嘛，送完就完了。
1: 嗯嗯，
0: 他只能订一档，你想多订呢那你得让别人定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再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1: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定点啊。
0: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1: 啊，行行行，老师好了，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

0: 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京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他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风

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啊，其实呢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啊、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他们要吃喝拉撒呀，他们要生老病死呀，他们要繁衍后代呀。动物的繁衍后代，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他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 50% 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了呀。

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板，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20-3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啊，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块2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5块，现在3块2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奶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熊奶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奶。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它里面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医院的，他们的价格十分昂贵呀。这一盒是10瓶，平时人民币1990一大盒，每支199，平时呢货源就不多。本次活动呢，平时你买一盒药的钱，拿走20盒的金熊胆，你到哪能遇到这么大的力度啊？而且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但凡参加上活动拿到药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啊，都是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1天的功夫，不由得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

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胸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两三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毒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他平时呢可是正价销售的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人家呢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啊，非常好。参加上活动呢直接赠送鹿血精，等于把平时呢正价销售的正品药这次当成赠品直接赠送，一毛钱都没收你的，让很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呀。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这两支的金熊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支晚两支，还有的呢每天早两支晚两支，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支晚上喝一支，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
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鹿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鹿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鹿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人就说了，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鹿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3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皮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10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10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3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
这种鹿茸血的冻干

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2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1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1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4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3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3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

0: 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于美国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一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把阴阳亏虚的地方、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问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 今天开始。

0: 那买二十盒能送多少呢？
1: 咱们那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二十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胸胆补贴到9.9元一支。
0: 哦，
1: 嗯，
0: 那高老师啊，我呢就是你的老朋友了。
1: 啊，
0: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
1: 嗯，
0: 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
1: 嗯，
0: 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
1: 嗯，
0: 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
1: 嗯，
0: 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
1: 嗯，
0: 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打，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
1: 嗯，
0: 当时医生就在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说，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1: 对，
0: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告，就用上了这个云南正宗熊胆粉。
1: 嗯，
0: 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有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二十号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陆雪军看。
1: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的。
1: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陆血精你用上了吗？
0: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陆血精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1: 如果把解毒因子陆血精再用上，那更好了。
0: 哦，
1: 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陆血精，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的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痘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三大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陆血精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陆溶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0: 那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1: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外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外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0: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好好好，感谢高老师，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0: 哦、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
1: 哦、
0: 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
1: 哦，
0: 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啊。
1: 嗯嗯，行。嗯，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
0: 嗯，
1: 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1: 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
0: 嗯，
1: 哎呦，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
0: 嗯，
1: 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1: 哎呦，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
0: 嗯，
1: 哎呦，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0: 对，
1: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
0: 嗯。
1: 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
0: 嗯、
1: 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哎呦，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
0: 嗯，
1: 就他就成天那骂人啦，吼啦，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哦，但是他。

0: 大毛。
1: 嗯，
0: 哎呦，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
1: 嗯，
0: 哎呦，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真的非常痛苦的。
1: 嗯，
0: 高老师，
1: 雪上加霜、
0: 这个。
1: 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0: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嗯，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熊功藤，嗯，混合金标的这个金胆粉。还有这个鹿血精可以吗？
1: 嗯，首先讲啊，中风偏瘫呢，这属于重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啊，比你们这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啊？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0: 嗯嗯，行，能治就行。嗯，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1: 嗯，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啊！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行行，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嗯嗯，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

0: 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得按9.99呀？
1: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只，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
0: 哦，这优惠特别大了。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1: 最后一次呢赠送露血精，以后绝不赠送了。
0: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
1: 嗯，
0: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0: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1: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露血精是吗？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1: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就是我的血压就从我1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01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就不能平躺。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抽这口气才痛快呢。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儿呢。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的气管不好，有气管炎。哎呀，往年没用金熊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1: 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0: 对。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心慌气短。再加上我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四肢胃里都感觉不舒服。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的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支。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胆粉，别说金熊胆粉，就是普通的熊胆粉也是宝贝。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这不是当时也是抱试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呢。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症状才好多了。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气儿也没咳嗽，气儿也够用的。
1: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咽炎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0: 所以说你看用的那么好，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个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陆雪晶。
1: 嗯，
0: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说听说还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
1: 嗯，
0: 就3800盒，
1: 嗯，
0: 这陆雪晶，我也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圈粉，我还想得到陆雪晶。
1: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金熊胆呀、啊，直接赠送20瓶的陆雪晶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陆雪晶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陆雪晶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0: 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与咱这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啊。
1: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0: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的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
1: 对，
3: 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这回放心了。
1: 那你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3: 啊，我用。
1: 什么情况呀？
3: 哎呦。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
1: 嗯、
3: 还有那个就是结肠炎胃溃疡、
1: 嗯、
3: 哎呦挺遭罪的，尤其、
1: 嗯、
3: 那个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
1: 嗯，
3: 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
1: 嗯，
3: 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
1: 嗯，
3: 就这玩意治标不治本呢，你就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
1: 嗯，
3: 哎呀这疼得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呢、啊、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啊真是二的葫芦起个瓢啊。
1: 你这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3: 哎对对对，
1: 嗯，
3: 是时间挺长，嗯，
1: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呦这个呀7-8年有了，
1: 7-8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 对吧？
3: 对对对。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就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3: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是冬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窗帘什么卸不卸不洗一洗哈、啊、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踩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都60了。
1: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它的骨头才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陆雪晶，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 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脚，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3: 是。我就不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定多少送多少吗？
1: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档，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
3: 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定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
1: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鹿血精，每一盒里边10只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定一档，你想多定呢，那你得让别人定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再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3: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啊。
1: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3: 啊，行，老师，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众望所归迎活动，捡钱赠药为百姓。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的老听众们都知道，你看近期啊，全国中药材市场的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鹿茸血，你像熊胆等这类药材啊，属于动物性药材，因为养殖的周期长、合规溯源的环节多，叠加了极端天气和流通环节成本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成本是大幅度提高。那么在高成本的压力之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即将全面的涨价。那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的群体，重病大病的患者，大家普遍担心呢，说药价上涨会面临呢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那么在涨价之前呢，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他深知重病大病患者的不易，也了解了一旦金熊胆粉涨价，对于正在用药治病的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将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再加上啊，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这些听众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特批了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这次活动呢真的是啊，给咱们本省紧急调运了一批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今天已经全面到货了，以解大家的燃眉之急。不但如此呀，还给我们配送了3800盒解毒因子鹿血精。要知道啊，这批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是来之不易的，他们是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而且呢是直接赠送给大家，不收取一毛钱。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只，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不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先说到这儿，大家看到了吗？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两大好药一同治病，快速解除人体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以及自身的免疫力。他们呢不但能改善我们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呢大量血液的毒素垃圾，让血管通畅，还适合呢多种老慢病一同治疗。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像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还有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的人群，像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像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包括某些呢疑难杂症、良性恶性的细胞病变，大家都可以用这两个药来进行治病。那说到这儿，高老师我来问大家伙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电波前呢各类老慢病的患者家人们，咱们买药治病到底买的是什么呢？有人说呢，说哎呀，咱们患者呀并不是怕花钱， 其实呢

不是怕买药花了钱了，而是怕呢，在治病的过程中，买了药了，没有把病治好，花的是冤枉钱。就是你药也吃了，病呢，一点都没好，不但没有效果，把金钱花费了，还耽误了治疗时间。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买药治病，我们买的是疗效，对不对呀？但总会有一些呢不识货的朋友，因为有的人就不懂中药啊，对吧？所以他呢就专门买一些便宜的东西，说哪个厂家呢有活动，哪个厂家有便宜的东西，他就认为呢，哎呀，便宜了，我实惠了。有的时候啊，不能仅仅这么看。咱们这次活动呢，主要是未来要涨价，要不是为了涨价前给大家一波福利，平时呢，咱们厂家可没有活动。植物药材你种到大地里，基本上呢，没有过多的管理了。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牛膝啊、女贞呐、黑芝麻、黑豆、桑叶，基本上种下去之后，喷点化肥的事儿了。可是像黑熊、梅花鹿，这个你能喷化肥吗？不但你不能喷化肥，也不能用农药，化学东西一样不能用，也不能催长催熟，对不对？你还得每天伺候着它们，因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啊。黑熊、梅花鹿，它们要吃喝拉撒呀，它们要生老病死呀，它们要繁衍后代呀。动物的繁衍后代，虽然呢，出生的小动物不用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不用花什么培训班的钱、考学考公的，但是别忘了，小黑熊、小梅花鹿从一出生，它也要吃喝拉撒。小的时候啊，它也需要人类的照顾啊。你看现代人养个娃，天天都叫苦叫累的。说哎呀，我可不想再生娃了，开销太大了呀，我不敢多生了，导致我们人口的生育率都跌到了5.63%了。我们已经连续4年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了。你同样的道理，这小黑熊、小梅花鹿，它一出生就要吃喝拉撒，你不投入人工成本，你不投入物力金钱，它早就负增长了，对不对呀？中药材啊，尤其是动物药材，它的成本可是比植物药材的成本要高得多得多。所以你再看本次活动过后，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它板上钉钉，肯定是要涨价的，而且呢，涨得也不少，要涨50%药费。你就别问为什么要涨价了。你有没有发现呢？你们家楼下的早餐铺的豆浆，你打听打听，是不是去年卖1块或1.5块一杯？你看今年呢，涨到2块、2.5块一杯了。你再问问早餐铺的老板，他就告诉你，黄豆涨价了，装豆浆的杯子涨价了。你再看你家门口的鸡蛋灌饼摊，从4块涨到6块了。人家也说了，这面饼生菜刷的黄酱样样都往上窜，我不涨行吗？还有你买的矿泉水，1块的变1.5块了，2块的变3块了，小区门口的共享单车过去2.5块能骑20分钟，现在倒是没涨价，还是2.5块，可是呢起步变成15分钟了，也是缩水的呀，对不对呀？再有菜市场的大葱，过去3块钱一小把，现在5块钱了。人家菜农就说了，种子贵了，浇地的电费也往上跳了。西红柿4块变6块了，人家说大棚的膜换起来贵了，拉菜的车烧的油价上去了。还有男同志抽的香烟，过去5-6块钱一包的，你到市面上找找，还能找得着吗？没有低于10块钱以下的香烟了，明白了吗？过去销量好的15的、18的香烟，现在都二三。

10块钱以上了。为什么呀？烟厂说了，烟叶涨了，包装纸涨了，就连大家点外卖，外卖配送费过去3块，现在5块了。你家孩子的作业本过去5毛，现在1块了。你家小区的物业费过去8毛，现在1块2了。你家的天然气过去2块5，现在3块2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卫生间的擦屁股卫生纸也都涨价了。所以说家人们呢，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金熊胆粉，咱们10年没涨过价，这次往上涨一涨不应该吗？咱们也不是啊非得涨得大家都买不起，咱们只涨了50%啊，成本实在撑不住了。而且在涨价之前，咱们药厂的老厂长张厂长深知重病大病患者不易，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这次捡钱送药的双重优惠活动。本来是呢不应该再有这次活动了，但是大家持续的助力，持续的要求，还是咱们老厂长有爱心，又给大家补充这么一次活动，也是最后一次活动，足见呢厂家的善心。所以但凡参加上活动的，您就赚到了。您只花了9.9块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过去你买一盒药的钱，你参加活动足足能够拿走20盒的金熊胆，而且还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这可是最后一次大活动了，本年都最后一次赠送鹿血精了。但凡报上名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你不用我说，你们是不是都乐得合不拢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它里面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私人诊所医院的，他们的价格十分昂贵呀。这一盒是10瓶，平时人民币1990一大盒，每支199，平时呢货源就不多。本次活动呢，平时你买一盒药的钱，拿走20盒的金熊胆，你到哪能遇到这么大的力度啊？而且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但凡参加上活动拿到药的家人们，都是特别感谢厂家为大家带来的福利啊，都是双手夸赞这次活动举办的及时。许多老用户都说呀，哎呀，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啊，有的喝上了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很快呢他就恢复了。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腹泻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把这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下，只1天的功夫，不有的发现呢这个口腔溃疡就没了。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变形的，咳咔咳嗽，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白内障，青光眼，各种眼病的，通过这黄河金标金熊胆，有的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不管你的伤口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黄河金标金熊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就是外用2-3天都能让破溃的伤口结了痂，这个伤口啊慢慢就愈合了。这正是因为呢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好，这次活动收到太多的感谢电话了。

所以老师我呢，听到大家呢对咱们药品的感谢，我打心眼里为大家高兴。哎，当然了，还有许多人呢打来电话夸赞解读因子鹿血精的。你看上次活动呢，有没有抢到鹿血精的家人？这次呢，厂家又给大家一次赠送机会。他平时呢可是正价销售的正品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人家呢是云南白药厂家名厂名药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啊，非常好。参加上活动呢，直接赠送鹿血精，等于把平时呢正价销售的正品药，这次当成赠品直接赠送，一毛钱都没收你的，让很多老用户那是惊喜连连呀。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是非常珍贵的，它作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作为上品药材，那是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代医家的验证，也是历代皇家专属的养生治病的珍品药，寻常百姓过去是难以获取的。大多数人只认为啊，说你看那个鹿茸血只能是补，实际上不是的，它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功能，它与熊胆粉在某些特点上是有一致性的。你再加上呢，云南白药集团呢独创了零下负190度液氮冷冻干燥专利技术来制备鹿血精，它就避免了加热，包括紫外线照射，把这个活性成分就损伤的这个缺点。所以这个技术好，提纯利用率高，它还采用了牛黄麝香、熊胆蟾酥四大解毒药材去炮制，保证了解毒的临床疗效，质量更加优秀，效果最大化，解毒的效果那是更好，与咱们厂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配合更加的匹配啊。所以当大家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有不少人赶快就吃上了，还有以前就买过这两个好药的家人们是纷纷打来了反馈的电话。大家普遍反映呢有这么几大亮点，一个是好多人说呀，两个药一块用效果真快呀，就见效特别快，喝下去呢十来分钟眼睛就亮了，视力呢半个小时就感觉提高了。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服用这两个药，我晚上呢睡眠踏实了，不再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感觉浑身轻松了。再一个呢，有不少人说止疼快，你像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老寒腿的，膝盖肿的，滑膜炎半月板损伤的，说用了三五天发现上下楼膝盖不酸不疼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能出外活动了，以前呢上下楼不方便，菜自己买不了，只能依靠儿女们或邻居们帮忙，现在呢生活自理了。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应酬多口干口苦的商务人士，说自打每天呢喝上这两支的金熊胆，哎呀效果出来了，别人呢是早一支晚两支，还有的呢每天早两支晚两支。这个朋友说，我每天就早上喝一支晚上喝一支，我比别人还喝得少，但是感觉呢肝部特别舒服，没有那种呢装着沉甸甸大石头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啊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之后啊又来上一支解毒因子鹿血精，感觉头脑立马清醒，说你这个解毒因子鹿血精它不但能解酒毒解药毒，它能让我那头晕头痛的情况呢不再发生。说金熊胆也好鹿血精也好，真的是调养身体的好药，而且呢对肝胆特别好，脂肪肝、胆囊炎、胆结石、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熊胆粉加上鹿血精不会让你超过30天就能给你通开了，
除此之外呢，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肠溃疡、消化不良、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飞蚊症、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两个好药，个顶个反馈呢，都是好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对金熊胆粉、对鹿血精疗效，一个是惊叹，一个是肯定啊。大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哎呀老师啊，以前我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这金熊胆粉、这鹿血精真的跟我以前买过的其他药品完全不一样啊，他们呢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朋友呢是第一次喝上咱们的解毒因子鹿血精，有的人就说了，说开始啊我就喝的鹿血精，没舍得喝金熊胆，结果才喝了三天功夫，我就感觉身上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皮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不愧是提升气血的鹿茸血。还有的家人说，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也不好，可是自打喝上鹿血精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对你们这个鹿血精一看呢，说明书上人家写得很清楚啊，能够给我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美颜，还能安神解毒，尤其治疗我的血虚心悸、失眠健忘、失少体倦、气喘多汗，都完完全全写在说明书上，真的太对我的症了，真的是买到好药了，太感谢你们药厂了。更多的家人呢，是把这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一同用上了，他们相互配合起来，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国内老患者呢，用上鹿血精反馈的好消息的病例特别特别多。我经常给大家举国内的例子，今天我不想举国内的例子了。给我留下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呢，国外的患者。这位国外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呢咱们这个鹿血精给他带来了特别大的帮助。我记得十年前刚刚上市鹿血精的时候，当时国外率先将鹿血精与金熊胆粉组合来用，在国外推广。当时这种联合治病的疗法在国外是一种全新疗法，为了打开市场，在美国上市，特别聘请了美国细胞疗法的权威专家唐泰德教授来给他做什么呀？做临床上的报告。这位唐泰德教授他是一位很勤奋的医者，他学识渊博，他不但懂西医的细胞学，还懂一定的中医药的知识，他帮助了很多人恢复了健康，可以解决一些呢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这让当时很多人呢都感到很神奇。你看十年前呢，在美国有这么一位叫齐奥拉森贝尔的工程师，他家住在美国的西雅图，当年是65岁了。他是一位呢心脏病的患者，贝尔曾经呢做过心脏的支架手术，他放了三个支架，但即使是这样呢，并没有让他撑多久，他的心脏病还是犯了。最后呢，他的朋友向他推荐了唐泰德教授。哎，说句实话呀，当时连他的朋友啊都不敢相信。这个贝尔自打从唐教授那儿拿到了一种含有鹿茸血的冻干粉药物之后啊，真的就治好了他的心脏病。你看他口中的这种鹿茸血的冻干粉，其实就是咱们在美国上市的啊鹿血精。由于里面呢含有大量鹿茸血肽和解毒因子成分，外国人叫它什么呀？叫它鹿血细胞肽。当时呢，为了让这位工程师能够快速好病，唐泰德教授还给他多配上了20大盒的金熊胆粉，因为鹿茸血能够激活、修复
再生血液细胞，金熊胆能够强肝利胆，清脂化栓，所以两个药一同来用，治疗他的心脏病是又快又好。这不后来吗，总部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这封信就是齐奥拉森贝尔亲笔所写，来自于美国的西雅图。那下面呢，我就把这封信的内容给大家读一读。这个信呢，他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说我叫齐奥拉森贝尔，今年65岁，是西雅图的一名退休工程师。2013年3月，因为心脏病发作，去医院抢救，被确诊患有冠心病，当时情况危急，做了手术，放了两个支架。到了9月份，我再次心脏病住院，又放了一个支架。我原计划退休之后和妻子环游世界，但是事与愿违，做完手术后要经常服药。大家都知道啊，放了支架要服用溶栓药，因为不吃药的话，支架的部位就更容易再次堵塞，这让我很痛苦。不光是因为大量服药，还有这种恐慌，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病，如果恰巧在野外的话，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就在我以为这种生活会伴随我余生的时候，我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唐泰德教授。唐教授很谦逊，他跟我讲了很多疾病的原理，我觉得他说得很好。最关键的，他给我介绍了一种药，说是能够从细胞层面对我的血液、心肌细胞进行再生和修复的鹿茸血冻干粉，而且不会是终身服药。我很好奇，想试一试，因为的确有很多人相信他，而且已经治好了。2015年5月，我开始接受唐教授的治疗。一个月后，我感觉再没出现过心慌气短的情况，睡眠也很好了。要知道，以前我失眠非常严重，很多时候晚上睡眠不足四个小时，现在差不多有八个小时了，这对我身体恢复非常有帮助。很明显，精力也比以前旺盛多了。我那个时候啊，才真的相信唐教授会治好我的病。结果就像我朋友当初介绍的那样，我吃药不到三个月就停了，唐泰德教授还多给了我20盒的金熊胆粉。到2018年三年多了，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去过医院，真的很神奇。我现在连那些溶栓的西药都很少吃了，去年到欧洲玩了一圈，差不多一个多月，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的心脏病再发。今年下半年我准备去中国旅游，很早就想去看看这个神奇的东方超级大国了，并且想看一看这含有鹿茸血的药品出自哪种梅花鹿的头顶，他们的生活环境在哪里。哦，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唐教授，感谢贵药厂。齐奥拉森贝尔与美国西雅图。那这封信呢，咱们给大家就读完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你看上次活动拿到金熊胆和鹿血精，好多人已经用上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你用上之后，你别看只喝了几天功夫，你有没有发现你的失眠多梦、口渴多饮、血脂血糖呢，它就慢慢的改善了呢？你有没有发现胸闷心慌、头晕耳鸣、血压不稳、腰膝酸麻、站不住走不稳、浑身疲惫的这些症状在逐渐的减轻和消失之中呢？再比如说尿频尿急、夜尿频多的人，再比如说消化不良、二便不通畅的，有的人呢，早上起床呢开始掉头发，镜子面前呢脸色蜡黄、憔悴不堪，有的晚上呢一个小时就得到厕所报道一次，还有的呢晚上基本呢是个废物，
睡也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妻子呢总埋怨。结果用了这两个药，是不是发现你的妻子也不埋怨你了？阴阳亏虚的地方。

0: 腰膝酸软的地方，腿脚无力的地方，是不是也改善了？浑身上下是不是有力量了？所以说呢，大家用上这两个药啊，大家都能见到好转。还有的人呢，已经把病治好了，进入到了巩固期的阶段了。当然呢，还有上次错过活动的，等着本次活动呢，把上次错过的药赶快的订过来。所以呢，这次活动是补充活动，仅此一次，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也不多讲了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前列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各类眼病的，什么肺病的，肝胆疾病的，胃寒肢冷的，浑身无力的，须发早白的，血虚眩晕的，咳嗽哮喘的，肝肾亏虚的等等，大家一体多病的，赶紧用上这两个好药一同治疗。他们是纯中药，没有毒副作用，治好后很难再复发。今天活动呢是第一天，千万别错过，咱们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们参加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开始啊，那买20盒能送多少来？
0: 咱们这个活动呢，由于是一个补充活动啊，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就是希望呢、上次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们，哎，咱们圆了大家的梦想，所以它只有一档啊，药品不多，就是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啊、每一只金熊胆补贴到9.9一只。
3: 哦，那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
3: 我呢用了也不多，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以前嘛，我糖尿病啊都有16年了。那个时候嘛，并发症也出来了，特别严重，每天打40单位的胰岛素啊，今年才63岁，那个脚趾头啊都有发黑的情况，到医院医生就说你这个是有坏疾的这个情况了，严重的话控制不住那要截肢的。当时一听啊，我就把我给吓懵了，我说我胰岛素也在打，这个降糖西药也在吃，那为啥并发症这么严重还控制不住？当时医生就这样说要截肢，我也知道糖尿病截了肢以后，那可能就是运气好嘛，活上个3-5年，不好嘛1-2年可能就感染啊什么的病，那就人就没了。
0: 对，
3: 所以当时呢，哎呀，我也挺害怕的，儿子也挺孝顺的，他说你看嘛，哪一种药好，你用，他花钱不怕，我就听你的广播就用上了这个云南针。

0: 用熊胆粉。
1: 嗯，
0: 你看一个半疗程嘛，我看到身上的变化也挺大的。首先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这个糖尿病肾病呢，你比如说一到下午啊，这个腿啊一按一个坑呢，现在基本上能穿进鞋子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快了。小便呢比以前顺畅一些，脚趾头发黑的情况呢也有所改变，这个皮肤呢正着往这个暗淡一些了，不像以前那么发黑。所以说我就看到这个变化这么大，现在有个活动嘛，我就想嘛，问一问买二十号这个够，我后面够还是不够？最后这个陆雪军看。
1: 首先恭喜你呢，选择了金熊胆，因为熊胆是苦寒药，正好对抗呢糖尿病的阴虚燥热体质。另外熊胆呢它是苦的呀，它就能化糖啊，包括清理糖毒，咱们血中的糖毒，尿液中的糖毒啊，胰岛贝的细胞呢它能激活，还有熊胆的基因的蛋白能修复很多的细胞啊，所以呢咱们这段时间呢用上熊胆粉，你感觉到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另外我得问一问啊，这个陆雪晶你用上了吗？
0: 还没有啊，我就是想问一问这个陆雪晶该怎么用，该怎么打。
1: 如果把解毒因子陆雪晶再用上那更好了。咱们拿开说明书，你看那个解毒因子陆雪晶，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它也是国药准则号的药，清清楚楚的写着的，它能解糖毒、解痘毒、解脂毒、解各种毒啊，其中有三大毒是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是咱们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就是糖毒、脂毒、药毒啊。糖毒就是糖尿病带来的高糖的毒，它腐蚀血管腐蚀神经。脂毒就是血中过量的油脂斑块脂肪含量啊，它呢让那个血液呢粘稠，血管壁呢坑坑洼洼有斑块。药毒就是咱们大把大把吃的中西药物，是药三分毒，破坏了肝脏肾脏排不出去，由陆雪晶解。它不但能解毒，它是陆溶血的冻干粉，它能生发再造血液，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所以你把它用上呢，对咱们呢后期的修复巩固是更好的，明白了吧？
0: 那是高老师，你给我直接报个名行不行，登个记。
1: 这个是实名登记，因为呢咱们这个药也不多，这是最后一次补充活动了啊，必须实名登记，因为一个人只让订一份药，你不能说我也给你登记，一会儿你又打厂牌电话又登记，他就重复了，所以你自己打厂牌电话只能订一份药啊。
0: 那高老师，行，我不跟你多说，我马上去登记去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好，感谢高老师，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的位朋友。
3: 你好，我是想给我父亲参加这个活动了，是不是这个活动今天就开始了？
1: 今天呢正式开始了，因为给的药不多，昨天已经有不少人呢提前报名了啊，你看今天开始了啊。但是我提醒大家赶紧报名，明天有没有活动都不知道，因为就这些药一旦送完就结束活动啊。
3: 行，我父亲就是今年66了嘛，有这个糖尿病，去年冬天吧，就是在我家这个楼道口摔了一下，当时就没当回事，就是回家躺着休息了嘛，然后他就站不起来了，到医院检查吧，说是这个脑梗了。大夫说是6个小时以内送来还行，都过了24小时就晚了。
1: 对。
3: 然后就输液，后来吧有半边身子就不好使了。之前就是除了半边身子不好使吧，还有就是说话也是不太清楚。但是能说就是不太清。今年4月份他这个病情嘛就突然就加重了。
1: 他
3: 成天那骂人啦，吼啦，扔东西啦，而且原来就是这个虽然半个身子不好使吧，但是他自己就是能拄着这个拐杖慢慢的走，现在就是基本就走不了路了，就我们就是这个搀扶着了拿着了，就是这种成天就是扶着他那个就才能稍微就是我们扶着他才能稍微这个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觉得就严重了，就带他去医院再检查了一下。

0: 大毛。
1: 嗯，
0: 哎呦，这一检查之后，大夫跟我们说是有这个老年痴呆了。
1: 嗯，
0: 哎呦，这真没想到怎么会有这病，我们全家人现在真的是变得非常非常真非常痛苦的。
1: 嗯，
0: 高老师，
1: 雪上加霜。嗯，一个病还没治好，又出第二个病。嗯，
0: 哦，是吗？还这么严重的病？高老师，你说他这个情况，就是用上这个。

0: 病大病。自古以来治疗重病大病啊，都不是指着普通药物的。你像今天我讲啊，说有的朋友啊图便宜，说你看人家有的厂家呢，人家搞活动，一片大药片人家卖1块钱啊，比你们这个9块9要便宜。但是你看什么成分呀、啊、他们里面有何首乌、杜仲牛膝、女贞、桑葚、黑芝麻、黑豆、桑叶，都是植物药材。而恰恰这些药材都是最普通的药材，你黑豆、黑芝麻菜市场都有。他们能治脑梗脑中风吗？他们能治帕金森吗？都治不了。那为什么古代人要用熊胆，要用鹿茸血？那药材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这叫名贵药材。名贵药材之所以名贵，是能治疗重病大病。然后我再说这个脑梗塞的后遗症。为什么老年人呢，一旦脑梗或者脑出血，那么短时间内如果不用好药，有的呢就像你说的老年痴呆了，有的呢帕金森身上开始颤了。为什么？因为大脑啊，一旦主血管供血供氧供不上了，包括一些毛细神经断了，还有一些微循环通道都堵了，大脑沟壑就加深了，海马区它就越来越深，好多的大脑的记忆细胞就死亡了，所以就老年痴呆了。还有的呢，破坏了中脑黑质细胞，乙酰胆碱多巴胺受体分泌失衡就震颤了，所以这叫什么呀？这叫脑梗继发的老年痴呆症。还有的呢是继发的帕金森氏症，这叫继发疾病。所以这类疾病呢，必须用熊胆、用鹿茸血这样的好药治疗，明白了吧？
1: 行，能治就行。那我就赶紧给我父亲用上。
0: 其实越早用越好。刚刚发病的时候啊，早期治疗更好。当然现在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呢，这个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咱们呢，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就不能再晚了。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1: 行，谢谢高老师，我赶紧给他定上用上，谢谢、
0: 啊。再见啊。
1: 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精神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是天然的消炎药和止痛药。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四、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并使成过饱和状态的胆固醇胆汁呈不饱和状态。五、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六、抑制细胞分化。七、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八、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九、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要订20盒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丹粉，是不是还得按9块9呀？
0: 对，咱们这次活动呢是补充活动，但凡上一次呢订药订的少的或者没拿够的，还有最后一次的补充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

0: 哦，这就会特别大了。
1: 嗯，
0: 听说这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是吧？
1: 最后一次呢，赠送陆雪晶，以后绝不赠送了。
0: 哦，那你看啊，高老师啊，我是咱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我也用了25天了。
1: 嗯，
0: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0: 你麻烦你给我知道知道，我也想参加活动。
1: 你用了25天的金熊胆，其实说句实话，时间还不长。是单用的金熊胆，没有用陆雪晶是吗？
0: 对对对，那时候就是说也没活动，我都是就是熊胆粉，我都是原价买的。
1: 哦，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哎，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这么说吧，我自己啊，高血压，就是我的血压就从我43岁的血压就高，而且吧，这个压差也大。
1: 嗯，
0: 由于低压高的就是没低过101了，心脏不好，有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就是胸口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感觉吧就是晚上就不能平躺，
1: 嗯，
0: 就是总想着就是感觉出这口气才痛快呢，
1: 嗯，
0: 堵得难受，经常就得长呼吸，就得呼一口气，才感觉要缓一口气呢。
1: 嗯，
0: 而且我自己吧，你听说话还听着，气管不好，有气管炎。
1: 嗯，
0: 哎呀，往年没用金熊胆粉之前啊，可以这么说，你看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治疗心脏的，再加上治疗气管的，每天可以这么说，不用吃饭了，吃药就吃饱了。
1: 嗯，大量化学药就会在体内积攒药毒。啊，降低肝功能，降低肾功能。
0: 啊，对，
1: 嗯，
0: 那时候吧，你看就越吃药吧，哎，不但没治好吧，感觉什么呢？越治吧，这毛病多了，胃不好受，
1: 嗯，
0: 心慌气短，哎呀，再加上我吃东西也不香甜，感觉有点恶心，酸了、凉了、硬了，这四肢胃里都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人啊，看这样就没救了。
1: 嗯，
0: 这是偶然听到高老师讲他那个，熊广堂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
1: 嗯，
0: 但那时候没活动，原价啊就199元一支。
1: 嗯，
0: 哎，当时说这个吧，货源特别有限，而且吧说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咱都知道那个金熊胆粉，别说金熊胆粉，就是普通的熊胆粉。也是宝贝，都现在都价格特别高，都不容易买到，
1: 嗯，
0: 哎，这不是，当时也是抱试看就买了，这用了还不到1个月呢，
1: 嗯，
0: 现在感觉自己吧，血压降下来了，高压吧就是95左右，虽然还没达标吧，但是感觉血压平稳了不少，降下来不少，脑袋不迷糊了，心口感觉吧出现云雾了。症状才好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现在跟你说这么长时间的话吧，也没拉风箱，也没吐痰，气儿也没咳嗽，气儿也够用的。
1: 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呀，它止咳化痰平喘的力量就非常强大，啊，尤其这个熊胆呀，它能抗病毒，啊，它有提高免疫力，啊，治疗那个老慢支、慢性咽炎。咳嗽咳痰、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尤其是呢常年的咽炎不治的这个患者，用普通药物呢好几年治不好的，用熊胆呢一治一个准，它药力足，动物药材呢要比那个甘草啊、川贝啊、植物药材的药劲儿要大得多啊，所以你看你才用了这么短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不错的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用那么好，这不听说咱现在按999嘛，还赠送这个解毒因子陆雪晶。
1: 嗯，
0: 哎呀，这个有这活动力度太大了，所以我想让您看看，是不是听说还这次活动这个数量还特别少，就3800盒。这陆雪晶我也想哇，得到这个咱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想得到陆雪晶。
1: 当然可以了。因为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呢，你报上名，啊，这个订购咱们20盒的。

0: 金熊胆啊，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它是直接赠送，也不用你花钱，但是整体数量少。鹿血精总共是3800盒，每一盒里面内装10瓶，它送完就完了啊，所以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啊。你打电话如果晚了，你比如说到了后面呢，一个是熊胆那个药要是没了就停止活动了，另外呢这个鹿血精作为赠品赠完了也就不再重给了，明白了吧？
1: 就那样的话，那你看我怎么能参加咱的活动啊？我可不能错过呀、啊。
0: 实名订购，自己拨打场外电话，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不让多订。
1: 哦，好的好的，你这说高老师我就明白了。那我赶紧啊抢个名额去，谢谢您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我听说今天有活动了。
0: 对，
3: 赶紧打电话呀！哎呦，我可着急了，打进去，我真这回放心了。
0: 那你很幸运，今天呢、是咱们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第一天，啊，是你用还是谁用药啊？
3: 啊，我用。
0: 什么情况呀？
3: 哎呦，我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呐、还有那个就是结肠炎、胃溃疡。哎呦，挺遭罪的，尤其那个我这属于那种风湿性关节炎哈。哎，动不动就是身上不这疼就那儿疼的，阴天下雨可遭罪了。你说我就没啥办法，我不就吃那个布洛芬嘛，就靠那个止疼。就这玩意儿治标不治本呢，你说本来我那个胃肠啊就不好，我有那个胃溃疡还有结肠炎。哎呀，这疼得我扛不了的时候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呢，结果你说还刺激我这个胃啊，刺激我这就可，我就感觉啊真是二那葫芦起个瓢啊。
0: 你那个病是不是时间很久了？
3: 哎，对对对。是时间挺长。
0: 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呦，隔个呀7-8年有了。
0: 7-8年骨头一疼就吃大量的化学的止疼药。哎，慢慢就把这个胃给吃坏了， 对吧？
3: 对对对。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呢，就这个风湿骨病啊，时间一久啊，再加上胃一坏，就咱们那个骨头就特别疏松，比如说牙齿就容易脱落，这个关节呢就特别酸软，没有力量，尤其是呢这不敢磕碰，一磕碰呢就比别人容易骨折，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3: 哎呀，可不是，你说我那时候就是说的踩个凳子，我就是冬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就用把那个窗帘什么卸吧卸吧洗一洗哈、因为那凳子也不高，没怎地就那个倒，就是没踩稳就下来了，倒下来了哈。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都60了。
0: 你看你才60，按说60呢，这个骨头啊，它还是非常硬朗的，因为有一句话叫人到70骨来稀，就到70岁呢。他的骨头在疏松，但是你60你就比别人呢要更早的出现骨头的疏松，就是因为呢大量吃止疼药，而且胃肠道也吃坏了，就吸收营养吸收不上来了。这个时候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清除体内的风湿类风湿因子，提高免疫力。风湿类风湿疾病是免疫系统疾病，正好金熊胆啊，包括解毒因子鹿血精，他们都能清毒。熊胆呢，它杀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能清除风湿类风湿因子，这鹿茸血也可以。你再加上鹿茸啊，它有什么好处？鹿茸是鹿的头上没有骨化的角，含有大量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这个鹿茸血的冻干粉它有大量滋养血液滋养骨骼的成分，所以修复我们损伤的骨细胞，它们还能把胃肠道呢给你修复好，让你吸收变得好，骨头呢不再空洞，所以这两个药呢其实挺适合你啊。
3: 是，我这不着急，赶紧报名。您现在那个活动是有那个订多少送多少吗？
0: 这个活动呢咱们只有这么一道，因为这是个补充活动，上一次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好多人没拿到药，太多人拨打场外电话要求再次补充一次活动，这是最后一次活动了，也是厂家总部啊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啊，以后再也不送了。另外呢这个力度特别大，平时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贴之后只花9.9一只，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
3: 哎呀老师你看那个我这边应该订多少啊，我这真的我也怕这以后这药你说要断了我这买不上啊我。
0: 因为名额太少了，药品呢太稀缺了，总部啊一共才给了3800盒露血精，每一盒里边10只嘛，送完就完了，他只能订一档，你想多订呢那你得让别人订了，也就是说你报名只能给一个名额，你的亲戚朋友再报名那除非他们报名还能再拿名额，明白吧？
3: 啊，那我明白了，那我得赶紧多订点啊。
0: 那你打场外电话自己报名吧啊。
3: 啊，行行行，老师，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露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露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说一条好消息啊，各位老乡，这是一个关乎全家健康保障的大事，跟您念叨念叨啊。2027年度长春市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正式进行，到12月31号截止，居民医保啊，个人交400元，长户险再交25元，政府补贴700多块。啊，住院最多能报60万元，家里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呢，这25元的长户险免交，只交400元就行，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为了让大伙呢能够交的明白办的省心，长春市医保局专门给咱办了3场医保大集，就是现场啊有戏看，有奖拿，还能顺便把这医保办了。这3场呢，第一场是10月16号下午1:30在农安龙府广场，第二场呢是10月20号下午1:30在九台的福兴社区，第三场10月23号早上8:30在公主岭的怀德大集啊，现场那叫一个热闹。吉林旅游广播的4G诗会演员们来演情景剧，还有快板舞蹈，最重磅的还有2人转四大名丑之首尹维民老师，四大名旦之首张建华老师联袂登场，给您唱上2段。不光看戏，现场呢还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啊，这个花样多着呢。比如说医保大讲堂啊，抢答医保小问题，答对就送奖。想测测身体的底子呢，我们还有健康体质大挑战，跟着医学专家做一做动作，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健康水平。医保专家再给您唠一唠啊，早预防早治疗，医保来兜底的这个道理，顺便给您讲一讲医保啊怎么来报慢性病啊，这个最实用。想学救命招呢，还有急救小课堂啊，安排什么呢？安排海姆立克呀、心肺复苏啊、创伤包扎呀等等的这个教学，手把手教，关键时刻能救家人和邻里一命。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参保幸运星，只要在现场成功办理参保或者续保，就能添一张抽奖券，然后现场直接抽大奖，没准好运就落您头上了。还有现场专门设了一个医保明白墙啊，明白墙政策展板一看就懂，医保参谋部里呢是专家帮您清算，算清医保账，工作人员呢手把手教您手机缴费，几分钟就搞定，一年的保障就落听了啊。我们再来强调一遍，这三场啊，10月16号下午1:30农安龙府广场，10月20号下午1:30九台福兴社区，10月23号早上8:30公主岭怀德大集啊，看大戏，学政策，办参保，拿奖品，3场医保大集，不见不散。
6: 玩而不 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来我们的互动平台啊，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咱们今天接着昨天唠啊，昨天唠到的是这个叫 River 啊， River 这玩友啊，他问到的这个他说再讲讲包浆挂瓷这些概念。昨天讲到的是挂瓷，那其实就是上亮。它是一个文玩刚到手，它其实就是类似于打底。挂瓷在文玩圈其实就类似于打底啊，就是把这个东西弄亮。它其实弄亮啊，就是高抛，就类似于高抛。高抛完之后呢，你的汗液油脂往里浸入就没有那么快了啊，就能浸汗浸油相对均匀了啊，这个直接挂瓷是影响你后期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状态呈现状态，就是我昨天说的，你要想让它后期变得好看，变得干净，变得透亮，你前期一定要让它有挂瓷这个阶段。当然我昨天也说了，有一些人呢，他玩文玩就是无论啥东西他只要上手就直接上手就开玩，上手就开始蹭油，他也没有就忽略挂瓷这个阶段，那么他后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干净，没有那么透亮。但是玩到最后就是包浆一旦特别厚重的时候吧，你也区分不太那么出来，有一些啊，但有一些你像核桃这玩意儿，你要不打底你就上手直接玩的话，后期一旦包浆了，这个包浆是什么，咱们今天就给玩友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包浆呢，一旦说像核桃像金刚，前两天还有一个玩友是谁来的问我说，那个金刚怎么瞅着刷白刷白，也刷，他说也刷了，但就是刷不干净。我一瞅他那个表面，就整个那个金刚里头啊，坑坑洼洼的地方，那个果胶还非常明显，就完全没刷掉啊。还是就是就好多玩友吧，包括那个前两天谁来的还跟我说呢，说你天天节目扯那个没用的。我说我唠那个真章的时候你也不注意听啊，不注意听，不仔细听，然后还赖我，还往我身上扣屎盆子。然后那个前天晚上白家子过上我那去取那个烟斗去，然后还把我批评了呢啊，白家子还把我批评了呢，天天也不唠文玩了，净唠烟斗了。那个我这个接受批评啊，接受批评，接受教育，就是前一段时间去，关键他总有问的，你看最近没有问的，你看我最近我不就不说了吗，总有问的，问烟斗啊，问烟草，说给我问的这个心里也刺刺挠挠的，然后他也整一个抽两口之后开始开始咳嗽。我说你别，你是老乌了，你好像你别再咳死了，你再说三句咳嗽一声，说三句咳。我希望说你别死，我们把一嘴哭着啊，这哎呀好家伙，我说不能抽你别抽了。他说没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咽炎啊。这个不要再跟我说你还总唠总唠也不正经唠文玩了。于是啊，最近咱们着重的好好还唠一唠文玩啊。然后那个就是刚才谁来的就说那个大金刚纷纷扰扰，我这刚说完他就发过来他这大金刚了。他说我这打底还不错吧，明爷，你这可以，你这刷的相当干净了，就是你能看得出来它凸起的地方和凹陷的地方几乎没有什么颜色的差别啊，就是凸起地方和凹陷的地方它的颜色比较一致，这就说明刷的好。前两天那是谁来的我看啊，哎呀不好说，不好找了，就前两天有一个谁来的给我发那个大金刚，就你明显能感觉到它凸起的地方呢它玩了，有的玩有刷是这样啊，有的玩有刷它根本没刷到发挥作用，就这个话只能这么说，就是根本都没刷到这个刷子发挥作用，就他那个刷他觉得刷了，但实际上是无用的刷啊，无效果的刷。刷要刷什么？刷就是刷果胶，一上来就是先刷果胶。这种果核的，包括桃核也一样，桃核它也有果胶，只要它长在果肉包，在包裹在果肉里的这个果核，它就一定有果胶。
有的呢它是这样，你像猴头它的果胶，因为它猴头本身它凹陷的地方没有那么明显，它凹的没有那么深，猴头咱都看过，就是那一半一半一半的那个线，然后它有那一道沟一道沟，那个其实你就拿手玩拿手蹭啊，它早晚有一天它也能把那个果胶慢慢都蹭掉。然后缝隙里呢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它凸起只要你手你的皮肤能碰到的地方，它那果胶都能蹭得掉，后期都能蹭得掉。但是像金刚核桃这一类就凹陷的地方比较深的地方，你就蹭不到，那怎么办？就得靠刷。这个刷最开始你拿，为什么最开始我们都是拿那个硬鬃毛刷子，然后一刷得长达几个月半年的时间一直刷，其实刷就是这个果胶。你那会儿拿那种什么纳米刷呀或者是这个鬃毛刷，不是说一下午就能刷干净，刷不干净的。我没说，我身边有一个就我们认识你老大哥，那老大哥算是我身边我能接触到的就刷的最狠的，三天干废一把刷子，那就是他也不可能保证说一天就把这果胶刷的干干净净，刷不干净，就那个东西是很长期的一个东西。后来呢玩就是玩文玩的这些大家们啊玩友们忽然发现用什么东西打底呢，哎，用钢丝刷子打底，这个效果才快。就钢丝你想那玩意磨劲多，那钢丝刷那个我就先看那个啥，就是那个就刑侦的那些案件啥的，就那钢丝刷就刷到人肉上刷着一下子，那皮肉就全破，就血丝呼啦了，朋友们，就那钢丝刷一下就血丝呼啦。你拿鬃毛刷你拿纳米刷你稍微使点劲，你顶多说疼，你也就达不到说夸一下整个皮肉都破这种状态。所以钢丝刷那个刷劲儿大，你拿出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就用这钢丝刷。当然钢丝刷有的就能凹陷的呀，那种特别深坑的地方有的钢丝刷它也达不到，有的也够不着。你单独准备一小撮，这个有一天就是那个福建那个玩友啊，哎，不是福建玩，是谁来的，反正也是个小姑娘，那小姑娘要刷核桃啊，我这闲话说，小姑娘玩核桃，你就应该买一个打好底的，已经打好底，哪怕它是喷砂的，或者是深度清理过的，你买一个那个果胶，那个果肉残渣还在的，然后你回来自己清，你清理不那么干净。咱实话实说，小姑娘干这种事儿，她没有老爷们干的，就啥呢？这无论从力气也好，你包括扛造还也好。你小姑娘拿钢丝刷子，你夸夸哪下扎手指头上，就滋一下就冒血了。但是吧，她就有的那个女生就好那股劲儿，就我就愿意自己清理。我教她一招，在这儿啊，今天朋友们节目上啊，我再来强调一遍，就制作这种清理深沟、深坑那种刷子，正常刷子很难刷得到的这种。这种纹路的地方怎么来自制一把小刷子啊，就正常钢丝刷就行，没有钢丝刷你找铁丝儿也行，但是得真正的铁丝儿，小铁棍不行啊，就是铁丝儿，真正的铁丝儿，大概绞出来多长呢，两厘米一根儿，两厘米一根儿，就给它结啊，这一根铁丝儿你给它。还有一个方法是啥呢朋友们，铜丝儿，铜线，就那正常那个电线，那电线里头那个铜丝儿，但铜吧偏软，不是那么好用，还是钢丝啊，就那钢丝刷的那个刷毛是最好用的。你给它啊，就那长刷毛，你给它绞下来，或者你真的能弄的那种钢丝啊，或者是那种铁丝都行，给它两厘米一段，两厘米一段，两厘米一段，剪出来六段就够了。朋友们，六段就够了，一二三，你看剪一剪子是出来一段，剪六剪子出来六段，啊，这简单吧？剪出来六段，每段都是两厘米长的钢丝、铁丝，真正的丝啊，这是那种两厘米一段啊，给它剪出来之后，然后再去找个啥呢？一次性筷子就行，朋友们，一次性的筷子就行，你给它。头那个位置，你哪头打算做刷毛头的那头，你就把那头用小刀片从那筷子的横切面上正中间，你给它劈出来多长呢？劈出来大概一厘米多一点的这个距离就可以
啊，劈出来给它横着劈，劈劈劈，劈出来大概一厘米多一点点，然后拿那个裁纸刀啊，你给它劈，劈进去之后，别让完全劈开，劈进去大概一厘米左右的位置，然后你再给它把刀拿出来，从那个弦切面，就是那个整个柱面，你给它把劈的那地方给它截断一段一半，能听明白吧？这个我尽量慢点说，你们去试试，相当好用这个方法。或者还有一个方法就啥呢，就是拿这个拿刀啊，你先量好这筷子啊，这就是正常小木头棍也行，就是这木头棍就你拿手里头正常跟拿笔似的，能拿笔就能握住，你使能得使劲就这么一个长度就行，这么一个小木头棍也行，一次性筷子也行啊，就这东西，然后你量出来一厘米多一点，就是一点二吧，一点二一点三就行，量出这么一段距离，你拿那个裁纸刀，你先给它压压压压进去一半，就给它切断一半，然后你再拿这个裁纸刀从那个横切面往下片，这不就能给片起来一块吗？片起来这一块之后啊，完整的，这不是片起来一个一厘米多一点的一半，这么一个一段小段，然后还有一个完整的一根筷子是前面缺了一小段的吗？你把完整这一根筷子前面你刚片出来的这一小段啊，你拿个针尖也行，你拿个圆珠笔也行，就反正能出尖头的锥子，就这都行。你要是能有那种特别硬的那种带尖羊肉串签子的那个尖都行，你给它劈完的那一半啊，劈出的那个弦切面啊，就是那个大长面，不是那横切面啊，是弦切面，那弦切面正中间，你拿那带尖东西你给它刮出一道沟来，这一道沟的粗细呢，大概就跟你那六根剪的那六段钢丝捆到一起的那个粗细差不多就行，咔咔咔，你给它刮出一道沟来。好，把你那六根刷子毛啊，那六段刷子毛给它放到一段啊，放到一捆，就给它碾成一捆，前面留出这不两厘米吗，后面一厘米是嵌到这木头里头，嵌到这个刚才你挖那道沟，前面再多出来那一厘米是留到外头的，你把这刷子毛嵌到刚才你那个划的那道沟里，然后点502啊，点上502就行，点完502，把上面那一个刚才片下来那一小段，那一厘米多的那一小段再给它盖回去，盖回去之后再点一遍胶，往那个木头缝啊和那刷子里头再点一遍胶，但是注意别点太多，只沾那木头和那刷子，不沾，不让那个502那个胶水沿着那刷子毛往出淌，就你外面还闪出来这一厘米吗，别让那胶啊就是慢到那一厘米那里头去，闪出来那一段去，就让它停留在这木头这筷子，一次性筷子。

让它停留在这个上面，然后把那个多那一面给它盖上，把它粘死。外面啊，你用线绳你给它缠勒上，因为你这不把它劈开了吗？你用线绳把它勒扎上也行，你拿那窄透明胶你给它缠死了也行。啊，就看你个人了。你要审美的，你要觉得想美观的话，你就拿绳给它勒死；你要觉得无所谓的话，你就拿透明胶给它缠死都行。这外面这不就露出来这大概一厘米的这刷子毛吗？就这六根，就这六根就够了。你无论是金刚也好，你无论是核桃也好，只要你深坑你觉得刷不到的地方，你就拿这个小刷子毛，你进去哗哗哗，你就使劲豁楞就行，你就一顿豁楞，非常好使。然后再配合大板刷刷这个有一些比较浅的那种坑啊纹理的这种地方，刷完之后然后再拿这个纳米刷再凿补一遍，这就叫挂瓷，这就叫打底。这个状态之后你再玩就是逐步的包浆了。那个创宇影视他说，开车听广播实在没忍住停车给你发个图片，看看我这桃核刷的中不中啊，刷挺干净，但是你这个桃核的成熟度稍微一般啊，你别看大粗筋啊，这种粗筋肌肉纹桃核倒是好桃核，但是它的成熟度稍微弱了那么一点点啊，它的成熟度稍微弱了那么，整体呈现出一种糠黄色，不是姜黄，姜黄是一种蜡黄，你感觉油润，你这个糠黄瞅着一是没有什么油性，二是这个密度啊，你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紧实，就你拿在手里不是那种滑溜溜，像小粉皮儿、像小蜡皮儿是那种质感，瞅着有点发糠啊，应该是汗液油脂挂非常费劲的，应该是。纷纷扰扰，他说以后的盘玩过程中还要像打底那样高强度刷吗？不用了，就是正常保持清洁就行。对，就正常保持清洁就行。缝隙里进了灰儿啦，或者有时候你感觉这个手啊，尤其像夏天时候。那个手有的时候有点脏，或者是就我说的那个角质层啊，刮到里头形成了像泥儿一样的那种感觉，刮到整个金刚里，你就清理那个就行，就不用高强度的每天就是刷那种状态，那叫打底啊，那个状态那种刷法叫打底。任何一个东西打一次底就够了，只要打好底，你后期就可以放心的玩，然后再刷都是清理。都是以清理为主。然后包浆是这样啊，朋友们，包浆这个概念呢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啊，在明清时代的古玩商口中其实就已经有包浆这个词儿了啊。它其实这个包浆呢演化到今天啊，最简单最简单的来总结，其实就是氧化层，其实就是氧化层。包浆跟昨天咱唠的这个挂瓷其实都是你看他用的这个字儿啊，就相对算是比较准确的。挂瓷就像瓷器一样，瓷器你看放了很多年，它哪怕没有火气了，但是瓷器表面那个釉它也是一种很亮的那种亮的那种质感，像一种玻璃光一样的那种质感。所以说你形容完那种刚打完底或者是刚高抛完的这种文玩，它那种锃亮锃亮那种发贼光的质感，你叫挂瓷啊。昨天我说其实应该叫挂釉这种质感。但包浆，浆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豆浆啊，那个浆水的那个浆。这个浆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有一种不是特别透亮啊，这个浆。你看你一提这个字儿，你给人的感觉就是首先它不是特别透亮啊，然后呢比较浑浊，但是呢给人一种好像黏黏糊糊的这种感觉啊，比较稠这样一种感觉，不是像水又清凉又透，然后呢流动性还比较好，不是。浆给人一种就是一种黏滞感，一种糯感，一种不透感啊，一种流淌起来很费劲的这么一种阻碍感，然后呢给人一种很厚重的这么一种感觉，就这个包浆。其实包浆最早在文玩圈也叫什么叫，也叫黑漆骨，但是绝大多数放在这种金属器上叫黑漆骨啊，放到所有文玩上统称就是包浆，就是像一层浆水一样把整个这文玩给包上了。它不是那种锃亮锃亮，不是像包上水了包上糖浆了糖壳了那种，不是那种质感，就像那种糯叽叽的那种浆把整个这文玩给包上了，它呈现出来一种亚光的状态。

不是特别亮，但是呢你能感觉很润，就这么一种质感，这就叫包浆。包浆啊不一定非得玩啊。有一个叫诗意美术生的玩友，他说哥我这个咋样，还值得继续玩去吧。我看发什么星月，可以啊，挺好啊，你这个还是那种老脱脂漂白子儿。你要不想玩你给我你要不想玩你给我。现在很多人还在到处找这种星月呢，一个那种厚的厚墨盘珠啊，正月漂白籽，就当年的那个脱脂漂白籽，就这种籽呢稍微氧化之后变成奶油黄啊，奶油黄再过度变成鸡油黄。但是这个叫什么来的，叫诗意美术生，你看你这里头有几颗籽，你这里头有几颗籽像上锈了一样，这就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当年的那种就是嫩籽糠籽坏籽不成熟的籽，这种籽直接放到一串里，然后脱脂漂白，都漂白了之后当顺白卖，然后你玩着玩着忽然有几颗颜色比别人都格外的深，然后它的星点还大，就这种籽，这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简直是标本级的当年的脱脂漂白籽。这个籽呢你玩的还是少，它氧化的多你玩的少，如果你坚持玩一直玩的话，它会呈现出那种非常好看的开片和那种奶油白，这种你只要不泡大汗不泡油不泡大油泡大汗的话啊，它后期不会走那种鸡油黄，不会走那种色，它就是奶油白奶油黄，就这种色，它整体底色是那种被漂白完了的那种白的质感，然后表面因为你玩呢会微微有一点点的玉化，然后再加上开片，再加上包浆，然后这个再加上这个收缩纹，再加上磨损，那个星月会呈现出一种非常漂亮。我昨天还给巨兔去找去了呢，昨天上文玩市场给巨兔找那个脱脂星月，就是他要那种，他还要非得要那种老的脱脂漂白的那种星月，我给他找第一条吧，没有月，他第一条也够老，白，第一条其实比第二条瞅着要白的多，就是有的星月是这样，你在特定的那种像西藏那种特定环境下，然后西藏的人手干，你知道他们盘出来的东西，很多文玩是这样啊，就借着这几天咱们讲到这个挂瓷包浆磨损玉化，给大家讲到这些概念，有很多文玩呢，不同的人的体质玩出来之后啊，它其实有一些特征不明显，有一些特征明显啊，那是这个就是完全因人而异，好多玩友都是问这种就是一棒子搂倒的这种答案，就说哥这个我后期玩出来能什么样，真是不一定啊，真是不一定，有很多文玩你后期玩出来那个状态不是说谁玩都是那个状态，不是啊，对，诗意美术生，他说谢谢哥，那我继续加油呗。你加油也可以上油啊，可以加油也可以上油，你就正常文玩，你就这个星月，朋友们啊，星月其实是可以放心上油的，在我看来，就是酥油也行。那个现在文玩市场卖那种文玩玉化膏，这个都可以上。你就想追求那种后期特别油腻的那种老串子的质感。就像那种西藏老串那种油腻腻的那种质感，你就可以放心上油，你要想那种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那种感觉，你可以不上油就净手盘玩。然后就接刚才咱们说啊，你像西藏人他们地方干，就是那个串子也是，你像那个广东广西福建现在就这头仍然还很潮啊，仍然还很潮。那个前两天一个广西的玩友，广西桂林，我给他整了一串那个酸枣核，就是我都没想到，就是给什么败家子儿我也给整过，给那个自由到来风，就那陈辉月星山我给他整过，还有一个天津的玩友我也给他整过，还有那个有一个买天天买彩票的我也给他整了一串，然后这个广西桂林的这个我给他整了一串。所有人大家都同步啊，基本都是前前后后差不出去两三天，就我刚给这个整完，过两天那个明哥我也想整串酸枣核，我又给他整，就前前后后都差不了两三天，就第一个拿的和最后一个拿的都差不上二十天。

但是广西桂林这玩意儿有。人一是啥呢？一是人家可能体质也好，出大油汗；二一个就是人家那个环境可能是潮湿吧，或者怎么样，贼利于上色。前两天给我发了图，他来我给你反个图，给我发他玩那酸枣核，朋友们已经红了，已经红了。前天败家子上我那去求烟斗的时候，我看他带那酸枣核，就这么说，就几乎还没变色呢，我感觉。然后刚才那个陈辉月青山也把他酸枣核给我发来，我一看也几乎还没变色呢，还跟我说呢，说明哥这酸枣核挺耐盘的，啊，这两天才上量。就是人跟人的体质，人跟人玩一个东西，那个劲儿啊，包括你周围环境都不一样。就像西藏这样的地方，你玩出来的东西，你说它形成特别厚重的包浆，它很难靠自己形成。你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西藏是回收回来的这种老串子，它那个包浆啊，你觉得它厚重还有一个原因，一就是他们手上的油多，他们不出汗不出油，但是他们吃那些东西油性比较大，然后他们也不洗，因为那个油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护肤的作用。然后再加上一个啥呢，就是他们的手干，你看西藏人那个手都特别干，就那小姑娘，有的那个小姑娘20多岁，那个小姑娘你瞅她，只要干农活，她要天天当网红，她可能那手能好点，只要她干家务活，就这西藏人啊，这小姑娘只要她干家务活，她哪怕10多岁，她那个手都特别干特别糙。然后那个手在天天碾串子，碾出来咱们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磨损。咱们剩下这一些啊，给大家陆陆续续说到啊，这个磨损，只要这个磨损稍微加一点点油脂，你哪怕说是酥油蹭上的，或者脸上出油了，你稍微蹭那么一下下啊，就是那个感觉给人就是包浆特别厚重，但实际上是磨损大包浆小啊，磨损大包浆小。有的人玩串子呢是包浆大磨损小，它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区别，看多了的时候就会分辨了，你一看就知道，哦，这个串子没有包浆，全是挂瓷，没有磨损，没有收缩纹，全是挂瓷。这个串子你一看，哦，有点包浆，挂瓷很明显，还没有磨损。有的串子磨损非常大，但是几乎没什么包浆，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哇哇出大水汗的手，几乎有点包浆但不多，但更多的是磨损，那你就知道这个玩的时间肯定是够长，但是它整体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它不是很漂亮啊。有的呢是这磨损非常大，然后有挂瓷，磨损非常大，有挂瓷，没什么包浆，你就知道，哦，这是一个纯大干手，纯大干手，或者也有可能是一个上岁数的人玩出来，就是每一个呈现出来这个状态多多少少区别，你都能大概分析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它是一个什么阶段，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玩出来的，你基本都能大荒的分析一下。就这个任何文玩啊都是这样。包浆呢是接着说包浆。包浆呢其实一方面是氧化层，就是你只要出汗出油，包括它自己这个东西它也出油啊，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为什么原来我说像小叶紫檀、海南黄花梨这种东西其实你都不用玩，你就跟它放着就行。你跟它放着它就能形成包浆。但是这个包浆呢没有那么厚重，就是因为它没有磨损。很多咱们觉得那个包浆，哎呀说，哎呀这个包浆太厚重了，这包浆，这个不，其实它是带着一定的磨损的。就是你想啊，一对核桃，咱打比方说一对核桃啊，这个核桃打比方说满天星啊，打比方满天星，满天星就不容易给人一种包浆很厚重的感觉。满天星，尤其是纹盘出来的满天星，就不容易给人一种包浆很厚重的感觉，哪怕它都玩的都紫红紫红的了，也很亮了，那种亚光特别润的那种亮光，但也不会给人一种说包浆，哎呀好厚重那种感觉。为什么？因为没有磨损，因为它纹理比较柴，满天星嘛，纹理比较柴。你看现在我这有一对磨盘，打比方说啊，我这有一对磨盘，我再加上五盘，很多那种浅相比较浅。

点的纹理，就这儿有一道勾，这一个纹理，这一个纹理把这两边分成了两半，但我五盘一段时间，这纹理让我磨没了，这两边的两半的纹理就变成了一半的纹理，这好理解吧？我把一部分的纹理磨没了的时候，这块很碎的纹理就变成了一整块的纹理，这一整块的纹理啊，我再加上平时盘玩，然后呢包浆上亮，然后上色，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磨损磨成了一个整平面，就会给人一种哇这一整块都玩出来了的感觉，就很连贯，这个润透很连贯，就会给你一种形成一种错觉，就哎呀包浆好厚重，实际上它只是这一块都是，就是包浆相当于包浆被连起来了，就包浆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么一种感觉啊，整个这一片都是一大块肉，你就会感觉很肉，然后包浆很足很厚重，这么一种感觉，只不过是纹理磨没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然后呢咱们说很多纹纹就是你感觉它包浆厚重，实际上它表面形成了一定的磨损啊，这么一个包浆。然后再有一个，就刚才接着刚才说啊，它只要自己含有一定油脂，这也是为什么你比如说很多人大金刚也好，就是它里头只要带果仁的，只要带果仁里头带种子能发芽的这种果核类的纹纹，你哪怕不盘，但只要温度正常，它不是说你放冰箱里放冷冻，那不是，就正常常温就行，你就放那放着，你放三年，你照照片，你刚买回来说白茶，你照一张照片，然后放三年之后你再照一张照片，你放一块对比，它颜色绝对不一样，就是它内部的油脂冬天夏天就这种冷热交替，你比如说夏天特别热时候，它内部的这个果仁的油脂也会往外走，只要热就是一种发散性的状态啊，只要热就是一种发散性的状态，所以它这个油脂往外走，然后呢走到表面之后跟空气接触进行一个氧化，只不过没有你盘玩它这个氧化相对比较慢，但是它有氧化，形成氧化之后它表面也会有，就你刚买到手的时候你瞅着没那么亮，但三年之后你再瞅，哎，怎么好像还有点亮了呢，这就是包浆，就是它只要接触空气，只要接触氧气它就会氧化，这也是前一段时间为什么网上那个高压氧舱能那么火，就往里头打氧，打进去高压注氧，注进去氧气之后让那玩意儿充分氧化，但是呢我前一段时间说了，这东西上色有没有点作用，有点作用，只要氧化它就能上点色，它表面就能出现一点点包浆那种氧化，但是你没有磨损，它的一致度不高，就是当一个串子，咱打比方这一个串子啊，已经有，这就是以星月为例吧，因为现在我手里头就拿一串星，就昨天我给巨兔找那个，我给他找了一串那个老星月开片啊，包浆啊，你包括他其实就是当初那种奶油白，就脱脂漂白籽，玩完之后呢底色还是白的，底色还是白的，然后加上包浆开片，然后加上磨损，就是每一个月眼儿，我给他第一个找的吧没有月，他说老哥能不能给我找找带月的，我给他找就找了一条带月的，然后给他发过去之后呢，他告诉我，我说你要不要，你要的话我就先拿走，因为我准备撤了，我饿了，那会儿已经下午两点，快两点了，他说我先不拿，他说我先去魅两天，他记住我这去魅了啊，那他不要我先玩的，真的我先玩先得，就这个串子整体质感特别好，然后但是有一些籽儿已经开始酥，开始掉茬了，有几颗，有两颗吧，好像已经开始掉茬，然后昨天晚上回家我上酥油了，上一上酥油，让这个酥油从它开片的那种裂缝里往里渗一渗，增加它的粘合度，我先盘玩两天，他要就要，不要的话看别有没有别的玩友要啊，一串老星月。然后呢这个咱就以星月为例啊，咱就以这个星月为例，刚才唠到这个包浆磨损这个事儿啊，你就比如说这个啥呢，就比如说它这个氧化啊，正常氧化，咱说我往这一放，它里这油脂，像星月如果是脱脂籽没什么油了，如果没脱脂的这种原生态你就放那，它自己氧化它也能形成包浆，然后呢这个会形成这个开片，像星月会出现开片，然后呢你像月眼，这个月眼啊，这个老籽咱就以这个为例啊，以这个为例，打
打比方说我是一个什么体质呢？我是一个无出大水汗的体质，无出大水汗。我每天呢贴身带这串星月，然后每天我也正常盘，我的汗液油脂，汗，原先我说过水汗是特别拿包浆的这么一个这个东西，就主要出大水汗。你无论包浆多厚重，你上完手之后它都不亮，它就是原来它多亮，你一上手它就开始发乌，这是大水汗退浆，这是水汗的一个特征，它会退浆。然后呢，我玩呢，打比方说啊，这串子我穿的没有那么紧，我捻的又捻的没有那么的重，就不会形成压痕，或者形成很轻微的压痕。然后我盘捻的又不是那种使劲盘捻，平时又不使劲的这么夸夸撸这个星月，那么它的星点和它的月眼也不会出现明显的塌陷凹陷。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说文玩的很多，这就我原先总说的，你看一件文玩还要看它的一致度，还要看它的一致度。就这一串星月有非常非常明显的那种玉化，因为我出大汗，因为我哇哇出大水汗，这个水汗总泡着这个星月，这个星月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玉化。然后呢，因为大水汗，水汗一蹭上它湿，我不玩的时候它干，水分迅，因为是水汗它不是油，油挥发就会慢，水汗挥发就会快一些，因为它水它比较稀嘛，就相当于水汗挥发的快它就裂的快。然后呢，我盘捻的很轻，绳又穿的不紧，就没什么压痕，没什么磨损，但是因为水汗很大，它就出现了开片，像裂一样的开片。然后因为水汗很大，它干湿，就骤干骤湿，这个比较就是跨度比较大，就能就我一玩它就很湿很湿，因为水汗大嘛，我不玩的时候它就能挺干。然后再像冬天夏天秋天，像秋天很干的这种季节，我又一段时间不玩，这个星月就会呈现出玉化非常明显，有的珠子都已经恨不得能全透了，就这种玉化。当然也根据珠子大小啊，打比方现在这有一串点六的吧，有一串点六的，有几颗珠子我就能玩到全都玉化，因为水汗大的话，水汗大能达到玉化的很明显，然后开片很明显，然后有收缩纹，因为它总干湿干湿，一湿了的时候它就膨胀，吸进水了嘛，它就膨胀，一干了它就收缩，总这么膨胀收缩膨胀收缩，就会在一些珠子的表面拉扯出来这种收缩纹，有玉化，很明显的玉化，有明显的开片，有收缩纹，但是几乎没什么压痕，几乎月眼星点没什么凹陷，没什么磨损塌陷。但是这个珠子，这也是我说的，就是它的一致度，它一定在某几个方面是能满足，哦，这是一个玩出来的老串子的特征。你不要说现在有一些市场卖那个做旧星月，就拿那个皮子高温磨给整个珠子磨的焦黄焦黄，那个色儿几乎不开片啊，几乎没有开片，几乎没有塌陷磨损压痕，这些都没有，然后也没有玉化。上色如果能上到那种颜色的时候，它玉化一定老明显了，就无论说是大水汗也好，还是这个油汗也好，水汗油汗都是，它能玩到那种颜色它一定出现玉化。如果没有汗，就比如说大水汗也没有，大油汗也没有，就纯大干手，它一定玩不到那种颜色，没有玉化很正常，因为大干手没有玉化很正常，但是它一定玩不到那种颜色，它能玩到那种颜色它一定会出现玉化，就这个彼此的概念都是伴随的，条件也都是伴随的，就你要么就大水汗出现非常明显的包浆玉化，然后有开片，要么你大干手，可能大干手可能都没有开片，没有玉化，没什么上色，上色肯定得上点色，因为它自己还氧化呢，上色肯定能上点色，但底色应该还是那种奶油白奶油黄那种颜色。但是呢，干手它会形成非常大的磨损，就是说无论
玩的人体质是什么样，他一定得有一个他这个体质最后玩出来呈现出这个状态，而不是说像那种

单一皮子，哈，就是磨，磨完之后，它只有一个磨啊，就那个皮子，原先我说过，这个籽儿如果我泡水，泡一会儿水，然后再拿那皮子干磨，高速转着搁电磨上，滋高速旋转，然后这头拿皮子给它磨糊巴了。它水分迅速挥发的话，它可能会开片，但这个开片是非常明显的裂的开片。就这种裂，你肉眼一看是非常均匀的裂，而不是。

0: 磨出来磨糊巴了那种籽儿，它的那个裂呢非常均匀，这是第一点，均匀是第一点。二一个就是刚才我说它只上色没有玉化啊，没有玉化。这个你包括磨损压痕也是一样，有一些籽儿它哪怕说就是几乎绳子不穿那么紧，就是穿得很松，你也多多少少它只要玩的时间够长，它多多少少都能有那么一点点压痕啊，就是你就看吧，这个串子它满足哪一点，满足哪一方面玩出来最后呈现的状态啊。行了，今天不压糖了，我得上档子去了。节目下啊，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明天周三后天开抖音直播啊，明天早上7点正常直播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